0: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那现在呢是上午8点了，早高峰呢现在是进入真正的高峰时段了。像二环等多条道路的，现在是高速全线车流集中。我们来看看具体通行情况吧。高速方面呢，像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现在的话时速不足每小时15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在善昆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呢，现在也是全线车多缓行的，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呢，现在是车辆排队了。杭瑞高速西向南小庄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东这一段呢，平均速度呢现在也低于每小时20公里了。二环快速路呢现在是多处承压的，二环南路双向都是车流密集的，东向西的是虎贯立交到二环南线 B 线的，现在的话呢时速不足每小时20公里。杭瑞高速的整个附近呢现在是持续缓行的，西向东靠近南线 A 段的话呢，车速现在仅是每小时32公里。二环西路的北向南，现在的话呢，整个在福海立交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那二环快速呢，现在是车多缓行，请大家呢是耐心等候排队缓行，不要加 C。城区的主要道路呢，现在比较拥堵比较严重的是希望路的南向北，在日新路这个附近，小关路这个地方呢是低速排队的，时速仅每小时3公里。环城东路北向南，教场中路南向北呢，现在的话时速每小时5公里，也是排队缓行。古渡口辅路东向西、仁泽路西向东、海埂路周边呢，也有短距离的拥堵，通行效率比较低。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师傅呢，请您注意呢，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强行的加 C 变道，合理的规划您的绕行路线，注意观察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平安出行。好了，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虽然今天呢阴雨绵绵，但是前方却嚷嚷升起了一颗美好的太阳啊！那就是今天啊，爱维眼科给各位考生的保驾护航了，提示大家有任何的眼睛情况要关注爱维眼科，眼睛需要湿润，这两天的天气也是很湿润的。高考最后一天，天气到底怎么样？具体情况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文斐，早上好。
3: 那今天白天啊，在冷风接地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云南中西部大部地区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哀牢山沿线、普洱、红河、玉溪等地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云南省气象台也是接连发布暴雨预警，并且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会穿插其中。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预留出足够的复考时间。并且啊，天气清凉，要注意带件外套。那包括昆明在内的云南中东部呢，是以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明天云南中西部的强降水有所减弱，但仍在持续，普遍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11到14号周四到周末，孟加拉湾低压源源不断地输送暖湿水汽到云南，水汽进入我省的晴烟地带，西部到南部一带将持续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要特别警惕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是小雨，14到1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尼尔纳克里长马古道大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10到20度；官渡古镇阴转小雨，14到19度；丽江古城中雨，15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阴转小雨，17到25度。普达克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6到20度，昆明金链风景区阴转小雨14到19度，大理古城大雨转中雨15到19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6到20度，十六外嘉华蓝莓庄园小雨15到1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2: 好的，谢谢文粉，我们回头见。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

0: 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三六五。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0: 魔力鬼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们就是喜莎莎爱眼护眼的二人组，感谢今天的节目啊，是由爱维眼科医院为第23届爱心次送考呢是独家冠名播出。如果有任何的眼睛疾病或者是眼部不适，都可以到
1: 爱维眼科。
0: 好嘞，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视力得好啊，就像今天咱们说到的那样，希望所有考生呢啊，今天的状态都如绿灯放行向前冲，而且呢进入到快车道，赶紧快问快答，答完啊咱们就作罢，努力加油吧。
1: 当然呢，我们要请出前方的记者，看看他们在各考场周围观察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呢，请出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记者何欢。
0: 好，何欢你好，今天早上辛苦了。
2: 主持人你好，我在师大附中正门的宏源路看到啊，整个考点的氛围呢是非常的秩序井然的。考点外呢，各工种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是在岗位上啊，全力保障咱们这个考点的一个顺利和顺畅。我呢在现场啊，我看到跟我7号早上看到很不一样的呢，现场是多了很多咱们五华防汛和黑林埠防汛的工作人员，以及咱们昆明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实大家呢也是很早的今天就到现场，是为了防范如果下雨天的话整个一个防汛工作的一个开展。还好啊，今天早上呢目前呢是没有下雨，虽然是阴天呢，但是整个现场的情况呢，交通情况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咱们防汛办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现场呢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另外呢今天早上啊，我整体的观察了一下考点周边的一个交通情况，目前来说呢整体呢是比较顺畅的，只是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在黄土坡的下层，也就是底层的转盘啊，目前呢是车流量呢是有点大，有一个车辆缓行的情况，特别是在很多车辆由北向南要上这个咱们G2环的匝道的这个口啊，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所以呢有很多想上G2环的车友呢也要注意耐心的等待，过了咱们这个黄土坡的整个转盘以后呢，通行情况呢就会恢复不

0: 错了。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要经过附近的话，可以绕开这个目前车流量较大的一个点。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师大附中的考点呢是在今天下午的15:45左右呢散考。所以在散考的前后呢，咱们的交管部门呢会对宏远路科景路口到科一路口呢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今天下午呢15:45左右经过咱们这个宏远路的广大车友啊，一定要注意提前的绕行。因为为了保障咱们整个考生的一个顺利散场，到时候整个路段呢会临时的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呢注意提前绕行。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和车主，在途经咱们考点的时候呢，一定要自觉遵守咱们一个交管部门的一个指挥，注意减速慢行，静音通行。同时呢，也要注意文明礼让，然后把良好的咱们的通行情况呢，让给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好的，主持人，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
2: 谢
1: 谢何欢。
2: 前方带来的报道，我们回头见，要多穿一点哈。好嘞，8:11了，路面上面的情况呢也仰仗各位哟。
1: FM 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全线开通了，有路况信息也好，有互动话题都可以和我们通过公众号来进行互通有无。
2: 对，刚刚何欢呢发来了一张照片，在现场的照片啊，是有这个展板提示啊，今天带了什么手环呐、智能的手表啊，或者耳机啊，
1: 通通不许带进考场，
2: 是不允许带进去的啊。但是提示大家，万一带进去了，万一就是没用。但是呢，带进去了，一不小心带进去了，得算作弊哦。
1: 今天第三天了，相信大家对考场的规则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不要再犯这种特别特别
2: 低级
1: 的
2: 错
1: 误
2: 了啊。那网络上还有一条说的特别好，说孩子们，这两天你跑错考场啊，交警叔叔啊，或者是社会会为你护航，为你包容。但是未来万一你送外卖了，我的准时宝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这句话特别扎心，值得回味。
2: 对，万一跑错地址了，
1: 今天有人包容你，但不代表今后你的人生的每一步都有人包容你。
2: 将来我的外卖点错了，我可不是开玩笑的，我的
1: 差
2: 评
1: 就差评了，
2: 可不是一丁点的开玩笑啊。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在想说，你说这么大的场合，我们都要提前去摸底的，对吧？提前去看，包括咱们刚才就是姐姐，我们导播姐姐还在说，我们各路记者昨天都要到提前到考场门口去踩点去看，然后呢看观察昨天和今天不同的情况。咱们记者都这么负责，
1: 什么叫记者都这么负责？因为你这么负责，所以将来你实现梦想成为了记者。
2: 好，
1: 这话得这么圆。
2: 好，但是我想对应和衬托的是什么呢？现在还有很多的好孩子还在跑错考场，还在坐错车，还在跑错教室，
1: 他们将来成不了记者，
2: 干什么吃的？能一长点心吗？这么重要的场合，
1: 好像这个已经成为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了啊！所有人都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它每年都会发生，感觉不发生就不是高考了。
2: 其实每一年就是会太过包容了，对于他们太过纵容了。这孩子们啊，那从高考开始，其实上也是18左右啊，要逐渐从心理和生理啊，都逐渐扭转自己的观念，要给自己做主了，不要老是依附着别人，对不对？
1: 反正每年都这么说，还是有人忘。
2: 还是提示大家啊，就是各位考生们啊，就是考完之后呢，这两天啊，好好放松一下，不要想着说啊，出去啊，就是勤工俭学打个工，以后有你打不完的工。他说你就好好努力吧。
1: 好的，我们也等待着前方的各路记者在考场给我们带来的及时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生活里的事儿，
2: 也是和眼睛有关系啊。再次感谢艾维眼科为第23届爱心送考保驾护航冠名播出。
1: 同时呢，艾维眼科的眼科专家也说了，云南是高原紫外线强，建议大家呢出门戴墨镜。
2: 为什么要戴墨镜呢，傻姐？
1: 当然一方面是保护眼睛，另外一方面能让脸型更对称更好看。
2: 没错，这不是开玩笑。来自英国斯特林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人的脸型啊都是不对称的，如果说越对称，面部的吸引力就越大。然而没有人完全对称，墨镜一戴上反倒是有助于达到这种效果。因为呢，墨镜遮挡了很多的脸部的细微部分， 而且眼睛本身是对称的，所以我们的目光会聚焦在眼睛上，使脸看上去匀称很多，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人一旦戴上墨镜一下子变帅了。
1: 好，西哥说的是关于变美的事儿，我来说说它功能性的事儿。戴墨镜保护眼睛。

0: 已经避免被紫外线灼伤，但是提醒的是阴天啊，比如像今天这样的阴天、它也有紫外线，那么戴墨镜能够阻挡大部分的辐射，可以选择黄色或者橙色的，可以使更多的光线透过镜片，增加光线对比度。那么在黄昏或者大雾光线较弱的时候呢，开车呢可佩戴黄色橙色太阳镜，增加视线的清晰度。
1: 除此之外呢，温馨提示大家，戴眼镜啊也不是一味的戴啊，有的时候戴下来，戴完了之后呢也要放下来休息休息，让眼睛呢逐步的放松，不能一味的啊天黑了咱也戴着墨镜，那不适合了。生活小知识知识聊完，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和消费的热点。宋富律自有的品牌叫做 Helly Wong 悄然回归了，这是个什么品牌呢？
0: 富力的自有品牌悄然回归多个线上平台，上线了果汁汽水，叫做果然波波。它停摆一年多的这个饮料重启啊，记者也发现了，它每组的价格大概是17.9元，包含6瓶，就平均每瓶的价格就是3块钱，2.99元。
1: 这个品牌呢叫做Helly Wong， 是宗馥莉，就是娃哈哈的最啊，就是最大家都知道啊，最新宗主了，拿下了鸿盛饮料的自有品牌，一度因为宗馥莉的个人标签而显得格外受到外界关注。但2025年的娃哈哈风波前后，该品牌已经停摆。那目前推出的叫果然波波的汽水呢，也宣告着它的重启。未来的口感怎么样，价位怎么样，我们还是持续关注。
0: 好，说完了饮料，我们来说一下鸡蛋啊、饮料市场有新玩家，鸡蛋价格涨疯了，北京的鸡蛋杀入6元时代，这个涨幅真是赶超黄金。
1: 进入5月呢，副食店的老板明显的发现鸡蛋的价格快速上涨了，尤其是最近一周几乎一天一个价。老板们回忆说，4月底的时候呢，店里的鸡蛋零售价还是每斤4.多元，短短一个月时间，现在的鸡蛋已经涨到了6元，超过一块喽。
0: 这样的涨幅在即便近2年黄金价格攀升，那么它半个月内的涨幅也难以和当前鸡蛋价格的上涨速度相提并论啊。所以哎，还好昆明的鸡蛋价格好像没这么贵，
1: 反正呢涨幅高达了10%到20%了。如果投资鸡蛋的话，鸡蛋也
0: 投资鸡蛋
1: 啊，投资
0: 鸡蛋就不用投资了、
1: 啊、就不用说啊，这个
0: 投资到肚子里也行，
1: 先那个先买个2板放着啊，等它涨价了之后呢给
0: 赶紧把它吃掉，
1: 给它吃掉，你无形当中啊就省了20元，
0: 感觉你吃的是贵的鸡蛋，心情又变好了、
1: 鸡蛋涨价
0: 情绪价值也有了，
1: 没毛病。不过说回来，鸡蛋涨价呢，我们说的粮油嘛，还有呢油也不省心。亚洲多国呢目前是加快了生物燃油的和柴油的相关研发，油箱和餐桌开始抢同一种油了。据央视财经最新消息，中东冲突持续推高的国际原油价格也给食品市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随着传统柴油成本的上升，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呢加快了推广生物柴油，越来越多的原本用于食品加工的棕榈油开始流向了燃料市场。
0: 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目前实施的是 B40 的政策，也就是啊强制要求柴油当中要掺入40%的棕榈油的生物柴油。那么该国计划从今年的7月1日起呢，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到50%，也就是要加入50%的棕榈油。
1: 分析指出呢，随着油箱和餐桌开始争夺同一种原料，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也在加剧，棕榈油价格的走势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食品通胀的预警的信号。
0: 好的，继续回到爱心送考的现场。那么第23届爱心送考呢，由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已经在官渡区北京实验中学门口观察到了什么呢？我们来连线陈诚，看看他发生了什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记者陈晨啊。那今天呢是第23届的爱心送考哈，由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现在呢是6月9日啊，也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现在是早上8:19。我此刻呢所在的位置是官渡区北青实验学校的考点。那我今早过来哈，就发现在这个周边的道路啊，希望路、日新中路这些路上呢都实行了交通的管制，只有这个送考生的以及一些这个职务的车辆哎才可以过来，所有的社会车辆呢它都是不让经停也不让过的哈，所以呢这个道路的保通工作呢是做得很好的。那么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也是决战的时刻。那经历了前2日的这个炎热，今天这个天气也比较给力，好凉爽了起来，而且我

0: 特别担心下雨啊，到现在都还好，这边一直没有下雨。那也希望考生们哈、啊、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超常发挥。那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考生和家长都没有了第一天的紧张，更多的呢是从容和笃定啊。那家长们也是不再焦灼的张望，而是在这个学校门口啊有一些这个提供座位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安静的守候。那这无声的陪伴也是他们这个最坚实的后盾。希望各位考生十二年寒窗苦读，这两天的这个挥笔如剑，今天的最后一战不仅是知识的较量，也是心态的胜利。那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这一仗必胜。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谢谢晨晨前方带来的消息啊，今天天冷，各位记者要多穿点，谢谢，辛苦了。

0: 听说前方风很大，但是啊，风来的时候也是逆风翻盘和飞翔的时光。各位考生努力加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连线今天早间已经就在四处准备好的各路记者。
1: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的是记者静英，他现在在昆明市第八中学的门口。静英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呢是在五华区龙泉路的昆八中门口哈。今天呢是九号了，也是26年的高考的最后一天。当前呢正值我们的早高峰，龙泉路、龙江路、红景路的车流呢是明显有增大的，提醒各位驾驶员哈，考点周边的龙泉路、龙江路、红景路设置了送考车辆的临时停靠区，请大家即停即走，不要长时间逗留，随意鸣笛，为考生呢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那途经港头村这些周边的公交车站点的这些车辆呢也要减速慢行哈。那我们现场的就是之前的话能看到我们的考生呢是就是很从容的就进入了考场了，那陪伴等候的家长呢也是满眼的期许哈。经过了这几天的一个考试拼搏哈，今天呢是迎来了我们的收官之战。在这里呢也想起叮嘱各位考生是放平心态，细心作答，全力以赴就好。同时呢建议社会车辆尽量错峰出行，绕行考点周边的路段呢，就是缓解交通的一个压力哈。以上就是现场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静音，谢谢静音前方带来的报道，我们回头见。
3: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何时相拥？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5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6: 少

0: 不可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9: 8:30了，即时路况，请出舒平姐。
5: 哎，珊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吧。现在是早晨的8:30，昆明今天呢虽然是阴天，但豪宅主城的大部分区域是没有下雨的。今天也是高考第三天了，全城的学区和考点周边

目前的通行都是比较有序的，现场的交警呢也在指挥，请各位司机朋友通过的话呢服从现场指挥。各位司机朋友出行还要多留意的是，途经考场周边呢尽量的减速，不要鸣笛。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此刻高速入城线路方面的通行情况。

0: 杭瑞高速周边呢，现在的话通行也是十分缓慢的。主城各大立交呢，现在算是全线承压，京兴、石闸、关南立交都是这个车流非常多的低速缓行，小庄立交呢是双向拥堵，最长的一段呢排队呢已经快有1公里了，车速呢普遍不足每小时10公里。市区主干道拥堵比较严重的道路呢是人民西路、白塔路、春城路、东风东路的全线都是这个长距离的车多排队缓行的，部分路段呢甚至时速低到了每小时1到3公里，通行效率非常低了。也请途经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呢，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加 C， 不要岔道，不然剐蹭之后啊，这个通行效率就更低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嗨，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生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2: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 妈妈嫂嫂
4: 就一点饱哈巴啦，牙齿都硬。
3: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快乐果，你可发现最近身边用 AI 助手、AI 聊天软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查资料、收集账户，方便么？是真方便个。
6: 是的嘛，小平平，我也经常用嘛。但是我昨天正好看见一篇权威的文章，瞧完之后啊，脊背骨凉飕飕的。好多人跟 AI 聊天的时候，大嘴呵呵的，自己的秘密啊，全部都道出去的了。
5: 妈，这有那个夸张？你赶紧要夸夸。
6: 文章就讲了，有些打工人为了图省事啊，按公司还没公开的财报啊、合同内容啊，直接复制给 AI 来分析。有的甚至按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啊，都告诉了 AI。这不等于按保险柜的油漆摆在大街上了吗？
5: 哦，风险太大了。这些 AI 毕竟是商业公司开发的，数据么会上传云端，一旦服务器遭攻击，或者说平台员工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哦。
6: 就是说了嘛，更不用说还有些有心人啊，专门设计钓鱼 AI， 扮成知心朋友讨你的话。所以官方再三强调，个人生物信息、金融账户、工作机密、家庭住址，这四样隐患打死不能往对话框上来输入个。
5: 还有呢，最好注意，连跟 AI 发牢骚、吐槽领导的截图，都可能变成把柄。
6: 好呢，国家现在大力整治数据安全，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政策是好的，但技术啊永远有漏洞，自我保护才是第一道防火墙。
5: 说那么扎实对呢， AI 是工具，不是树洞个，更不是保险箱，跟 AI 夸哪样都可以，唯独隐私千万莫漏嘴。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9: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

0: 年八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 大新闻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频马、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7: 早高峰，
8: 早高峰
7: 来啦！
10: 好嘞，八家护航正在期间，这里就是
11: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1: 大家好，我是莎莎。
10: 咱们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再次感谢定位第23届爱心送考冠名播出和保家护航的爱维眼科，大家有眼部不适或者眼部疾病别忘了他们哟。
11: 同时呢，在咱们这样一个高原紫外线强的天气里，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那么出门别忘了备一副墨镜。
10: 这个墨镜呢，刚才咱们说了，除了可以阻挡紫外线，保护人的视力以外呢，它对脸型的改善作用非常强，使人呢目光聚焦在这个镜片上面，就忽视了人类的自然的天生的左右不对称脸，会变得更好看哦。
11: 简单的一句话，对女生来说就是戴着墨镜好出片儿
10: 啊，一镜遮百丑，是吧？
11: 可以代替一白遮百丑。
10: 不管怎么样吧，啊，大家出去啊，特别是出去郊游的时候呢，也喜欢戴眼镜，但是出去旅游一定要小心台风哦。
1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气象局8号发布了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那么这9个台风的新名字分别是：
10: 高基、简古维、典星、西比、船尾、蒂鲁、纳尼、布拉帕和花斑。这些名字有点像是音译外来词，以后咱们能不能用点咱那个传统文化里面的词儿，比如说叫貔貅，台风说

0: 脾气又来了，对吧？
1: 你这饕餮来了
0: 啊？对，饕餮来了啊，玄武来了，朱雀来了，对吧？哎，用这种就是传统文化里面的名字一来啊，貔貅来了，貔貅来了，大家其实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1: 当然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查一下台风名字到底是怎么命名
0: 的，
1: 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和方法的。
0: 台风的名字有趣，但是有些产品的质量却让人堪忧。扬州市市监局通报回应的这个有点危险，就是黑料牙刷。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日记者卧底调查发现，市场上面有很多的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边角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大量流入了市场。
1: 由于原料杂乱，产出的回收塑料颜色是斑驳不统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终啊都会统一染成黑色对外售卖。
0: 长期从事预防医学环境科学研究的专家告诉记者，使用这种回收材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只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更加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的时候还会产生新的有毒的有害物质。
1: 一次性牙刷使用时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当中的各类有害物质特别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会影响您的健康。
0: 6月8号的扬州市市监局发布了最新通报，截止目前进行经营主体的调查取证已经结束，并且开展了抽样检测，登记先行保存和涉案的物品达到了4.4吨。你想想得有多少牙刷呀？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来如果我们在酒店呀看到一次性牙刷是黑色的，那么就多留一个心眼儿。
0: 它也可能会漂白，反正就是出于环保来
1: 说，
0: 他说
1: 了大部分染成黑色。
0: 除了环保来说，环保它肯定是一个大目标，但是啊，更多从我们自身讲究的意识来说，还是自带吧。
1: 这也是没错没错，带自己的用着放心，
0: 用着放心。很多人啊去酒店连床单都要自己带。讲究，就连马桶都是自己带了，
1: 枕头自己带我倒听说了。那出门的行李箱大也是正常的，
0: 枕头没必要自己带，反正第二天早上起床你还得洗个头再
1: 走。不，他带枕头不是因为脏，是因为枕头的高低对他的睡眠有影响。为了让他能有一个安心的睡眠，他对枕头是非常挑剔的。所以很多人出门啊，这行李箱真的太大了，你知道吗？现在多家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开始对登机箱收费了，20寸不再是黄金尺寸。
0: 近期不少的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所携带的传统的20寸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要求要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太一样。
1: 记者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的航空公司。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的航空公司。
0: 行李差异化的服务并非是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也不少的航司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加低廉的票价。同时专家也提醒，航司方面有必要和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而旅客购票时要多留意。
1: 夏天出行呢，还要注意高温天开车，正午时段尽量不要开车了。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车内不要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
0: 公路出行、清水游玩的项目在夏天户外出行有哪些提醒呢？提示大家，首先公路出行要做好行车的安全防护，夏天的气温偏高，建议避开正午时段长途驾驶。行车途中啊，因为会犯困，要记得提前的休息、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和人超负荷。此外呢，切记穿拖鞋驾车，防止因为鞋子打滑脱落，无法精准的控制刹车踏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随着夏季清水游的升温，海事部门也提醒了海边、湖边，那么玩水啊，一定要选择正规持证的景区，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不要在一些野河还有无人值守的野滩下水。在恶劣天气的时候呢，不要翻越码头护栏，不要扎堆的在岸边拍照，也不要强行乘船出海。另外，高温缠欧湿，蚊虫活跃，户外游，比如说是去徒步啊，一定要穿轻薄的长袖，不要在草丛、水边久坐。
0: 说到蚊虫叮咬啊，大家知道，来长个姿势啊，您知道蚊子哪个时间最活跃吗？被叮了又如何快速止痒呢？答案来了，随着近期气温高，雨水增多，全世界啊都进入到了蚊虫繁殖和活跃的季节。那蚊子呢，一般分为两种，淡色的酷蚊是在室内叮人的，而白色的

0: 伊蚊在北方主要是在室外叮人，早晨六到九点这三个小时，早晨六到九点我们吃早点的时间，他们也要吃早点，很活跃。随着气温的升高，光照增强，他们的活动会在九点以后逐步下降，到了下午四点以后又到晚上七点之前，他们又该出来吃晚饭觅食了，是另外一个活动高峰。
1: 医生表示，如果被蚊虫叮咬，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用冰块，短时间可以止痒，如果只是轻度的，那么出现一些红斑风团，可以让患者涂抹炉甘石洗剂，如果是中度的，那么出现一些风团，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药。
0: 说到这个夏季出行和这个防蚊啊，咱们说完了啊，再来看看蚊子是吸咱们血的，还有的人呢是吸老年人血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专门坑老年粉丝的涉案群体。来关注一下央视的剧本杀，央视315晚会曝光了直播间苦亲戚收割老人的乱象。
1: 但是近期这类剧本杀式的骗局卷土重来，记者调查发现，该团伙通过短视频平台引流，企业微信勾建私域池，微信小程序直播带货的模式，以精心编排的剧本表演诱导老年人花重金购买一些大量毫无价值的廉价工艺品，以面向全国老年人群体骗取数千万元。
0: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一名自称是文公主的网红在私域直播间里面招摇撞骗，他把自己包装成为集团董事长，以回馈粉丝为名，让老人们花数千元购买一个根本不值钱的摆件。
1: 借助这种封闭的私域模式，他们彻底摆脱了短视频平台的监管，将成千上万的老年粉丝变成了自己私域流量当中的猎物。
0: 还是提示大家，老年人被骗啊，咱们做子女的可能是沟通较少，对吧？我们要多跟他们说一说，教给他们说哪些东西啊可信，哪些东西不可信。但凡离开了这专业的平台的监管，让你说啊，你私下加我个微信啊，给我打款之类的，千万咱就要小心。
1: 另外呢，也要警惕你爸爸妈妈的朋友圈，
0: 嗯，
1: 你看看他平时跟哪些叔叔阿姨们一起玩，有的时候啊，就周围群体的叔叔阿姨对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你想个个都去买奶粉了，就你不买，你不就社交
0: 不合群了吗？
1: 社交被冷落了吗？
0: 所以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一句慧眼啊，一句慧眼要说好了。然后呢，有人说啊，十多着你说咱一起吧，啊，既然啊咱们对吃了对身体好，咱们就一起团购。
1: 好，走，一起，然后大家就一起买了。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但是不要买。
1: 哎，
0: 啊，去的时候突然啊，把手机电量啊给他设，底下给他设少一点。
1: 我朋友这么跟他妈说的，他说你去也行，你要买也行，1000块以内的可以，超过1000的就别买了，给自己定一个上限。就别人买20000的，你买1000的就行了。你好歹也买了，
0: 好歹也买了，不显得那么不合群，
1: 不合群。但是呢，这钱少花一点，少骗一点。
0: 哎，我个人觉得100以下吧。
1: 100以下，100人家不跟你玩，不带你玩了。
0: 你说这个啊，你说我这个我过敏体质啊，我吃这个过敏。
1: 这个好，我蛋白质过敏
0: 啊，他卖
1: 乳制品过敏，
0: 他卖什么油啊？我这个油液过敏
1: 啊，对，可以
0: 卖什么药？
1: 教大家这个好几种过敏，蛋白质可以过敏，
0: 嗯，
1: 肤质可以过敏，
0: 嗯，
1: 总之你就说你过敏就好了。
0: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甚至有什么？你还记得那个哑过敏，就是文雅的
1: 哑过敏，
0: 哑过敏啊！我这个我是个俗人，我见不得这么
1: 过敏，
0: 这么文雅的事，我哑过敏，我一介俗人。
1: 所以大家学会了没，过敏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而且你告诉他过敏严重起来会要命的
0: 啊，是的，心里不舒服身体不舒服的啊，各种过敏，人家买什么你都过敏，
1: 都过敏，
0: 好不好？好，
1: 最后发现舍不得花钱过敏，
0: 抠过敏是吧？
1: 只要不被骗，抠就抠点吧。
0: 啊，对对对，没毛病啊，自己的血汗钱收好
1: 了。对对对，不要被骗，不要被骗。
0: 说到这件事呢，我们再来关注，除了老年人被骗，宠物友好的政策也遇冷了。目前呢，我们举个例子吧，多地的商场在收紧了宠物友好政策。一只白色宠物狗站在海底捞餐厅的座位上，兴奋舔食主人手中的餐具，里面装满的蛋糕被它给吃了。一旁的火锅呢，正在冒着热气腾腾的热气。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很快发酵，并且炸开了锅。有不少网友直言，我难以接受有人带着宠物上桌吃饭，并且用的是我们共用的盘子。当天海底捞就宣布暂停了国内3家宠物友好门店的宠物接待服务。
1: 类似的争议啊，并不只发生在餐饮门店。此前呢，有媒体报道，上海兴业泰

0: 古汇、静安嘉里中心，还有苏河湾万象天地等曾经开放宠物进入商场，也陆续在收紧宠物友好的政策，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还是很多人的。我举个例子，昨天我看到一个评论啊，有的人说啊，虽然有的人大喊着说啊，我这宠物也是平权的啊，他像我的自己儿子一样，我要带他进去吃。然后呢，但是这人进去啊，首先他吃到了自己宠物的毛，比如说那小狗的毛，他说啊，没事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啊，吃到隔壁桌的狗毛，他
0: 翻脸了，
1: 他立刻翻脸，他不允许，
0: 这叫平等吗？
1: 他立刻不开心了，你家的狗毛怎么飘我桌子上来了？就啊，所以啊，就是说一说到这个啊情况呢，大家就立刻懂了。但是争议的另外一端是越来越旺盛的市场需求。
0: 根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5年城镇的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3100亿元，超过70%的宠物主有携宠出行的意愿。从街区到商场，从咖啡馆、餐厅到酒店，不少消费者所开始向宠物打开大门。但问题是，宠物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公共消费领域呢？
1: 是的，我们也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自己是个养宠物的朋友啊，真正把宠物带到别人的餐厅里面，或者是和别人一起同桌，别人会作何感想呢？
0: 所以呢，还是换位思考，
1: 换位思考，多换位。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面和地面道路的最新信息。好了，
0: 来关注下一站交头。临墨高速墨交往临沧方向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了。另外呢，70号西昌路由东向西靠近红山东路的右转道有一车撞到了电动车，那么请后车注意避让。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7: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6: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7: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10: 618来了，
18: 618来了，
1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9: 现在进入

0: 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早餐啊，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为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发光，在人海中勇敢追梦的你，送上一首充满希望的时代赞歌。希琳娜依高，张远。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童年电波穿越时空，霓虹光影再度闪耀。萧敬腾为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燃情献唱中文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炙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

0: 的状态，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3: 我准备好了。
2: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4: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2: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也许真正的告别不是大声呐喊，而是将思念珍藏心底，带着所有的回忆平静而坚定地继续前行。马迪，再见。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李翊君1987年发行首张专辑《评剧》，从此开始音乐生涯。作为民谣曲风的先锋者，李翊君很长一段时间歌红人不红，歌红到朗朗上口，但人却叫不上来名字。歌声滚瓜烂熟，名字和人出现的时候，还是要想一想才能知道是谁。来听他的成名作《

李翊君多年来演唱的很多歌曲都成为电视剧的主题曲，进入内地，让他在内地一步步红起来。其中琼瑶影视作品的音乐占比最大，比如《婉君》和《雪珂》。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还是1998年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尾曲《雨蝶》。这首歌收录于同年七月发行的专辑《誓言谎言》当中，这张专辑获得了120万的销售成绩。今天的节目即将在这满带回忆的歌声中结束，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

0: 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智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咱们之前呢，给大家开展了一次优惠活动，订购明目20味丸，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当时呢，很多朋友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哎，你这个明目20味丸是治眼病的。”这个我们能理解，可是您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不是急救的药吗？那不是家里边老人万一有个中风脑出血才拿出来救命的药吗？您怎么把这两样东西给我们搁在一块儿了呢？其实啊，您有这个疑问呢很正常，但是这一段时间我们从全国各地，从很多的老听众老用户那儿啊，收到了大量的反馈。这些反馈说明什么呢？说哎，我本来是冲着明目20味丸来的，那个安宫牛黄丸呢是送的。我心里还想，你送的这玩意儿能管用吗？结果呀，刚开始用明目20味丸的时候，我用上了一丸，后期呢，我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再用上一丸，哎，有意思了。很多人说呀，尹老师啊，我这个眼睛原来模模糊糊的，现在呢不光清楚一些了，而且原来眼睛发胀啊、发涩呀、见风流泪的毛病改善非常快。更有的人说，我原来晚上啊睡不着觉，心里头那个烦呐、翻来覆去，现在也能踏实的睡几个小时了。还有人说呢，原来那个脑袋昏昏沉沉的，现在呀感觉清爽了。大家这就奇怪了，一个急救的药，它怎么就对眼病有了帮助了呢？这不就相当于说拿一个大炮去打蚊子吗？能是对路的吗？所以呀，从今天这一讲开始呢，我准备用一个系列的时间，把这件事儿啊给大家呢 讲清楚。

明白，为什么安宫牛黄丸这个救命的东西，配合上咱们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能让不少老年朋友的视力呀、恢复得更快，这里头到底有一些什么门道？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讲一味药牛黄。因为安宫牛黄丸里边这牛黄啊是老大，是元帅，是带头的。您把牛黄搞明白了，安宫牛黄丸呢对眼病的作用您就明白了一半了。咱们先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很多人家里边都备着，但您要问他这个药是怎么来的，恐怕呀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这个方子年头可不短了，它是清朝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家叫吴鞠通，他给琢磨出来的。那么吴鞠通这个人呢是温病大家。什么叫温病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就是那些来的特别急特别猛，发烧发的特别高的病，包括现在说的那些个急性角膜炎呐、中风昏迷呀、高烧不退呀、烧的人都说胡话了，这就叫温病。吴鞠通呢当时看到那些个病人呐，高烧烧的神志不清，牙关紧咬，两只手攥得紧紧的，脸红脖子粗，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他就想啊，得有一个特别猛的药，得把这个人的心窍给他打开了，把热毒给清出去。于是他呢就创建了这个安宫牛黄丸。安宫是什么意思呀？咱们中医把人体的心呢比作一个宫殿，叫心包。您发烧烧糊涂了，就是热邪把安宫的门堵死了。安宫呢就是让这个宫殿安稳下来，把门打开。所以您看他从一开始就是用来对付最急最重最危险的病的，所以老百姓说他是救命药一点都没错。很多的家庭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都会备上一两颗，就怕老人晚上啊突然中风能救急。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救急的药，为什么现在我们发现它跟眼病扯上关系了呢？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反馈，是相当一部分人反馈用了以后眼睛确实有变化。最后我们发现秘密不在这个药的整体，秘密在它的成分里边，尤其是它里头的几味药，也就是主要的成分。安宫牛黄丸的组成那是相当讲究的，牛黄、麝香、水牛角、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十几种药材君臣佐使，搭配的严丝合缝。但是这些药材里头谁是老大呀？谁是那个冲锋陷阵的先锋官呢？就是牛黄。牛黄这个东西啊，您要说它神秘，它确实神秘。它是什么呢？它是牛的胆结石，就是牛这种大牲口在它的胆囊里边或者是胆管里头天长日久慢慢形成的一个石头样的东西。一头牛身上啊能长出天然牛黄的概率那是非常低的，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千金易得牛黄难求啊，真正的天然牛黄比黄金还贵。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性啊太特殊了。牛黄这个药啊味道是苦的，但苦过之后它有那么一丝丝甜，它的性质是凉的，不是一般的凉，是那种很厉害的带着穿透力的凉。你把它放在舌尖上，一开始是苦，然后

您会感觉到一股清凉的劲儿，顺着您的舌头一直呢往喉咙里边往心里头钻。咱们中医呀，总结牛黄的作用主要有几条。第一条叫清热解毒，第二条叫凉肝定惊，第三条叫藿痰开窍。你看这几个词儿，咱老百姓听起来有点文绉绉的，咱们用大白话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讲啊。什么叫清热解毒啊？清的是哪儿的毒，解的是哪儿的毒啊？牛黄清的主要是心经和肝经的热毒。心经的热毒表现出来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你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甚至是神志不清，说胡话。肝经的热毒呢，表现出来是什么？是眼睛红肿、干涩、疼痛、头晕、头疼、脾气暴躁、血压呀往上冲。你看这跟咱们很多眼病患者的症状是不是就对上了？什么叫凉肝定惊呢？这个惊啊，不光是小孩受惊吓啊，大人也惊。这个惊在中医里边指的是一种风象。您看肝属木，木生风啊，您要肝火太旺了，就像夏天的树林子，天气又干又热，稍微有点动静它就哗啦哗啦哗啦直响，这就是风。你放到人身上呢，就是抽筋儿、痉挛、眼球震颤、眼皮不停的跳。牛黄能把肝火降下来，肝火一降，这个风它就停了，眼皮不跳了，眼睛不颤了。第三条，藿痰开窍。这个痰呢，不光是咱们嗓子眼里咳出来的那个痰，中医还有一个词儿叫痰火扰心，就是说呀，热毒跟黏痰搅和在一起，把你大脑的那个通路啊给堵住了。人的眼睛要看东西，不光眼睛要好，大脑的视觉中枢也得清楚。你大脑里边都是痰糊住了，眼睛接收到的信号传不过去，那不就看不见了吗？牛黄能把这种痰给化开，把堵塞的窍道给打开。所以说呀，牛黄这个药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火、毒、痰、热这四个字儿，而很多老年人的眼病根源呢，恰恰就是这四个字儿。咱们再往深里说一步啊，中医理论里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这个器官，它是肝脏在身体表面的一个窗户，肝脏好不好，肝血足不足，肝火旺不旺，第一个反应啊就在眼睛上。你看一个人如果说肝血很足很滋润，他的眼睛啊就是明亮的，黑白分明的，转动灵活的。如果呢这个人肝血不足，他的眼睛啊就会干涩疲劳，看东西模糊。如果这个人肝火太旺，他的眼睛呢就会红肿疼痛，怕光流泪，甚至有血丝。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的眼病啊，比如干眼症、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虽然病名不一样，但根子上啊很多都跟肝有关系，尤其是跟肝火和肝风有关系。那么牛黄是干什么的呢？牛黄是清肝火、息肝风最强的药之一。咱们在仙灵顶上珠加明目二荟丸的基础之上啊，配合上安宫牛黄丸，说白了就是用牛黄的这股强大的凉劲儿，去把您肝脏里头那把烧得太旺的火呀，给您浇灭了。咱们打一个比方啊，你像啊咱们家炉子上烧着一壶水，这水开了

咕嘟咕嘟往外冒，蒸汽呢把厨房的窗户啊、玻璃啊都给熏得模模糊糊的了。您用手啊去擦玻璃管用吗？管点用，但是过一会儿啊，那蒸汽就又上来了，玻璃就又糊了。这时候您该怎么办呢？您应该把炉子底下那个火呀关小点儿，或者呢就直接给它关上。火小了，蒸汽呢自然就少了，玻璃呀自然它就清楚了。咱们很多治眼病的药，你包括一些眼药水啊，其实就是在擦玻璃，当时你舒服一点，过一会儿就又不行了。而咱们用牛黄呢，就是在关火，你把肝火的这个火源呢给关小了，那股往上冲的热气毒气没了，眼睛这个窗户呢自然就透亮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反馈用了安宫牛黄丸以后啊，眼睛也跟着有变化了。它不是安宫牛黄丸直接去修补你眼睛的哪个零件，不是的，它是把您身体内的大环境给改变了，把您那个又热又燥又毒的大环境给您呢变成了清凉的平静的湿润的环境。环境一变呢，眼睛这个娇嫩的器官它自己就开始慢慢修复了。好了，那么讲到这里啊，咱们就回到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来。这个组合呢就是针对眼睛的问题呀精心搭配的。它们能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牛黄就是清热解毒的作用，也就是清的作用。配合安宫牛黄丸使用，就是借用了它里边牛黄的清的力量。而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力量更大。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呢，就像是一把大扫帚，或者像一桶啊强力的清洗剂。先冲到你身体里头，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热毒、肝火、寒湿给你扫荡一遍，尤其是把堵在心经、肝经上的火毒疙瘩给你掰开、揉碎、冲走。安宫牛黄丸加明目二十味丸加仙灵顶上珠一起使用的时候，肝眼通道打通了，环境呢已经清爽了，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带领药效，珍珠修复，人参大补肝血，这样的组合呢，药效更强，见效更快了。咱们的明目二十味丸呢，它的成分里呢，本来就有牛黄。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已经有牛黄了，为什么还要另外再加安宫牛黄丸呢？这不就是重复了吗？您看，这恰恰是咱们这个组合方案的精华所在呀。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它的量是按照一个长期的温和的日常调理的方向来设计的。它的任务呢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边慢慢的清理肝脏和眼睛周围的虚火。它就像一个勤勤恳恳的保洁员，每天都在打扫卫生，保持屋子的基本的整洁。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尤其是眼病已经比较重的，病程比较长的朋友，您身体里边积攒的那个火毒啊，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慢慢攒下来的。那已经不是一般的垃圾了，那是硬疙瘩，是死角的陈年污垢。光靠日常保洁的那个力度啊，可能就不太够了，感觉有点慢。这时候呢，就需要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来帮忙了。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它的量、它的配伍、它的药力，都比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要猛得多。它不是日常保洁，它是大扫除，是强力去污。它专门针对那些个顽固的、陈旧的、堵塞在深层的火毒和痰热。咱们把这两个牛黄放在一起用，一个在明处，天天清理，
一个在暗处，定期搞一次大扫除，这叫牛黄加牛黄，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是力量级别的升级，它是强强联合。我们打一个比方啊，您家里边每天都要做饭，厨房的油烟机用久了，上面呢它糊了一层厚厚的油垢，您每天用抹布擦能擦掉表面的油，但是那个硬邦邦的黏糊糊的老油垢您的抹布擦不掉，这个时候呢您需要用专门的强力的去油污剂喷上去，等一会儿再拿钢丝球一蹭，哗啦一下油垢就掉了。明目二十位碗里的牛黄就是那块每天擦的抹布，安宫牛黄碗里的牛黄呢就是那瓶强力去油污剂。你光用抹布不是不行，它太慢，你光用强力去污剂天天用也不行，那东西太厉害，会把那个墙皮腐蚀了。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用强力去污搞一次彻底的清洁，然后每天用抹布咱们天天保持它的干净。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案呢就是先用安宫牛黄碗里的牛黄，把您体内多年的肝火、心火、血毒、痰热这些陈年老垢来一次强有力的清理，把这些堵塞眼睛经络的疙瘩给它冲开化掉，然后呢再用明目二十位碗里的牛黄配合其他的明目成分进行日常的持续的一个养护，这样一来呀，眼睛的恢复速度是不是就它不是快一星半点了，而是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患者反馈以前呢单用明目二十位丸和仙灵顶上珠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呢加上了安宫牛黄丸以后感觉好得更快了，眼睛更亮了，这就是强强联合呀带来的一个结果。当然了，咱们讲了那么多不是让大家呀回去吃安宫牛黄丸，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咱们得搞清楚这个组合治疗方案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首先第一类人呢就是那些眼病时间很长，用了很多方法呀效果都不理想的人。这类人呢他身体里的淤堵往往很严重，不光堵在眼睛，也堵在经络，堵在脏腑，他们需要一股啊更强的力量来破淤开路。第二类人是眼病伴有明显上火症状的人，比如眼睛红肿、疼痛、怕光、流泪，同时呢还有心烦、失眠、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小便黄、脾气急躁、爱发火、血压偏高，就这些人，这是典型的肝火上炎或者是心肝火旺，他们是最适合用牛黄来清火的。第三类人呢是那些容易惊、容易抽的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眼皮啊老是跳，面部呢有的时候会抽动，或者晚上啊睡觉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就心慌了，这些个跟肝风有关系的人用了牛黄效果也会很明显。反过来呀，有一类人就不太适合，就是那些个体质特别虚寒的人，这种人平时手脚冰凉怕冷，大便溏稀，没什么精神，舌头伸出来之后淡淡的胖胖的有齿痕，这种人呢他的身体里边不是火多了而是寒多了，你用牛黄这种大寒的药啊就等于是往一个冰窟窿里边再扔冰块，那肯定不行。这类人呢需要先温补阳气把身体暖过来，然后再考虑清的问题，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前最好啊能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或者咨询一下专业人士，看看自己啊到底适不适合用。最后呢
我再跟大家伙儿啊。

0: 说几句提己的话吧。安宫牛黄丸呢，确实是好东西，牛黄呢，也是好东西，但是咱们不能把它当成神药，不能觉得吃了它就万事大吉了。首先我们讲的这个配合方案呢，不是让大家每天把安宫牛黄丸当饭吃，那绝对不行。安宫牛黄丸是急救药，药性非常的猛烈，里边除了牛黄还有朱砂、雄黄这些矿物药，这些成分呢是救急用的，是不能长期吃的。咱们通常的建议呢，比如开始半个月吃一丸，之后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根据情况用一丸作为大扫除。具体怎么用呢，咱们有专门的场外老师啊进行指导，大家一定要按照指导来，千万不能自己啊随便在家里乱用。其次呢，眼病的恢复，尤其是慢性的眼病，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的眼睛坏了多少年了，你想让它几天就能恢复如初，那是不现实的。咱们用牛黄是为了加快这个进度，是为了让您看到希望，是为了让您更有信心，但是您也得有耐心。在清火的同时，一定要坚持用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坚持调养，坚持不懈，才能看到最好的效果。再次呢，咱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安宫牛黄丸对眼病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它对火毒和痰热的清除上，它可以让您的眼睛不再那么红、那么胀、那么疼，它可以让您的眼睛啊感觉到更清爽、更舒服。但是如果您的眼睛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比如白内障已经到了成熟期，视网膜呢已经严重脱落了，那这个时候光靠吃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该手术还得手术。咱们这个方案是针对那些个适合保守调理的功能退行性的眼病，我们要做的是发挥中医药的整体调理的优势，把身体的大环境搞好，让眼睛在一个好的环境里边自我修复，而不是说拿它替代所有的治疗。后面啊，咱们还会继续讲到安宫牛黄丸里其他的成分，比如说麝香，麝香是干什么的？它是开窍的，还有水牛角，它是凉血的，血一凉呢，火就退掉了。那这些个东西啊，咱们都会一个一个的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去普及。大家只要跟着我们的内容啊，一期一期的听下来，我保证您对于眼病的知识，对于中医药的认识啊，会上一个大大的台阶。您以后自己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呀，绝对就不会那么慌张了，更不会走弯路，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最主要的是，我们关键的时候既能救眼睛又能救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我们老规矩，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

0: 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

0: 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吗？
5: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
5: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4: 是这样的，尹老师啊，我之前吧把药定上了，提不天了，你说才给我送过来
5: 啊。
4: 当时啊我就是特别担心呐，
5: 啊，
4: 我还以为啥呢，你说我这个药，我说我要拿不到手可怎么办呢。
5: 药送到了，这都是幸运的啊。
4: 是啊，
5: 全国各地的药啊都不好买，拿到就好。您买药是给自己治眼病吗？
4: 对呀。
5: 啊，那您这眼睛是什么情况？
4: 是这么回事儿，李老师，
5: 啊，
4: 我这眼睛吧结膜炎，我现在用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嘛，不是，现在是基本上没啥事儿了。我还有玻璃体混浊，我感觉呢现在也没啥大事儿了，也好了。以前这眼前呢就像有，怎么说呢，就像小影影跟那小蚊子似的飘来飘去的，现在这种情况也没了。眼前呢就像有沙尘暴似的，现在这个情况也没了。原来我就看东西吧也就是个2-3米那样，现在起码说的也能达到几十米了。
5: 您之前是用了多长时间的药？
4: 我用了有2个疗程的。
5: 啊，
4: 完了场外老师说呢，说让我再定上一个疗程就行了。我自己就坚持，我就用2个疗程的，一定我给他整利索的，整彻底了。
5: 用药方面一定要听医嘱，场外老师让您用多少咱就用多少。现在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真的是非常的稀缺，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还有南海白蝶贝珍珠啊，都是太珍贵稀缺了，原料少，生产量特别的少，但是因为效果好啊，全国供不应求。您的病好了咱们就停药，不用多花钱。另外呢，把这个药啊我们也留给那些个病更重的患者。
4: 那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特别高兴啊，我得先谢谢您老师。
5: 啊，
4: 您呢是真心的实意的，这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今天呢还想反馈一下那个我儿子这个情况，他这也是眼睛有毛病。
5: 哦，
4: 他是咋的，这不在坐办公室吗，现在也经常加班熬夜的，动不动就说那个眼干眼涩，完了酸溜溜的胀。他见我呢就是用这个蒙药啊治眼奇方说效果挺好的，也想用用。但是我听尹老师说这个小病不大治，我感觉我儿子这个

0: 定，不能用这个猛药止眼气方，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咱们那个场外老师呢，教了我一个食疗方，叫那个明目润眼粥。
1: 啊，明目润眼粥是能滋阴润目，补益肝肾。这里边需要的是枸杞子15克，淮山药30克，生地黄10克，麦冬10克，东北大米50克，水大约800毫升吧。生地黄、麦冬用纱布包好了，冷水浸泡20分钟。大米淘洗干净了，跟着淮山药、枸杞子一块放到锅里头，然后呢，加入药包和水，大火煮沸之后啊，转小火慢熬30分钟到40分钟，一直给它熬到就是很粘稠的那个粥，然后再给它把药包取出来，就喝那粥就行。这个是作为早餐或者是晚餐的主食，就什么呢？我早上我就拿这个当早点了，然后我再吃个鸡蛋就可以了，就是不用再吃别的主食了。一周呢是喝上3到5次，连续啊喝上那么2周。
0: 是啊，我儿子吧现在用了已经有2个礼拜了，就是像那个眼干眼涩呀、还有酸胀这个情况，眼疲劳的症状吧，现在都没有了。
1: 这个其实孩子这个事儿啊，就是小事一桩，您当家长的也不用太担心。其实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好方法呀，的的确确能够福泽于我们的百姓啊。这个方子呢也不是我的，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孩子用上之后啊见好就行。现在说说您的眼病吧，您过去能看2-3米，现在能看几十米了，说明视力改善的非常好。您这样手里这个药用完了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其他的时候呢、保持心情的一个愉悦，别着急，别上火，多喝水，如果喝酒的话尽量的把酒戒掉，保护好眼睛，出门的话能戴个墨镜就戴个墨镜。
0: 哎，行，那我就听您老师的、我是先谢谢您老师。
1: 好，不客气啊、跟您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听您的节目。我听节目里有不少的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哈、有的不能治，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鲜灵顶上珠啊，都给治好了。
1: 对，没错。
4: 我听还有些人啊，视神经都萎缩了，还有眼底出血、青光眼，最后的失明了，啥也看不见了。
1: 林
4: 老师，我也害怕呀，我现在啊，还没发展到眼底出血那一步，我感觉啊，挺幸运的，听到您的节目了。我也想早点用上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鲜灵顶上珠。今天啊又听到你讲的这个安宫牛黄丸了，一起治效果更好，我就想用上、别等着严重了啥也看不见了再吃药的那就不顶用了。
1: 应该有这个意识，有眼病呢要早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
4: 我今年66了。
1: 那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糖尿病有20年的时间了，前年开始啊，这个感觉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总感觉的眼前有大雾，后来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纹在眼前挡着，总是眼干眼涩。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说眼底视网膜还有病变，说问题不算严重，先用着药慢慢观察。我就想是不是就等着我这个眼睛瞎了呀。
1: 西医眼科的治疗这个病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套程序。对您来讲啊，您的担心呢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说再观察再控制，如果说病根不除越来越严重的话，其实最后遭罪的还是咱自己呀。
4: 真是，后来吧感觉这视力啊一年不如一年，这个飞蚊子是越来越多，到今年时候啊，不光这黑蚊子多啊，

0: 看什么东西都变形，门框也是弯的，吃饭拿筷子也是弯的，夹菜都夹不住，也不敢出门、
1: 嗯、
0: 出门就感觉这深一脚浅一脚的，不敢出去自己、
1: 嗯、您看东西感觉直的变成弯的了，地面深一点浅一点，说明您合并了黄斑变性了。另外呢，您眼前的黑蚊子越来越多，说明眼底病变严重了。这个呢，您不仅要查晶状体，而且还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0: 这不前几天我去检查了、
1: 哎、
0: 大夫说我白内障可以手术了、
1: 嗯、
0: 但是得控制血糖才能手术、
1: 嗯、
0: 还说我这个视网膜属于非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非增生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是指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呢，您的眼底呀、啊、没有发生新生血管和比较大的血管的破裂，可能会有极少一部分的出血点，也没有血管瘤。这说明什么呢？你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呢不是很严重，但是已经有黄斑变性了、
0: 嗯、
1: 如果说单纯的是非增生性的视网膜病变的话呢，您用一个食疗方就行了。可是现在还合并了严重的白内障，所以我想问一下您，您现在想做手术吗？
0: 那当然不想做了。
1: 不想做手术，不想做手术，那就尽早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结合上仙灵顶上珠。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呢，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啊，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好起来了。有机会啊、
0: 嗯、
1: 再一块用上安宫牛黄丸，方子当中的牛黄能快速的清热解毒，病好的更快。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也不太建议您做手术，因为您血糖高、
0: 嗯、
1: 另外呢手术破坏了眼部的完整性，把您的晶状体摘除掉啊，给您换一个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呀、啊、我经常说假的真不了，因为啊、
0: 嗯、
1: 它只能给您吸收光线，不会给您过滤度光。很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呢，后期呢会合并更严重的眼底病变，现在您已经有黄斑变性了，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已经经不起这个折腾了啊。
0: 是啊，大夫还说啊，我这视网膜上有微动脉瘤、
1: 嗯、
0: 有出血点，以后啊、
1: 嗯、
0: 出血的可能性大。
1: 对，没有达到增生的标准呢，都是小问题，您呢不要害怕啊。
0: 我也害怕呀，你说大夫给我开的治视网膜的药，感觉视力啊越来越不行了，现在两个眼视力啊，一个是 0.1 一个 0.2 的不到，我就怕哪天失明了看不见了，以后可怎么办呀？
1: 现在没到那一步，您别自己吓唬自己啊，咱们尽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去治疗就好了。
0: 这不听到您的节目，我就感觉您讲的可实在了，好多人啊都跟您这个方法治好了眼睛，我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我就想着把这个眼睛啊交给您，交给您、
1: 嗯、
0: 我就放心了。
1: 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您的病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加大药效了，也一起用上安宫牛黄丸吧，开始呢用一丸，以后半个月用一丸，一个疗程之后一个月用一丸，因为白内障已经要进入到一个成熟期了。
0: 那谢谢尹老师了，这次啊我就把我这眼睛交给您了，我也打场外电话订药，打了好几次
1: 啊
0: 都没订上，所以啊我就着急了、
1: 嗯、
0: 尹老师你帮帮我吧。
1: 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的确非常的紧缺，就是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太珍贵稀缺了，原料少，生产量特别少，又因为效果好，所以全国是供不应求，现在您这个情况是比较的着急，您稍后呢拨打场外的电话、
0: 嗯、
1: 找场外的老师让他们给您开通一下绿色通道，您提我就可以了。
0: 行行，
1: 是这样的，可能一下子咱订不了多少药，但是呢先把药用上吧。
0: 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
1: 哎、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

0: 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2: 尹老师。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尹老师，我是蒙药自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受益者。
4: 哦，
3: 我现在吃了两个疗程了，可是我也快断药了，什么时候能到啊，尹老师？
4: 咱们蒙药自眼七方明目25味丸现在真的是一药难求啊。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有眼病的用不上药，大家呀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就说这个事儿嘛。我作为大家伙的一个医者呀，我也很着急，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因为房中的药材呀都太珍贵稀缺了。您像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些药都太稀缺了，因为原料少呢，我们生产量它就少，又因为效果好，所以说全国呢更加的供不应求。但是目前来讲呢，我也不断的积极努力的给大家呀去想办法解决药源的问题，难度说实在的比较大，只能说呢是药医有缘人。咱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尽早的拨打场外电话吧，如果没有药呢就先预定报名，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第一时间就能得着了。
3: 哎呀，我跟你讲尹老师，我每天我都打一个电话，都说还没到的药。
4: 那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我想办法帮助您。
3: 好，我这个眼病是糖尿病并发症，我得糖尿病都18年的时间了，就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吃降糖药，从来都没停过，这个血糖一直保持的挺好的，也挺稳定的。就我们这边就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你像我这个年龄也不少，很多不是烂脚啊就是肾衰，还有很多眼病都不行了。因为我不也有糖尿病吗，我现在眼睛也不好了，我就害怕哈，我害怕也像他们那样就什么也看不见，我就一直坚持按时按点的吃降糖药，我就想了把血糖控制住眼睛就没事了。我没想到啊，糖尿病的并发症不是血糖稳定，并发症就不发生，最后吧也挡不住这个眼睛出问题。我最早就是看东西有些模糊，眼前就好像有塑料布挡住一样，而且这眼睛见到强光就流眼泪，就啥也看不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眼屎比较多，眼皮抬不起来，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一点都不愿意动，我就愿意躺在床上，我就感觉这眼睛也疲劳也没有劲儿，就想把眼睛闭着就不想睁开。我就记得在21年的时候，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起身吧猛了，当时就感觉这个左眼睛就眼前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4: 很有可能您当时就是视网膜脱落了。糖尿病眼病呢，首先会反复出现眼底出血，

0: 你过去看东西老是觉得疲劳，眼前看东西越来越暗，其实就已经是有了眼底出血了。如果说这个问题咱们没有及时发现的话，长期眼底出血就会导致视网膜的一个脱落。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1: 我今年68岁。
0: 哦，才68岁，70岁还不到了。后来到没到医院检查？
1: 后来我去了，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他就说是左眼眼底视网膜脱落了，黄斑还有裂孔。当时就请了专家呀，给我做了手术了。可是手术做过以后，我这个眼睛的视力就彻底完了，眼前就是那个乌云呐似的哈，就挡了，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当时医生说我眼底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是我自己没注意，视网膜就已经不行了，不然的话它不会一下子就视网膜就掉下来了。
0: 嗯，
1: 后来左眼睛也彻底的坏了，就剩下右眼了。那我害怕再有问题呀，我就买了好多呀治眼睛的中药啊、西药啊、眼药水啊、营养视神经的药，反正只要是吧人家说对眼睛好我就买药。家里人自述的吧帮我打听也买了不少药，可是怎么用那也不管用，视力还越来越差了。
0: 知道为什么不管用吗？因为您这个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所以说您当时不打通干眼通道的话，你用什么药，它这个药它到不了您的眼睛里边，那你的眼睛都吸收不了，它能起到作用吗？就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另一只好眼也肯定会出问题的。
1: 是，这不吃的不管用吗？哎呀，我就特别闹心呐，我心情极其的烦躁。那段时间就感觉自己肯定得失明了，我一想到以后的黑暗中生活，我就特别的痛苦。我对老伴儿吧总发脾气，后来的眼睛越来越重了，早上的眼屎就特别多，他把眼睛都给糊住了，我都不愿意睁开眼睛了。老伴儿就用毛巾给我擦，那感觉自己吧就像一个活死人。后来正如你刚才讲的，我的右眼眼底出血了，到医院去看去了，说是有那个白内障挺严重的，把眼底的小血管破裂了，看东西就像晚上的红云彩似的，通红的感觉呀。过了几天就全是那个黑色的乌云了，就像那黑影一样，看东西也变形，就正常的东西直的它是弯的，你老伴的脸都变形了。
0: 那说明您这个是有黄斑水肿了，这叫大事，查了没有啊？
1: 检查了，医生吧，他跟你说的话他是一样的。
0: 一定是有水肿了，会出现大事小事，有经验的大夫啊都不需要你去做检查就可以精准的判断。视力下降的快了吧？
1: 视力最后只剩下0.08了。最近这些年我就忙着治疗啊，这眼睛就自来自去的，没看见什么好的效果。最后还是我儿子回来跟我讲，他说的一个医院的朋友给他推荐的，就说尹老师治眼病非常厉害，后来他用上了尹老师就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那现在咱们这眼睛怎么样了？
1: 我用上药以后就排了大概有20天的眼屎，排完以后这眼睛清净了，就是能睁眼睛了，眼皮它不往上抬不起来那个劲儿了。
0: 非常好，因为我们这方中的在家领养角啊，把干眼通道给打通之后呢，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去进入到您眼睛当中濡养眼睛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像我们饿极了的人吃饱了饭一样，他是不是马上就有力气了？
1: 是是是，我也感觉非常有劲儿了，这眼睛好了吧，心情也好了，也愿意出门出去走走了。大概也就一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视力就进步蛮大的，我眼前基本上就没有些乌云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东西也不怎么变形了。
0: 就是黄斑水肿下去了是吧？
1: 虽然还有点变形，但是它轻多了。现在我能自己出去去超市买个米呀、买个菜啥都行了，也能做。

0: 公交车、打车了都行、
1: 嗯。
0: 我感觉就你们要的效果真是特别的好。还有个事儿，尹老师、
1: 嗯，
0: 我的左眼睛原来不就是有一点亮了吗？中间不都被那乌云给盖住了吗？
1: 嗯、
0: 我本来对左眼睛真是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就想啊，右眼睛有效果就行了。可是吧，我真没想到，就最近这十多天以来，我的左眼睛就感觉越来越亮了，就像天晴了、
1: 嗯、
0: 光线也越来越足了，那黑影还越来越小了。
1: 嗯，这是好事儿。您这只眼睛原来呢有一些个亮光，这叫有光感。我一直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您不抱希望是因为呢您不了解眼病啊。
0: 是。现在我手在我前面，我能看见它来回晃了，
1: 非常好，现在恢复特别好啊。
0: 是，我就想问问你啊，尹老师，就我的眼睛是不是也能看到希望啊？
1: 嗯、当然了，过去只有一点点光，现在呢都能看到手来回晃了，那您说是不是有希望？您现在不是才用了两个疗程的药吗？
0: 是，我就感觉用你这个药用对了。反正跟尹老师走吧、
1: 嗯、
0: 也跟对了，所以吧、
1: 嗯、
0: 我就想啊，等有药了我再买四个疗程的药。
1: 用不了那么多，之前已经用过两个疗程的治疗了，您这个是危重症的眼病，以后呢争取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前后四个疗程就足够了，我们后边再配合上两个疗程的药就行了，不需要多买。
0: 嗯，那我现在我就盼着吧、
1: 嗯、
0: 赶快有药。
1: 现在这药不好买，您这样拨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你跟他们提我，让他们想办法，不会让您断药的，这边呢给您开通一个绿色通道。
0: 哎呀，那太好了，我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
1: 啊、好的，不客气。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2: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

0: 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1: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热烈庆祝季敏可信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与此同时，两大医药巨头将正式发起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季敏可信和同仁堂联手，无论是对于老百姓还是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来说，可以说都是一大壮举哈。
3: 没错，对于同仁堂呢，我想不必多说了，关于同仁堂的荣誉呀，太多太多了。他一直都是站在中医药文化的顶峰的，所以说呢，对于传播中医药文化来说呢，也是同仁堂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我们说同仁堂再厉害，他也不能面面俱到了，所以说呢，季敏可信呢也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跟同仁堂一起扛起了传播中医药文化的这杆大旗。这次活动呀，除了是对中医药文化的一次深耕传播之外呢，最主要的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实打实的实惠。原价3172块钱的疗效体验套装啊，现在只需要1890块钱。套装里面呢，包括有皇室膏方4瓶，以及呢同仁堂特供的超微3七粉一份。那大家注意啊，我们这里提到的同仁堂的特供的超微3七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这种3七粉目前大家在市面上你就是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啊，包括你来同仁堂你也买不到的。也就是说呢，这批药用级的1800目3七超细微粉呢，是为这次活动而专门特供的。
2: 哦，是这样哈。那杨老，我们经常听说市面上也有一些3七粉，好像也达到了1800目，甚至更高级别，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其实呢，我跟大家讲到过，说同仁堂作为中医药行业的之牛耳者，对很多中药材的处理工艺啊，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就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超微3七粉呢，想要做到1800目这么细微的程度啊，那对于工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同仁堂单单是这套设备的价值就几千万。大家想一想，一般的小厂家呢，你可能连这套设备你都买不起了。因此呢，你是根本就出不来这种1800目的3七粉的。
2: 对，确实，可能这一套设备比好多厂家都要值钱。
3: 对，你很多的药厂的注册资金都上不了千万，都几百万的注册资金呢。所以说呢，他哪有说是那么多的钱引进几千万的设备呢？根本是不可能的。
2: 对。
3: 那3七粉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的3七粉还不一样。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3七粉选用的3七呢，全部是生长期在5年以上的15到20个头的有机3七。尤其是做到了1800目这种超微粉的级别啊，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它绝对跟你以前从超市啊，恨不能从早市上，包括从药店买的这个3七粉呢，都是不一样的。
2: 所以说啊，这次活动呢才叫做疗效体验活动，也就是说让大家用上真正的好药。
3: 对，让大家呢用上好药，让大家呢了解真正的中医药文化，同时呢让大家呢受益于这种中医药文化。同时呢还要让大家呢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说白了就是让你省钱来治病啊。
2: 对，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季敏可信和同仁堂联合发起的大型疗效验证活动，现在我们就可以预约报名。大家可以通过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1890元就可以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皇室膏方4盒、同仁堂特供1800目

0: 蒿系三七粉一份儿。杨老，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会让很多久治不愈、慢病缠身的老病号啊，看到康复的希望。
1: 对，我们这次推出的疗效体验活动，为什么叫疗效体验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呢，先来体验一下真正的好药究竟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敢推出这样的活动，是因为我们对这种疗效呢是有信心的。现在中医药呢，虽然说是非常的受欢迎，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不良的商家呀，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享用一些好的上等的中药就越来越难了，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啊，大家就会有一种感觉，就认为所有中医中药都是那么回事儿啊。这样呢，不仅耽误大家的治病，而且呢，影响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0: 嗯，
1: 所以说呢，这次济民可信和同仁堂联合起来带给大家呢真正的好药的同时呀，也给大家带来了这种真正的实惠。
0: 对，这也是给很多新朋友一个体验这种好药的机会。
1: 对，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大家亲身去体验它来得更加的直接。
0: 是的，这一点很多老朋友是最有发言权的。好多老朋友在单单服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就已经见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目前黄氏膏方在全国的患者可以说是数以万计，每一位都是从新朋友一点一点变成老朋友的。而之所以大家能够成为老朋友，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好。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呢跟大家讲啊，我说你在选择药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大厂家的药。
0: 嗯，
1: 啊，因为这样的药呢，无论从药的质量和效果上呢，都有保障的。而放眼全国，无论是济民可信也好，还是同仁堂也罢，都是数一数二的药业集团。
0: 嗯，
1: 二者之间呢，这次又联手了，更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好东西。一个是黄氏膏方，还有就是药用级的特供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而且不仅有好东西，还能给大家呢省钱。所以说呢，我希望那些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我说你听我节目讲一年，你不如试它一次。放下疑虑，直接来体验。新患者都不让你多申请，就让你申请一个套装。重症患者呢，最多允许你申请两个套装来体验的话呢，没有真功实效，不敢推这样的活动的。
0: 嗯，
1: 我们敢这么做，因为呢，对疗效是有信心的。不敢说是一个套装呢就能把你3年、5年、10年、8年的病治好了，但是呢，让你见到你原来呢吃药片胶囊治了3年、治了5年你都没有的作用，你认可了，你再接着往下治。你也治得踏实，我们也给你治得宽心呢。
0: 没错，我们做什么事儿啊，都要讲究追本溯源，治病更是如此。而黄氏膏方治病呢，大家的体会就是，它是真正的从病根入手的好药。
1: 对，大家都知道呢，中医治病呢有好多流派的，啊，什么火神派呀，
0: 嗯，
1: 伤寒派呀，滋阴派呀，补土派呀。那无论是任何的学派，任何的学说，提到治病了，其实最后呢都要归结到五脏上。为什么？因为五脏是人体之根本呐。大家都知道人活着靠什么？靠精气神。精气神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五脏里来的啊。五脏的脏啊，跟这个藏东西的藏呢，它是一个通假字，或者说它是一个取了一个谐音啊。五脏呢藏的是什么呢？五脏里面藏的就是精气神。
0: 嗯，
1: 所以说一旦五脏出现问题以后呢，人体自然而就会生病。而黄氏膏方就是治五脏的，它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是民间的中药方达不到的。民间的中药方呢，只能治到气和血这两个能量层级，治不到精这个能量层级。
0: 嗯，
1: 所以说呢，中医界有句话讲得好啊，是千金易得，一方难求。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好药方的堪比金玉。
0: 嗯，
1: 有很多中医世家就靠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就能养活好几代人呢。
0: 嗯，
1: 那黄氏膏方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方子，它的前身呢叫益寿强身方，是以前呢专门给一些达官贵人、帝王将相用的药方的，不仅能够去病养生，而且能够延年益寿。炮制工艺奢繁复杂，不仅需要选上等的好药，而且需3蒸9炼秘制成膏。同时呢，要在黄土药窖底下呢，用地气养药气，把这个药气呢养100天以后，使这种膏资呢，它不寒不热不凉不燥，有这样的特点，才能够真正的跟大家来见面。
0: 嗯，现在啊，不仅一味好的药方非常。

0: 常难得，更是很少有人能够遵循古法，用这么复杂的这样的工艺去炮制一味药。这么一对比啊，皇室膏方确实非常值得大家拥有。
1: 对，这次活动当中啊，不仅有皇室膏方，还给大家带来了同仁堂特供的超威三七粉，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那么从品质上来讲，这种三七粉选用的全是真正的云南文山同仁堂自己的药材基地呢生产的道地三七，而且必须要生长期在5年以上，15个头到20个头的春三七。大家记住了，三七呢一定要选春三七，不要选冬三七，因为冬三七呢经过开发接种以后的话呢，会把营养成分呢输送到果实里面，
0: 嗯，
1: 所以说呢本身的它的药用价值就下降了，因此呢我们选的全是春三七。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三七粉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非常罕见的达到药用标准的三七，
0: 嗯，
1: 因为大家以往吃三七，无论从药店买的、超市买的，你都是买的那种药食同源的食用级的这种三七啊，只能叫保健养生有作用，但是这个三七是用来治病的，就像是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一样，也就是说呢它的有效成分更高，药物浓度更高。
0: 嗯，
1: 那么普通的三七就是大家从市场上买的药店里啊什么商场里买的这种三七粉呢，它那个三七皂苷也就是6%-7%左右。
0: 嗯，
1: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药用级的超细三七微粉，它的三七皂苷含量达到了惊人的16.5%。
0: 嗯，
1: 对于三七皂苷的懂药行的人都知道，说每高出1个百分点都是非常难的。
0: 嗯，
1: 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三七粉呢，还有一个特点，有国家批号和执行标准的，这个在中华药典里面有记录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号是2016-0274，这个大家都能够查得着了。你平常买的三七粉哪有这个东西啊？对不对？没这个标准。
0: 嗯，
1: 那你想这样的三七粉，为什么很多人呢把三七粉当饭吃了，一天想吃10克吃10克，想吃5克吃5克，吃的都没效果。
0: 嗯，
1: 但是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大家每天只需要服用2克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呢，这个三七粉呢，药劲儿大，药力足啊、嗯。
1: 因为它的浓度和纯度跟大家以往用的三七粉不一样，更是达到了1800目的微细级别。这个级别是什么样的呢？
0: 嗯，
1: 入水即溶，入血即化。
0: 啊，特别精细。
1: 哎，特别的细。啊、嗯，把这种三七粉你放在那个手背上，慢慢的、轻轻的摩擦，它直接渗到那个汗毛孔里面去了。
0: 哦，能渗到里面去？
1: 对，你市场上买的任何的三七粉是做不到这个的。
0: 嗯嗯。
1: 那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三七粉呢，一份里面总共有6盒，一共是90天的用量，大家可以配合着皇室膏方来使用，这样呢对大家康复疾病呢非常有好处。
0: 太好了，太让人期待了哈。现在大家就可以报名了啊，400-677-3577，400-677-3577。还有一个问题，杨老，就是如果说病情比较严重或者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可不可以加量用？
1: 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大家病情比较重的、比较特殊的，想要加量用，或者说呢用药量自己把握不清楚的话呢，一定要跟场外我的学生们沟通啊，尽量不要私自呢做决定来。啊，调整它的量。
0: 那杨老，皇室膏方配合这个三七粉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1: 提到三七粉呢，就不得不提到血液。那血液呢，对人体的健康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呢？就是因为大家的血液呢先出问题了，最后呢血管出问题，心脏出问题，脑子出问题。
0: 嗯，
1: 我们的血液先出什么问题呢？血液当中各种垃圾毒素、痰湿越来越多。啊，你吃的，你喝的，你代谢的，你吸的空气，这里面有很多的垃圾毒素会堵塞血管，导致血液粘稠，运行不畅，从而呢引发各种疾病的产生，什么三高症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这些病都来了。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啊，首先要净血。
0: 嗯，
1: 大家要知道，屋子脏了，我们扫一下就可以了。血液脏了怎么办？能扫吗？扫不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谁是这个打扫血液的清洁工呢？三七粉。
0: 嗯、三七粉哦。
1: 哎，尤其是药用级别这种三七粉呢，有非常好的净血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传统的三七粉呢，本身就有清理血液垃圾的作用。 但是传统三七粉呢，效果是

0: 非常有限的，它无法达到一个彻底清血的作用。那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三七粉呢，由于是细微程度呢非常的高，达到了1800目，直接能够吸收入血，所以说呢它能够更好的融入血液当中，通过清血养血两个步骤达到一个深层净血的目的。
1: 嗯，那杨老怎么理解这个清血和养血呢？
0: 所谓清血呢，就是把血液当中包括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了。这个如果是普通的三七粉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三七粉达不到标准，三七皂苷的浓度不够，而且细微度也不够，就无法更深一层的融入到血液当中。而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的药用级的超微三七粉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啊，这就是清血。而所谓的养血呢，就是能够恢复血管弹性，恢复血液的自净功能，从而起到一个深层净血的目的。
1: 那杨老，这个自净功能又是什么意思呢？
0: 自净功能啊，其实血液本身呢具有自己处理垃圾的能力的啊。但是呢，当你长期的抽烟喝酒，以及过量的摄入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以后呢，就会破坏呢血液这种能力啊。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呢，你那个血液的环境呢就会一点点的变坏，就像湖水一样，你把那湖水里面倒一袋盐，对整个湖水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但是你常年不断的一卡车一卡车的往这湖水里倒盐的话呢，湖水慢慢变咸，最后变质，就变成海水了，变成盐水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三七粉对改变大家的血液的内环境呢大有好处。而黄氏膏方呢具有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效果，它能够补人的三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精。
1: 嗯。
0: 黄氏膏方想要发挥作用，想要入五脏补气血精，也是需要入血的。当大家把黄氏膏方吃下去呢，只有经过血液才能把有效的成分呢带到全身，这样黄氏膏方呢才会发挥作用。那当血液内环境改善了，被三七粉净化了以后呢，自然就会加速黄氏膏方治病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它们结合在一起呢，能够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能让大家呢见效的速度更快。同时呢，这次活动为什么叫疗效体验活动呢？就是让大家呢体验一下这种强强联手联合治疗的效果。还是那句话，叫真金不怕火炼，疗效不怕检验。大家在用黄氏膏方跟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后啊，一定会大大加快你治病的速度。啊，当然说这种机会非常难得，尤其是超微三七粉呢，也是这次活动特供的仅有这么一批。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尤其是一些新患者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想要用的，抓住这次呢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机会。
1: 没错，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可以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黄氏膏方四盒和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杨老，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

0: 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2: 哎。
3: 我好高兴啊！我是终身荣誉会员，哎呦，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2: 你像呢，升级为终身荣誉会员以后啊，你所有用的药引子都直接我们来直接给提免费提供了。
3: 太棒了，跟老伴我们俩一块儿喝。
2: 啊、哦，参加上活动了吗？
3: 我已经报完名了。
2: 好，
3: 太高兴。
2: 这两天打电话人太多了，打电话是好打不好打？打不进去。
3: 不好打。
2: 我先问问都是什么情况呢，老两口？
3: 我自从喝完这个膏肓以后哈，睡眠特别特别好。他好像到点儿啊，他就困，一睡一觉就睡到天亮、
2: 嗯。
3: 我以前入睡不了，我吃了好多那个失眠的药啊。
2: 嗯。
3: 这次打治完这个吃膏肓的酒以后，躺下就睡，这一
2: 入睡特别快，
3: 特别快。
2: 哎。
3: 完到天亮啊，他自个儿就醒。
2: 嗯。
3: 我那个腰间盘突出嘛，这也没有犯。原来
2: 腿
3: 肿、哎，现在也不肿了，
2: 腿肿也算了，
3: 对，不犯了，不犯了，
2: 嗯、
3: 腿肿消下去了，咱、
2: 嗯、
3: 这吃完一点点见好，一点点见好。
2: 这用黄石膏方以后的话呢、
3: 嗯，
2: 这个肿消下去了，
3: 消下去了。
2: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我现在腿不疼了，
2: 嗯、
3: 眼睛也感觉亮了、嗯，眼睛就是原来看东西老有一层雾，好像。
2: 那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比较常见呐，雾气昭昭的是吧？
3: 对。
2: 现在用黄石膏方，感觉这白雾开始往开散了。
3: 嗯，没有了，眼睛特别的亮呢。哎呦，我说这个、
2: 哎、
3: 看东西那么清楚了。
2: 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通过黄石膏方治五脏啊，把眼睛这层白蒙的白雾呢，很多患者用一段时间感觉就散开了。
3: 是。
2: 哈哈，非常好。
3: 再说说我老伴儿吧。
2: 哎，
3: 我老伴儿原来老流口水，腿呀总跟灌铅似的，不好走路。那个自从喝完这个膏肓以后，完现在就是腿觉着清楚了，也不流口水了、
2: 嗯、
3: 眼睛也亮了。他也说眼睛、
2: 嗯、
3: 哎呦，我这眼睛呢也都好特亮了，没有那层雾了。他跟我一样也是
2: 眼睛
3: 亮
2: 堂了，心情都好啊。
3: 对，还有一个耳不鸣了，他原来耳鸣，
2: 嗯，
3: 现在没有那声音了。
2: 那原来就跟跑火车那个声音，现在也没有。
3: 对啊，没有了。
2: 你看，
3: 糖尿病也见好，
2: 血糖也开始下降了。
3: 对，
2: 你看，
3: 现在就是大便也有好转。大便原来是三天解一次，哎呦，还得吃药。
2: 嗯、
3: 现在是药一点都不吃了啊。
2: 啊。
3: 一天解一次。
2: 哎，你看这多好。
3: 一天一次，太感谢。
2: 名已经报上了，已经报上名就放心吧，有盼头了，你放心吧。
3: 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咱这个公司吧。
2: 哎。等着就可以，可以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谢谢您。
2: 好，活动也参加上了，祝你们健康吧。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济民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杨老师吗？
2: 我是杨浩啊。
4: 哎，杨老师您好。哎呀，
2: 好，
4: 太感谢您了。
2: 别客气。
4: 哎呀，我这个呀、啊、买了三篇啊，我寻思呀都是试试。 拾了有个半瓶。

0: 左右吧。哎呀，都觉着呀，都见效了。
1: 嗯、
0: 我是啥呢？慢阻肺。
1: 嗯。
0: 哎呀，喘气呀、啊，真是我这不说嘛，喘不上气的时候啊，我这个跟他们形容啊，我说啊，那一点啊，要是有一堆黄金，这还有一堆氧气。我都抢那氧气去，我那黄金我都不要了，
1: 任何一口气
0: 喘不来气儿。
1: 哎，
0: 那一阵儿啊，可啥个，走十几步啊，要是啊真背睡呀、啊，牙、
1: 嗯、
0: 要是啊没人啊，自个儿要真背睡呀、啊
1: 嗯，
0: 走这十几步都得琢磨啊回来打串。
1: 你看看，
0: 伸这个脖啊，哎呀那个难受啊。
1: 嗯，
0: 哎呀，都找人家呀、啊，都啊上啊。祥和哮喘医院呐、啊，北京啊，天津啊，哎呀，这还有那儿听着那儿有偏房有保健的都不行。哎呀，我说这下坏了，这回啊，我这一听这个，我听了有个一个来月吧。哎呀，我这一听啊，这个讲的还真是接地气，这是啊，讲的课呀，
1: 嗯，
0: 真是说的都是老百姓的话。
1: 老爷子，这慢阻肺用下来以后，现在吃了几瓶药了？
0: 吃了两瓶多，
1: 感觉
0: 我要是吃了不到一瓶吧，都见效了。
1: 嗯，
0: 这回啊都是啊，吃饭也多了，睡觉也好了。那阵儿啊，喝一些药都是啊，不敢平躺，一平躺啊，我说这是、那个嗓子呀、啊，都是有痰，呼噜呼噜呼噜，睡不着觉啊，
1: 嗯，
0: 没法睡啊。
1: 啊，就是齁都气喘的，嗓子里呼噜呼噜的响。
0: 哎呀，呼噜呼噜的，这是啥子？现在呀，吃了两瓶半吧。
1: 嗯。
0: 也没有痰了，也不咳嗽了。
1: 你看，
0: 以前呢，我都搁的呀，都是我床头那儿啊，搁一个那个呀，纸篓啊。
1: 对。
0: 弄个塑料袋儿啊。
1: 对。
0: 完了啊，吐痰啥的，这回啊，也没痰了，这还挺好、
1: 嗯，
0: 这回。哎呀，这我说这是救命恩人呢，这是。
1: 别客气。
0: 哎呀，我这不说嘛，有一堆氧气，有一堆氧气，那儿有一堆金条，我都要那氧气，都不要那金条。
1: 以后有了黄石膏方的这口气就够用了，你放心吧。
0: 这回够用了。
1: 哎，
0: 这回一
1: 样。你包括今天说话的呼吸音也不粗啊，你呼吸呢非常的匀实，这就是很多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的，包括有些肺心病的、肺纤维化的。间质性肺炎的，我们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肺带脾带肾整体治疗下来，确实呢喘气喘顺当了，吃饭吃香了，排便顺畅了，五脏调和了，这人呢这一口气喘顺当了，人的感觉非常的舒服的。
0: 对对对，哎呀呵，这会真舒服，现在黑睡觉我给那灯我都撤了，黑家、给那个灯我都不用了。再回头那个稍微亮的那个灯，
1: 哎、
0: 现在呀都是有帘儿，还睡不着了。现在
1: 你看看，
0: 套那儿啊有个啊几分钟，就睡着了。
1: 嗯、
0: 这回睡觉特别实诚，这回
1: 非常好。
0: 还一个呀，我们杨老师啊，
1: 嗯，
0: 那个三七那个，
1: 嗯，这两天听到呢，佟瑞腾跟我们合作送这种药用三七粉的事儿了，是吧？
0: 啊，三七粉呢？我这个用吗？我这个呀？
1: 你当然用了。你这个三七粉对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来讲，其实呢，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呢，由于你氧气不够，经常吸的半口气，氧气不够，你血液当中这种垃圾毒素就多呀。而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清毒素的作用非常的强，把毒素清干净了，一个是这个肺上的病好得快，另外一个。你别的毛病呢也能够，五脏六腑的功能呢也能够好得更快呀。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患者，凡是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像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自己花钱买不着的，这是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划算的多了，他因为这一个套装呢，平常是3172块钱。
0: 是。
1: 你现在这一个套装里面四盒黄石膏方，还有三个月的这种药用三七粉，才花的1890嘛？
0: 是是是是，
1: 嗯，那赶紧找常外老师申请就行了。
0: 行行行，
1: 那就再接再厉、
0: 哎，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再接再厉，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1: 好，好，再见。
0: 哎，再见，杨老师。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石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生管。

旗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

0: 一个是腰，再一个这血压也高。喝了以后不是吗？我今儿个去那个又量量，我这个血压现在是80，140，真是挺管事儿的。这个腰啊，哪有不干家务的？你说一妇女，哎，每天咱们说什么洗衣裳啊，还别就是还得那个站着，那时间长了，我这腰就掐着这腰。
1: 原来这干点活稍微时间长点就得掐着腰了。
0: 啊，掐着，好像就跟那个上身禁不住下身了似的，好
1: 都
0: 像。
1: 担不动这个腰了，感觉。
0: 啊，对，
1: 慢慢的感觉能吃住劲儿了。
0: 对，能出出劲儿了。我也是，这孩子们回来完了，回来叫我跟着去青岛那儿，结果我就上那儿去了一个礼拜，
1: 还旅游
0: 没
1: 去了。
0: 去了。
1: 那你看，这就是老人家呢，皇室膏方一开始呢，可能也心里呢就是想试一试，结果这一试的话呢，我说这种药方呢不怕大家试的，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原来呢动不动这腰酸呢也大见成效了。
0: 都不是那，好像就禁不住了似的，
1: 对，这就
0: 掐
1: 是
0: 着这
1: 肝肾
0: 腰
1: 亏得
0: 掐
1: 非
0: 的。
1: 常厉害了，叫肝肾不足，筋骨失养嘛。现在肝
0: 啊
1: 肾功能逐渐的恢复了，骨正经柔叫气血自流啊，它这些
0: 啊
1: 情况呢
0: 是
1: 自然就恢复了。
0: 啊啊啊！不过还这药也还不难喝还。
1: 所以说呢，这样的药敢让大家尝试的，为什么敢推出疗效大验证的活动呢？就是敢让大家试，先少买点试。真正的好药，你先少买点试的，确实好了以后呢，哎，大家呢放心的再可以接着往下治疗了。
0: 啊，对对
1: 那
0: 对，
1: 老人家，你现在治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吧？你买多少药呢？觉得心里踏实了吧？
0: 是，
1: 对吧？
0: 原来还有那个心律不齐呢，
1: 啊，
0: 原来
1: 这个
0: 还
1: 毛
0: 有，
1: 病怎么样？
0: 他不犯了，
1: 现在不犯了。
0: 啊，原来一磨腰一起来，哎呦，就觉着这个是不舒服。
1: 你其实是非常适合配合三七粉的。你那个腰酸呐，包括你那个血压先低后高呢，其实都反映到血液不干净，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累积的太多了，
0: 啊，
1: 导
0: 是
1: 致腰部血液循环一差了以后，它不就酸个唧的难受吗？
0: 啊，
1: 这一项呢，跟同仁堂呢，我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给大家争取到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这是15到20个头的三七粉，也就是说呢是三七粉品级最高的。它每一个都有着国家执行的标准，国家标准号都能够查见了。这
0: 啊，啊，啊。
1: 种三七粉市场上花钱买不着的，这是北京同仁堂给我们这次活动的特供的一批。
0: 啊，
1: 这个对于每个老慢病的患者来讲，尤其像这个高血压的、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包括腰椎不好啊、颈椎不好的患者，你加了它以后，把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清理得更快了，那么皇室膏方的药效就能够更好的100%的发挥了。那这样一来呢，这个病一定是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呀。一个体验套装里面有4瓶皇室膏方，有1份能吃3个月的这种药用三七粉。4瓶皇室膏方平常买就得1900多块钱。现在这一个套装1890块钱，既能买这4瓶的皇室膏方，还有3个月用量的药用三七粉。
0: 啊，
1: 这是体验套装，每位患者还不让多申请，最多让你申请2个套装。所以说呢，自己想配合这个，我建议也是比较适合配合这个。那你整体的治的话呢，你找自己的指导老师就可以
0: 杨老师，
1: 了。
0: 我就是那个替别人打听一下啊。
1: 好，您说。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就说呀，邻居都有高血压，还有打着这个胰岛素。
1: 啊，那是糖尿病。
0: 啊，天天得打，他说，我就想着，像他这个能不能用啊？
1: 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呢，当然可以用皇室膏方了。那血压的问题呢，我们都不用多讲，你不就是血压高吗？一开始，对吧？
0: 啊，
1: 啊，你血压高，你看你用皇室膏方，你现在这个血压控制得多好。
0: 啊啊啊！
1: 所以说呢，高血压的患者用皇室膏方没有问题。血压高呢，同时还有合并有血糖高呢，就更适合用了，因为
0: 啊，
1: 你按
0: 他
1: 照
0: 问我，
1: 糖，
0: 他说我喝这个，我说让他尝尝，他刚一张嘴唇，他就不喝。我说为什么呀？他说
1: 甜，
0: 它甜的。
1: 对，
0: 他说不，他就那样说。他说的那个，哟，这是甜的，我不能喝，
1: 这是
0: 能
1: 他不
0: 吗？
1: 懂，这要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患者就知道了。皇室膏方呢是有点口感发甜，但是它的那点含糖量呢，就相当于吃一小块馒头、一小口米饭那么点含糖量，对血糖不足以引起多大的影响。 同时呢，他房子里面有。

0: 12味药材养胰岛，本身有改善胰岛的功能。那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非常高的，用了它以后，这血糖反而就下来了。让他放心用就行了，可以，没有问题。每天你听节目，你也能听着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有多少。
1: 是啊，我说，这不怎么甜，我说，他说那我也不敢喝。
0: 他不敢，实在不敢喝，那就没辙。他如果说是
1: 完了，我跟他说说。
0: 他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测上1个礼拜10天以后，你测血糖不就知道到底高不高？那个指标他会说话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哎。
0: 申请的话，赶紧今天就能申请了，该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1: 得。
0: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得您多保重啊。
0: 好。
1: 得，
0: 好，再见，
1: 杨老师。
0: 哎。
1: 得，再见。
0: 好，再见。
1: 得。
2: 益寿高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杨老师。
0: 你好。
4: 我是您的那个患者，那个首先感谢您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真治病的药，这个好药真好。
0: 别客气。
4: 这个我呀，今年70岁，以前呢就经常有点心脏啊，嘶嘶啦啦疼啊。自从吃了这个黄芪膏方以后啊，基本就好多了，就没有发现这个再反复的情况。这是一个心脏，另外一个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啊，这有个20来年了吧。这个吃了以后到现在挺好了，恢复的没问题了。还有那个小便尿频呢，打吃了以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少了一半吧次数。以前总这个6-7次啊，现在也就是2-3次吧。
0: 这少遭多少罪呀？
4: 好多了。还有这个我以前视力模糊有那么一段，就视力模糊打出来正好我赶上这个黄芪膏方，吃了以后有那么10来天我觉得就有所改善，现在这个视力觉得没有那个情况了，很好了，
0: 是眼睛看东西特别亮堂，
4: 清醒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浑身有劲儿，干活精力充沛。
0: 70岁的老同志感觉呢自己跟同龄人比较起来，用了黄芪膏方以后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感觉自己呢比他们那个浑身的劲头啊精气神
4: 有，我比他们强得多。
0: 对，这就是你用这种黄芪膏方这种五脏同养的方子，再加上这种高资呢既能治病还能养人，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4: 我觉得这一种药治好多种病了。
0: 对，你每天听咱们节目就知道了，那很多患者呢他不是一种病，他都是3种、5种、8种的这老年人。原来一天吃6种药的都摁些呼噜起来飘的，但是用黄芪膏方综合性的治疗下来，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4: 现在是全面的都见好，而且呢精力也充沛。挺好了，
0: 非常好，
4: 谢谢您
0: 的。老爷子活动参加上了吧？
4: 参加完了。
0: 好，参加完了以后这么好的效果，70岁了能把这些病调好了以后啊，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4: 是，我是那么个想法。
0: 五脏六腑维护好了以后，长寿是咱们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啊？一定能够做到长寿的，健康不就长寿了吗？
4: 太好了，我说感谢杨老师，您给那么好的药带给这老百姓啊。这真是做了多大的，积了多大的德行啊，这是啊。
0: 人上了岁数以后都不容易，我们希望呢把这种中医文化传承好了，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健康呢。
4: 太好了，这种药是前所未有，
0: 确实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呢
4: 是
0: 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很多人确实跟着他受益了，
4: 也太棒了。

0: 保重身体吧，老爷子，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别客气，活动也参加上了，按时用药。
1: 好，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好，
0: 感谢，哎，
1: 谢谢，再见，哎，
0: 好，
2: 好，再会。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威三期粉。配合黄氏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跟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身体啊，病情特别多。心脏不好，有时候总憋气，我总感觉心脏不这么跳，知道吗？还有那个腰椎管狭窄，颈椎也不行。更年期综合症。腰腿疼的没有不疼的地界儿吧，就是。整天也是粗汗大汗淋淋的，特别烦人，睡觉也不行。我天天听这个节目，听了这个节目我一看买点试试吧。那个嘛，喝的挺好的，咱这高方，谢谢你。
0: 啊，用高方已经开始治疗的患者，这是。
3: 哎，对。
0: 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3: 从月份开始喝的。我腰子改善的也特别多。原先腰没劲儿，现在腰也有劲儿了。我觉得心脏呢跳的也有力了。睡觉也行，原先睡觉睡不好。
0: 原来是睡不着呢，还是梦多呢？大概是什么情况？
3: 也是梦多，也睡不着，越睡越精神，越睡越精神，还倍儿着急。反正喝这高方呢，总体来讲都不错，知道吗？但是肯定的，三十来年的毛病了。你说一下子都那个嘛，不可能啊，对吗？也得慢慢的。
0: 这个比较客观。我问问，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那个心脏啊，原来甚至感觉不到这个心跳，感觉那心跳的特别弱，是吧？
3: 对对对，就好像躺在那儿就跟不跳一样。
0: 现在呢，感觉这个心跳这个力度强一些，
3: 有劲儿了。对，现在就是有劲儿了。
0: 心跳的有劲儿了，人也马上有精神了吧？
3: 对对。之前总乏力，现在就是挺有劲儿的，反正。原先上楼就上不来，上来以后就得歇两歇儿，三楼就得还得歇两歇儿。他就喘的要命。现在好多了。一气儿就上来了。
0: 那个出盗汗那个情况呢？虚汗盗汗那个情况怎么样？
3: 出盗汗的情况倒是还那个嘛，还有，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他原先一天一会儿一字儿一会儿一字儿，现在好像拉开点距离了。
0: 就是出汗这种情况呢，他是有时有缓了。
3: 对对对。
0: 那原来一天的这哗说一身汗的，一天这汗晶晶的感觉。
3: 对对对。
0: 好。
3: 原先好像脾胃不和，一看他说脾胃不和。现在吃饭呢，吃的倍儿多。胃口也不说的反酸了，原先总是倒酸水。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给我女儿咨询一下，她今年35，她那个例假总不正常，就两个月没来了，而且她讲话呢，要天天吃不下东西，还总那么胖。
0: 有多胖？她多高的个子？现在体重是多少？
3: 她等于是1.73米吧，体重现在210斤到220斤。
0: 他这就典型的痰湿体质，就这种体质呢，这个体重降不下来，这个例假正常不了
3: 啊。
0: 你导的娘俩好好的治，娘俩体质很相似的，就是这种痰湿体质比较盛，有湿有痰，用老百姓的话讲，血液呢不是特别干净。用黄氏膏方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你看你这个更年期的综合征，睡眠呐、心脏啊、饮食呀、调得很好，孩子趁着还年轻啊。尤其是我们和北京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娘俩是非常适合用这种药用三七粉的，
3: 是吧？
0: 哎，就拿你们娘俩这个体质，痰湿体质，血液当中的垃圾明显就比别人多。年纪轻轻，为什么你到了更年期前后出现这些毛病？孩子才35岁就这么多毛病呢？
3: 对，而
0: 血液垃圾代谢不出体外，那些脏东西堆在皮下。

0: 就是脂肪，人就不吃东西也蹭蹭长肥肉。
1: 哎，
0: 他不见得吃多少，他这种患者代谢出了问题了，他血液呢不干净，五脏的功能呢下降了。用黄石膏方去强五脏，增强五脏的代谢功能，再去用这种呢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1800目药用级的三七粉呢，给他净化血液。
1: 啊，
0: 你就拿这个孩子来讲，把血液当中这种脏东西清洁净化干净了以后呢，你这么大的体重的孩子要是年纪轻轻就这样，还防止他得脑中风呢。
1: 对，他头了是有点血压也高。
0: 他肯定高，那不用问，你这么大的体重他血压肯定高。
1: 您说他每天喝多少？他要喝
0: 孩子这么大的体重上来，我就建议他就直接就用10克的黄石膏方。
1: 10克？
0: 对，把黄石膏方用10克，然后把这种药用三七粉呢给孩子用3克。
1: 行行行，谢谢、
0: 啊、好吧。
1: 哎呀，
0: 赶紧找场外老师定就行了，这个东西不多。
1: 哎，行行行，
0: 嗯，
1: 谢谢杨老师啊，
0: 祝你们健康吧。
1: 嗯，谢谢。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石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刘瑞田的家属。
0: 嗯。
3: 他呢是2014年得的那个脑梗啊，挺厉害的。
0: 有多厉害呢？当时得了脑梗后遗症有多严重？
3: 反正上厕所接大便接不了。
0: 嗯，
3: 那个解小便还凑合，反正摔了好回。哎，打吃这膏方哈，这1年多没去看病，上面免费做了几次检查，还比较正常。
0: 嗯，
3: 不像那阵儿，各项指标低密度胆固醇特别高。打喝这药，反正喝了1年多了吧。
0: 嗯，
3: 一直挺好，都说器材挺好。
0: 嗯，
3: 现在还自己拄着拐棍下楼了。
0: 现在用1年黄石膏方下来，自己拄着拐棍能下楼了。
3: 啊，
0: 哎呦，
3: 那个就是那个腿，紫到膝盖上头，现在已经不肿了。原来肿到膝盖上头，现在已经消肿了，那个紫色也在消除。
0: 嗯，
3: 是吧？
0: 嗯。
3: 昨晚最高方最好的表现就是睡觉好，他有那个二便好，因为他做了一个造影嘛，结果影响肾了。在那会儿接手半个小时以上也不见得接得出来。
0: 嗯，
3: 结果现在挺好。
0: 现在小便也痛快了是吧？
3: 哎，对，接小便
0: 睡眠也踏实了。原来是睡不着呢还是什么？
3: 一惊一乍的，妈姐，好家伙。
0: 嗯，
3: 现在好多了。
0: 这是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呀，其实对于很多脑血栓的、脑梗的、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病人，我说以前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黄石膏方只要在当地有供应了都应该试一试的。不管怎么说呀，一个是他康复少遭了不少的罪了，另外一个孩子减轻多少负担，要不然呢这天天孩子弄得咱们上医院看病的，这家里大人心里不落人呢。
3: 对，一开始孩子请了4个月假。
0: 嗯，
3: 等再后来就是我就是总抢救我了，我伺候伺候他我就病了。后来我在楼底下抢救他在。
0: 哎，
3: 10楼住妈又坐电梯不好地，结果人家那主任都说，哎呀，小孩太累了。
0: 你看那段时间的孩子活得多煎熬啊。
3: 就是啊。
0: 因此你现在
3: 这
0: 种老同志呢，身体上出了问题以后，为什么我劝大家要早治呢？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那是孩子们的事情。你孩子不管你吧，你是他亲爹亲妈不行，管你吧，他实在是现在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好的脚后跟打后脑勺他也忙不过来，最后把孩子也弄一点毛病，你就更麻烦了。
3: 可不呗，这
0: 你看这
3: 1年挺好。
0: 哎，他这1年的没上医院，这孩子省多少事儿啊，家里人多省心呢。
3: 就是啊，
0: 所以说呢，这有的时候呢，
3: 啊，
0: 是康复的是一人，但是幸福的是全家呀。
3: 对对对对，
0: 用黄石膏方以后呢，他的病能一天一天的康复，家里也消停了，孩子也能够安心的工作，过人家的小日子了。作为老人来讲的话呢，多好啊。
3: 对对对，
0: 哎，
3: 挺好。
0: 嗯，
3: 他说话嘛的还清楚了，那阵儿连说话带吃饭都不行，现在行了。
0: 哎，
3: 谢谢您啊，
0: 他心情也好。
3: 谢谢高方，
0: 别客气。
3: 他一直没断了吃那个

0: 分。
1: 三七分确实是对于他来讲，特别是同仁堂这一次给我们特供的这种呢1800亩，重要的是这种药用级的三七分呐、啊。它这个三七总皂苷含量是达到16.5%。我们原来平常在市场上药店里呀、超市里买的三七粉，那个三七总皂苷是7%左右。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三七呢，是同仁堂特供咱们的，就这一批，它三七总皂苷是16.5%，那有国家检验标准的。
0: 那太感谢您了，您
1: 这个东西跟黄氏膏方配合上，对于他得脑血栓、脑梗这病人来讲，他这种血瘀体质来讲，他这个血动不动就容易淤在一起了，他血液毒素垃圾就多。
0: 对对对，
1: 把这种药用呢。这种1800亩的超微三七粉给它用上，配合黄氏膏方，这净血的作用非常的强。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把血液清洁的干干净净的，咱就不用担心它再堵的问题了。
0: 哦，行行，
1: 直接的联系场外老师，
0: 谢谢、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好，再见。
0: 再见，杨主任。
1: 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是天津的。
1: 嗯，
3: 可是我那个去年下半年体检时候发现我心脏啊心肌缺血厉害，这个要留我住院做那个支架，我始终是我就不乐下支架，我就保守治疗。那个我从那个去年的10月份就吃膏方，吃的挺好，现好呢，我这多打就喝膏方，我大便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这血糖这块呢，就在我这个发现这个。心肌缺血厉害是吧？可那阵我也紧张，血糖原来也是高，越高到14、16去了。最近的调整呢下来了，控服在6.2、6.5。餐后呢都是在7、8的左右。你好，
1: 原来你那个血糖最高的时候到多少？
3: 最高到14.6、15。现在血糖都下来了。
1: 我现在血糖下来了，很好。
3: 哎。就是你讲过听讲课三七，像我心脏病人能不能喝这三七啊？
1: 今天听到咱们同仁堂跟咱们联合也推出这次疗效大验证的活动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听说了。
1: 对这个糖尿病，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而且你得过心梗的病人来讲啊，其实这一次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啊，这个是非常好的，
3: 是吧？
1: 因为药用级的三七粉，咱们市场上花钱买不着的。它里面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咱们平常市场上买的药店里买的那个三七粉的那个三七皂苷在7%左右
3: 啊，
1: 这个是16.5%，你想想超了这两三倍，
3: 两三倍了，好像
1: 对，那个都是呢，就是论斤腰的那个啊，散装的，这个是呢，它每一个都有独立包装，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3: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不一样。它这个有净血的作用，能把全身血液呢净化一遍。
3: 那对我这个心梗绝对有好处吧？
1: 那当然了，你心梗的话呢，用这种三七粉，药用三七粉，它把这个血液净化了以后呢，血液毒素垃圾堆积不起来了，咱们是不是就防止它再堵的问题了？
3: 哦，
1: 重要的是用它呢，净了血以后，把黄氏膏方带到血液里面，黄氏膏方的药效就发挥得更快了。
3: 哦，
1: 通过这种药用呢。1800亩的药用级的三七呀、再加上黄石膏方结合起来，能够把它堵的地方一点点的往开溶解这种动脉硬化斑块呀。
3: 哦，是那个斑块去掉了，我的血管就会要慢慢的就会扩张了。
1: 对呀，动脉硬化斑块其实就像水管里面的水垢嘛，把这一层东西呢慢慢的通过生发阳气，重要的生发阳气的作用把它化开了，血管就通了。那血管通了，再把血液得到一个有效的净化。你这个时候呢不太堵了，你比如说现在呢有的时候胸闷呐、气短呐、心口疼啊、乏力啊，这些症状是不是一点点就改善了？
3: 反正我现在坚持喝咱的膏方啊，我挺舒服，好了现在。
1: 那现在睡眠呢、大便呀都很改善的，都不错是吧？
3: 哎，大便原来1天1次，有时候2天1次，现在基本是大便1天1次，甚至有1天2次，早晨是晚上睡觉是早起还见。就是吧，
1: 大便本来就是排毒的一个过程嘛，你这只有。

0: 脏腑之间的气机的升降的畅通了，你大便才能够排通畅的，
1: 是吧？
0: 对。
1: 哦，那好，那后就
0: 非常适合的啊。这种三七粉，所有心脏病的，不光是你，所有心梗的、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如果说是能赶上这个机会，争取到这种的药用级的同仁堂特供的三七呢，配合黄石膏方，这个疗效呢都会明显的增加的。
1: 哦，
0: 嗯，
1: 是吧？
0: 今天就能够这能够争取，能够申请了，这个找常伟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
1: 那我得找田老师是吧？
0: 哎，直接找田老师就可以了。对。
1: 哦，那一套是3000多块钱？
0: 不是，一套平常是3170多块钱，现在你1890就能买到了。
1: 啊，1890能买到。
0: 对。
1: 哦。
0: 为什么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赶紧找田老师，别耽误了。
1: 这不能订两套吗？
0: 一个患者就能订两套，你好几个患者，你各打各的电话，你一个人不让订多了。
1: 哦，好好，行行，那我订两套了吧。
0: 每位患者呢，限订两套。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吧。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一定要表扬那田老师啊！
0: 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好，
1: 谢谢您，谢谢您，您给我们造福，真是。
0: 好好，别客气。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哎
1: 哎
0: 哎，
1: 好。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

0: 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5: 够潮
4: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欢迎来啊，各位好，直播开始了。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 FM 九七端以及我们的这个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还有阮佳颖抖音号同步开启直播。
8: 是的，大家赶紧来搜索一下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就可以看官号直播了。另外呢，大家打开抖音搜索阮佳颖，阮今天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同步两端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凑热闹，我是阮阮。
7: 各位好，我是苏兄，来了，率先把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送给大家，青春与动感，带着这样甜蜜的节奏，一起来唱歌。

云雪扬飞。OK， 大家同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抖音搜索阮佳颖来同步观看我们这次直播。

0: OK， 欢迎各位啦，来到我们中午的直播。经过了上午的忙碌，不管是这个高考的朋友啊，祝大家考得好成绩。上班的朋友呢，在此刻也可以让我们轻松一下。
1: 对，顶风作案说，哇，你们两个也老了。
0: 啊，必须的嘛。乌龟都会老，别说
1: 对，别说我们俩了啊！我们两个在一起直播节目也真的是20年有了啊！
0: 对，这是岁月的经典流淌啊！
1: 对，
0: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1: 是的，
0: 啊，你我都一样，没关系了。其实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心态和整个感觉能够给大家一种轻松啊就好了。
1: 对，我们一点都不老，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老啊，我不承认我老。
0: 好的，哎，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刚刚用一首非常经典的怀旧的歌曲《爱》啊，也传达了我们这个节目需要给大家带来的欢呼。
1: 好，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朋友正在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先来给大家回复一轮啊。
0: 对，大家先说说我们的音乐音响怎么样，说话的感觉，唱歌的感觉。
1: 对，西瓜说是苏志吗？是的。然后一只鱼说，志哥，我改了个汽车广，我不听汽车广播了，我来听你们的节目，谢谢，谢谢你啊。还有人说，一直于说能不能送我一首任贤齐的歌？下半段我们再看一下时间，
0: 有没有找一首啊？一定给你。
1: 对，是的。
0: 不用下半段，待会儿就唱。我们
1: 待会儿
0: 就是两段节目啊，两段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唱。
1: 对，再次感谢抖音和视频号的宝宝们，进来的宝宝们关注一下主播，然后呢给主播点点赞。我们每两个小时的考核是20000赞赞，在这里呢，嘉颖和苏兄给大家要要赞啊，我们把赞赞飘起来，点够20000赞。啊，我们就有这个工资发了啊！有考核了啦，有考核了，20000赞，点够赞，我们才有工资发啊！好，大家把我们赞赞点起来，好不好啊？我跟你说，真的不容易啊！
0: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事
1: 啊！你不知道，我现在通知你了呀！好，我跟你说，其实每个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都有他的苦恼和他的不容易啊。然后比如说我就不容易，对不对？然后每天在传着怎么减肥呀，
0: 啊，前段时间我听说你减肥都成功了吗？
1: 啊，成功了，成功的戒掉了早睡，戒掉了忌口，啊，
0: 什么
1: 也戒掉了运动
0: 啊。那这还减肥啊？
1: 啊，
0: 那咋瘦的呢？
1: 主要是瘦了我的意志力。
0: 意志力瘦了，但是身体一点没瘦，是吧？
1: 我跟你说，减肥最重要的不是减重，而是存钱，
0: 啊，
1: 你知道吗？因为你要管住嘴，对吧？你管住嘴的话，你要迈开腿，
0: 哦，
1: 那你管住嘴，那你就等于省钱了，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当代人存钱方式啊，特别的统一，
0: 啊，
1: 比如说月初啊，他们是大手大脚，
0: 哎，
1: 对不对？月中啊，他们是抠抠搜搜，对不对？
0: 花了钱就花，
1: 对，
0: 花完就有点抠搜了。
1: 月末呢，就全靠支撑了。
0: 啊，我以为是靠别人家去混饭吃。
1: 混饭吃。
0: 让我阿哥再教，我来你教个，你七个时已经差不多断好了。
1: 哎，我来了，我没再教，我没再教。
0: 啊，没在干，没阿姨怎么在的嘛？
1: 阿姨今天通宵机，阿姨也不在，通宵机会。
0: 阿姨，没你隔壁是张大妈个在嘞，我就叫我等你。
1: 啊，不行，你晓得我叫啊，不是你先看我姐姐娃娃嘛。
0: 好的，我可以为叶老师就要吃个，你稍等我。
1: 啊，好。然后银行余额主打一个重在参与哦，重在参与就行了。
0: 丢靠有呢，我查一下，是吧？
1: 对，
0: 具体上个的数字不能说，
1: 不能说，
0: 不能讲，不能问，
1: 说不了一点啊。
0: 不能说，干嘛讲？千万讲不得啊。
1: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有朋友在说哈，抖音这边那个你看见过小熊吗？他说这个好玩，好多年没有听了，是不是好玩？又把电台的给你这个听节目，又可以视频化，是吧？
0: 还可以看，可以听，好玩了。
1: 所以大家来给我们点点赞，好吗？视频号端的宝宝们也把小赞赞点起来，好吗？我们连赞一下 啊，大家搜索
0: 云南交通台，两边一块看，两边一块赞，啊。
1: 是的，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了啊！我们的这个中午的节目呢，依然在给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并且呢，视频号和这个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以及阮佳颖抖音号，我们都可以在上面直播，大家可以看我们啊。
1: 对，没错哈。
0: 哎，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就听下来，我们唱歌的那个音质怎么样？
1: 今天是
0: 我们在改进调整。
1: 对，今天是我们设备算是到位、调整好的一天。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声音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就给我们集体扣个一，好不好？先把掌声给你们啊！
0: 是了，要得了哈。
1: 星河浪子说，中午有没有昆明开营？中午给昆明开营。
0: 有啊。
1: 现在都可以有，没说中。

0: 误了。
1: 现在不就是中午吗？你这时间怎么过的？
0: 哎，你看。一只鱼说音质超级无敌棒，谢谢终于们那啥啥太不容易了，
1: 你个抓鱼变态
0: 啊，
1: 咋
0: 个
1: 能
0: 不无敌大战呢？
1: 是要这种效果吗？要不然
0: 对整得成啊，你看大家一片赞啊、
1: 太好了，证明这个买对了。
0: 我是一只鱼说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能不能给我妈妈送一个生日祝福、阿姨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
0: 快
1: 乐，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一只鱼妈妈
0: 祝你生日快乐，可开心了、开心的嘛，就是
1: 哎，对了，唱半天他有在听吗？
0: 管你听不听，发送就知道了。你妈听见，挂到人民群众听见了。
1: 对，欢迎欢迎啊！
0: 好，我跟你说，苏兄，我突然发现那天我想了一下，你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你说，
0: 你这辈子做过最专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专业的一件事，就是水辣椒
0: 啊，水辣椒也算专业。
1: 太专业了，从我小时候水到现在。
0: 从你小时候睡到现在，没你妈不管你噶，姑娘哪个来的？
1: 啊，有媳妇带嘛。
0: 啊，你好好的说，好好的说，给你三个专业的事，你来说说看。
1: 没吃饭了嘛？熬夜了嘛？
0: 专业的干饭。
1: 啊，到
0: 现在
1: 一直都没得吃，从小到大没得吃。
0: 专业的没得吃。
1: 啊，绝对没得。
0: 丫丫的专业就是对老婆不专业。
1: 这个是你说的啊？
0: 我倒是并没有。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不是，我是专门来，我是专一的挑拨离间。
1: 来来来，刚刚不是有个人说那个谁的？
0: 好的，要任贤齐的歌 ，OK， 把一首《心太软》送给大家哈，大家小心心飘起来，小赞赞飘起来，不要停啊，一起来唱。
1: 这个歌嘛太经典
0: 了。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有没有谁会的？啊，直播间，我们抖音号、视频号，谁会？谁会出来打个一啊？让
0: 小熊说爬山8+1泡脚，他最专业。

0: 谢谢，再次要感谢啊，这个香格里拉德喜民宿说唱得好好听，九门提督说脑壳都摇晕了，我们一直在摇啊。再来花季说吉林长春好冷，你们那儿呢？昆明今天也降温了，感谢吉林的朋友。刘亚说我来凑热闹 ，SH 说下雨没有，专业吊车说中午好，两位欢迎大家，感谢你们，小赞赞点起来好吗
1: ？OK， 再次也要记。

0: 记得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来为我们共同回忆美好时光啊！
1: 风意雨林说：哇，你们原来是直播唱，我以为是翻唱呢，肯定是直播唱啊，宝贝。老婆说好听好听，谢谢你们。

0: 了，先进一段广告，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精彩不容错过，一会儿见咯。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月商城，九七月商城，我们每天都会有惊喜送给大家了。首先要带着大家一块玩转我们的618啊，活动期间呢，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啊，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的，既可以享受9.6折，满398元呢享9.2折，折上折，我们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送的越狠。另外呢，我们还有幸运大转盘了。那么凡是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单呢就可以任意的金额啊，这个特别好，即日起呢可以通过抽奖的机会来把奖品送给大家，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机会，每个 ID 可以抽奖3次，奖品多，折扣多，有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啊，大转盘的整个优惠福利呢都会在我们的专区福利专区等待大家的使用，抽奖机会呢每天啊限一次，过期作废，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薅羊毛。
5: 对的，没错啊！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给肌肤带来真正的精华补水。说到精华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是90%。

0: 99%的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屏障的时候，让你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使用起来非常节省，每次2到3滴就可以了，覆盖全脸，而且所有的年龄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是1瓶150毫升的正装，10瓶30毫升的旅行组合装，然后呢，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的年终特惠呢，满618就可以享受8.8折，最后到手650块钱，而且全新效期数码数元，可数元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机会是特别难得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薅起来啊！那么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还有一个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的97悦商城618年终特惠。那么现在呢，2支到手价仅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受9.6折，最终呢到手价是335元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小白管呢也是全波段防晒指数非常高 ，SPF 值50+ ，PA 4+，所以呢这位防晒时间长达12个小时，自带防晒防黑科技的这种麦色过滤，那么清爽水润，质地也很好，轻轻的就推开了，在脸上呢不会觉得糊，30秒就成膜了，这个技术就在脸上快速成膜。上脸之后呢，哎，你就算上妆它也不会搓泥，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来说，这个东西特别的友好。
0: 对，它清爽又全能，4季都适合肌肤来用，然后大家趁着618年终特惠赶紧啊，要买的朋友呢就是小微搜索这个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是97悦商城都可以购买啊。大象新选97悦商城啊，小微搜索大象新选小程序哈，就可以进去购买了。
1: 是的，97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童年电波穿越时空，霓虹光影再度闪耀。萧敬腾为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燃情献唱中文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炙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

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新火微光，忠诚新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

0: 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5: 97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潮，
10: 够潮
11: 够潮。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0: 来来来来，呦呦呦呦呦，欢迎各位，
16: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10: 午间凑热闹。
16: 哎，各位好，我是软软。
10: 是的，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来到了啊。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的好玩，希望能够跟大家在中午的这个时光呢一起来共同欢乐，共同放松，共同轻松和快乐一下。
16: 对，我看到了这个很多人在留言，但是要先告诉大家，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呢，这个视频号大家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就可以在官号上看我们直播了。然后抖音上大家搜索阮家影，阮是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有朋友说，这个狂流说，这个主播怎么以前没见过，佳佳、齐雷、欢哥、子琪、佳诺都很熟悉，因为我以前叫文文。
10: 啊、没事，没见过，今天不就见了？
16: 对对对，新主播是新主播 啊，你知道我是新主播就好了，只是改了个名字啊。还是那个方盒子好使，春风化雪是谁？我们自己人吗？
10: 不知道啊、他挺懂的，会不会是辉哥呢？
16: 会不会是谁？
10: 辉哥不是刚才就告诉我们要、
16: 对，因为方盒子的话就是交流不了哈、我们要用更好的设备，已经买回来了啊。
10: 就是、在试嘛，各种方式都试、
16: 那日说有了吗？有伴奏音了吗？那日有了吗？
10: 现在是有了，但是问题我们还没唱歌呢。
16: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唱首歌听听有没有伴奏啊？大家也给我们听听，那日也给我们听听，有伴奏的话大家就扣一或者打有伴奏，正常好吗？
10: 来了。
16: 好嘞，
10: 歌曲来了。
16: OK， 三天三夜带给你们。
10: 但我 这边。

来混响来了啊！嘿嘿嘿，其实总的输出都能有力，现在就有了吧，对吧？

谢谢谢谢那日啊 ，HM59G 说正常的很，我们也在进行调试啊。

0: 彩歌曲三天三夜。
1: 三天三夜不是三更半夜啊。
0: 对，我们这个大中午的就把大家搞嗨了啊。耶、yeah, 来吧，掌声欢呼声一起响起来。
1: 这个
0: 哪个？
1: 哎，独处说，意思说还没有调好吗？声音还不正常吗？
0: 我觉得挺好的呀。嗯，已经很好了。
1: 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和职业网红是不一样的，因为职业网红他这个台子不用播节目，
0: 不是
1: 我们的台子，
0: 他的设备那个简单直接。
1: 对、啊、我们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调音台，要把调音台的东西输到一个小的这个什么声卡，然后这个
0: 是
1: 对，而且这个声卡，我告诉你们，带不动我们，我们这大个调音台带不动我们小声卡，网络上的市面上的声卡它带不动我们这么大个台子，它要叫。

0: 各种转，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啊，不是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广播电视台怎么连个像样的声卡都没有，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它的这个系统不一样，
0: 系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台有很多码，它这个台子的码它是不允许往外放的，就要重新开辟一些通道，很麻烦，所以我们没有其他调试时间，是因为我们要在直播的状态下工作人员才能给我们调试，不然这个台子我们是用不了的。我们不播的时候其他主持人要在播，我们没有闲下来，我们是这个24小时不间断直播，我们没有闲下来专门调设备的时间，好吗？所以大家凑合着听就好了啊。
1: 是的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走入我们的直播啊，现场呢我们在收音机端是在 FM97.0。刚才也有人问啊，我们是 FM97.0，这是第一。第二呢，视频端就是微信视频号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另外呢，这个抖音端是阮佳颖，大家可以搜一下就出来了哈。这几个端呢，我们会同步开直播，您在哪个方便看就在哪个方便就 OK 了啊。
0: 现在可以听到了是吧？重新插了一下插头啊。
1: 对。
0: 哎，好，我们继续来把节目完成了。
1: 是吧？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个，我刚刚忘了你是要唱哪首来着？
0: 啊，我们要继续唱吗？我们说一下话吧，
1: 就是唱，
0: 才唱完，
1: 调一下那个，
0: 还继续调吗？还继续调吗？
1: 我们唱个慢点的嘛，对吧？
0: 好吧。
1: 啦啦啦，
0: 唱个什么？唱个许美静的嘛，是不是？
1: 许你确定吗？
0: 或者王菲的，随便弄一首王菲的。
1: 城里的月光，你会吗？
0: 都是夜归人，我会唱都是夜归人。那个地方我已经看到了，都是夜归人。
1: 这个？
0: 对。
1: 来个试一下。
0: 好，我们再来，我们再试一下声音。
1: 哪怕是半首，我觉得也 OK 的嘛。
0: 女主播自然美，真好看，谢谢。
1: 来试一下。
0: 技术部的同事
1: 试稳定。
0: OK， 我们把它试稳定了啊，我们继续同事跟我们调，我们现在只能唱歌啊。今天因为换了一个好一点的声卡，电流声的话是因为手机没有电了，在充电，没有办法啊，是拿手机播的，不是拿摄像机。
1: 我应该点遗憾，因为遗憾好像
0: 没关系。

学校长说，除了主播正常，其他的都不正常，主播也快干不正常掉了。然后谢谢，现在正常点了吧。

0: 么接下来呢，我们电台端呢要进广告了，
1: 对，
0: 依然会在视频号和抖音两个直播间跟大家继续畅聊。那么广播呢，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好的。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悦商城，97悦商城，我们每天都会有惊喜送给大家啦。首先要带着大家一块玩转我们的618啊，活动期间呢，从即日起到26。

0: 6月21号啊，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的，既可以享受9.6折，满398元呢享9.2折，折上折，我们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送的越狠。另外呢，我们还有幸运大转盘了。那么凡是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单呢，就可以任意的金额啊，这个特别好。即日起呢，可以通过抽奖的机会来把奖品送给大家，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机会。每个 ID 可以抽奖3次，奖品多，折扣多，有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啊！大转盘的整个优惠福利呢，都会在我们的专区福利专区等待大家的使用。抽奖机会呢，每天啊限1次，过期作废。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薅羊毛。
1: 对的，没错啊！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给肌肤带来真正的精华补水。说到精华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是99%的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屏障的时候，让你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
1: 使用起来非常节省，每次2到3滴就可以了，覆盖全脸，而且所有的年龄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是1瓶150毫升的正装，10瓶30毫升的旅行组合装，然后呢，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的年终特惠呢，满618就可以享受8.8折，最后到手650块钱，而且全新效期数码数元，可数元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机会是特别难得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薅起来哈。那么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还有一个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的97悦商城618年终特惠。那么现在呢，2支到手价仅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受9.6折，最终呢到手价是335元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小白管呢也是全波段防晒指数非常高 ，SPF 值50+ ，PA 4+，所以呢作为防晒时间长达12个小时，自带防晒防黑科技的这种麦色过滤，那么清爽水润，质地也很好，轻轻的就推开了，在脸上呢不会觉得糊，30秒就成膜了，这个技术就在脸上快速成膜。上脸之后呢，哎，你就算上妆它也不会搓泥，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来说，这个东西特别的友好。
1: 对，它清爽又全能，4季都适合肌肤来用。然后大家趁着618年终特惠，赶紧啊，要买的朋友呢，就是小微搜索这个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是97悦商城都可以购买啊。大象新选97悦商城啊，小微搜索大象新选小程序哈，就可以进去购买了。
0: 是的，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直播的午间凑热闹。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欢迎大家来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唱啊！当然，我们把它做背景打碟一样，想唱就唱，不想唱可以打碟，好吧？
1: 跟着你给命运就算靠着你给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无趣味别流泪心碎都不忍舍去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0: 对你就可以听听这个歌然后呢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如果有会唱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啊

0: 因为什么呢？今天我准备了两首红歌，一首《红日》，一首是《红豆》。
1: 哦，一首是《红豆》啊，两首红歌啊，
0: 带红字的歌啊。没关系，如果你就记得词，你可以唱；其实不记得呢，我们就听他唱，这也是现场打碟的感觉。
1: 春风化雨说我还想看你俩唱到浓情时跳上一支啊，你们要求也太多了，我们已经很累了。
0: 画面呢一跳就出画了。

0: 五四说吃饭了吗？二位，我们中午一般都吃不成，吃不了一点。
1: 我刚才吃了，我吃了。心碎
0: 更不厌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着你。再来一起。

0: 妹妹，苏兄这个高音标的，苏兄你这个高音标的，你这个高音标的比你个子高多了。
1: 那肯定，我要能跟我的高音比，我早就是个巨人了。
0: 你是个巨人了。好，感谢大家继续回来，北京时间是3:08，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0: 我是苏兄啊。
1: 对，我们的节目正在双平台同步直播，视频号官号请搜918云南交通台，官号在直播，抖音号搜索阮佳影，阮今天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就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啦。
0: 对，我们 FM 端以及两个视频号端呢，每周一到周五都会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是的，每一天呢可能会换着不同的人在给大家直播，这个还好，蛮好的，就很有新鲜感。
1: 我跟苏兄是24，然后那个辉哥辉晨组合
0: 是
1: 13，
0: 那么五呢是辉哥
1: 和
0: 轮着答各位。
1: 对对对，然后副嘉宾说你在益阳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哇，太棒了！益阳在哪里啊？
0: 益阳黔西那地儿。
1: 益阳黔西那地儿怕不是、啊？
0: 是湖南吧？
1: 益阳是哪个省呀？跟我们说一说，好吧，好吧。
0: 好像是湖南嘞。
1: 嗯，然后阿杜说唱个灰色的轨迹，你会唱灰色轨迹？
0: 高压在城内。
1: 好，
0: 一会儿搜一下。
1: 待会儿让他给你们唱灰色轨迹。
0: 红豆还是灰色轨迹？待会儿。
1: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红豆
0: 你会唱吗？灰色轨迹。
1: 有歌词就可以，你把歌词调出来，我会唱的哈。
0: 好，那灰色轨迹。
1: 想听志哥唱谭咏麟啊？
0: 因为灰色轨迹，我们好久没唱，你都没唱过是吧？
1: 000说，请问主播，收音机收得到你们的声音？可以的，云南，云南的话，只要你在云南本土的话，你调频 FM97 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0: 嗯，是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继续来。那现在要不要立马来灰色轨迹？
1: 啊，你先把那个调出来一下。
0: 走呀走，
1: 歌词，我先让他让歌词调出来一下，然后大家。
0: 这里调吗？
1: 你拿手机调就好了嘛，快一点。你豆包说给我一个灰色轨迹的歌词。还有这个我是一只鱼说，小姐姐问问志哥会不会唱谭校长的歌，讲不出再见我们安排在最后一首歌给他唱好不好，讲不出再见。你好明天说我在乌鲁木齐看啊，谢谢你。乌鲁木齐可以听到吗？乌鲁木齐的话你下载一个那个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电台，然后搜索云南，然后搜索云南音乐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不过你不用去电台端听嘛，你直接看视频主播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更方便一些呀。
0: 对，
1: 嗯，对的。
0: 来了个
1: 好，美女换搭档了，我一直都是这个搭档啊，小李飞的。
0: 昨天是辉哥嘛？
1: 对，
0: 他就觉得哎，换搭档。
1: 哎，没有，我24是和他，然后星期五是和辉哥啊。
0: 是的。
1: 好嘞。
0: 天天有惊喜、
1: OK。
0: 来了个灰色轨迹。
1: 好嘞，有请苏兄老师给我们唱一个灰色的轨迹，大家掌声欢迎。
0: 我突然觉得这个六月还真是就属于家居的六月。
1: 好嘞，我们视频号的宝子们给我们点点赞，破个20000啊，现在才2400赞赞，八点起来，小赞赞小星星飘起来好吗？谢谢你们。
2: 过去了的一切未变色。
1: 哇，好听了，我就不来打扰你了啊，你独唱。

家觉得我们苏兄唱得好的，我们直播间的小赞赞给我们破个20000好吗？视频号的宝宝们，谢谢你们，谢�些 Mr.D 点赞，谢谢35毫米点赞，谢谢思明点赞，谢谢专业批发点赞，谢谢陈俊点赞，谢谢阿荣点赞，继续点起来，赞赞，谢谢。

0: 谢谢雨声逍遥点赞，谢谢石头点赞，继续把我们的赞赞点起来好吗？宝宝们，谢谢你们，我们破个20000赞赞好吗？视频号这边我们破个20000赞赞好吗？大家记住了，破20000赞我们才有工资领啊！加油加油，站起来！抖音号的朋友说，我们已经拿出荧光棒来跟着志哥摇动起来了，谢谢你们。没有荧光棒的伸出双手来摇好不好？谢谢石头点赞，谢谢，欢迎小李飞刀，欢迎叶子，欢迎潇潇，欢迎郭宝忠，欢迎美美团队，欢迎棒棒，欢迎 Brooke， 欢迎，哇，我们的人太多了，这会儿进来的读不完了啊，大家赶紧站起来。苏雄是这个嘴巴弹吉他，哎，你明天吉他拿得来吗？后天让他把吉他带来现场给你们弹好吗？我们还可以现场给大家弹唱，他吉他弹得太好了，苏兄。
1: 好，非常精彩的一首歌。
0: 对，我告诉大家，苏兄的这个吉他弹得太好了，但是我们，哎，领导可不可以给我们配个导播？
1: 算了，吉他拿来还得吵一点。
0: 不需要嘛，你就这么记得。哎，那个拿过来，烧的纸糖的山记得了。
1: 我咋再来？那么小伙子要疯的了。
0: 现在前面已经有四台设备在直播，然后我们手上还操作三台电脑，还要看着稿子，还要回复你们啊！妈天啊，
1: 真的是太苦了哈。然后没关系，大家开心就好了。我们的歌曲呢，其实主要为了中午大家闲暇时光嘛。
0: 对
1: 啊，我们唱一唱歌，轻松一下，快乐一下，就仅此而已啊。
0: 对，然后春风化雨说，他说我是拿扫帚，然后半农说，看来志哥会弹这段 solo 的，当然会啦。
1: 这段我也是练过一下。
0: 对，哎，然后9351要说，妹，你媳妇太可以了，找着你们。那只姐姐在不在？有人表扬你眼光太好了。
1: 啊，他找我，是我找他，我告诉你，真的。
0: 有一边声音有一边声道没有声音，只有左边这边啊，算了，你凑合的听了，右边藏声道没得声音，
1: 不凑了，
0: 怕是不可能，
1: 已经不凑了，真的。
0: 好，一只鱼说，绝对这个绝对是吉他手啊，他太是了，他是各种手。
1: 哎，待会儿你要红豆那个，
0: 嗯，好，待会儿我给大家唱红豆好吗？然后谢谢快乐点赞，然后哎呀，这个我们全部变成唱歌了呀，
1: 没关系啊，这本来就是啊，
0: 唱歌。节目啊，
1: 对，
0: 好，来吧，红豆啊，好，来，接下来嘉颖把软软把红豆送给大家啊，大家微信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看直播，抖音号搜索软嘉颖，
1: 混响开。

有人说为什么九一八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因为我们是电波是在 FM 九七啊，你切过去九七。美女，我们还在 KTV 唱过歌是吗？我们俩吗？

0: 有人说这是吉林坛吗？不是，这里是云南坛啊，云南坛。
1: 哦、下面这两个字给我瓦解了。
0: 在你们心中，东北人才搞二人转是吗？

0: 光说这里是余音缭绕，经典永流传系列，谢谢。有人说志哥能不能来一首黑豹东奔嘛？
1: 啊，可以。
0: 黑豹乐队，有人想听黑豹乐队吗？
1: 好，那这样我们先把那个广播的广告先调过去。
0: 好，
1: 我们回来唱。OK。
0: 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大家把我们的小赞赞点到20000，我们给大家唱黑豹乐队的《Don't Break My Heart》。
2: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

0: 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月商城，九七月商城，我们每天都会有惊喜送给大家了。首先要带着大家一块玩转我们的618啊，活动期间呢，从即日起到6月21号啊，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的，既可以享受9.6折，满398元呢享9.2折，折上折，我们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送的越狠。另外呢，我们还有幸运大转盘了，那么凡是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单呢，就可以任意的金额啊，这个特别好。即日起呢，可以通过抽奖的机会来把奖品送给大家，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机会，每个 ID 可以抽奖3次，奖品多，折扣多，有8折券、7.5折券、7折、6.5折、6折券啊！大转盘的整个优惠福利呢，都会在我们的专区福利专区等待大家的使用。抽奖机会呢，每天啊限一次，过期作废，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薅羊毛。
3: 对的，没错啊！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给肌肤带来真正的精华补水。说到精华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它的成分是99%的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屏障的时候，让你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的一个状态了。
2: 是的，
3: 使用起来非常节省，每次2到3滴就可以了，覆盖全脸，而且所有的年龄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是1瓶150毫升的正装，10瓶30毫升的旅行组合装，然后呢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的年终特惠呢，满618就可以享受8.8折，最后到手650块钱，而且全新效期数码数元，可数元啊。
2: 对，我觉得这个机会是特别难得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薅起来哈。那么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还有一个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的，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特惠。那么现在呢，2支到手价仅需要349元，加上618年终活动，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受9.6折，最终呢到手价是335元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小白管呢也是全波段防晒指数非常高 ，SPF 值50+ ，PA 4+，所以呢作为防晒时间长达12个小时，自带防晒防黑科技的这种麦色过滤，那么清爽水润，质地也很好，轻轻的就推开了，在脸上呢不会觉得糊，30秒就成膜了，这个技术就在脸上快速成膜。上脸之后呢，哎，你就算上妆它也不会搓泥，对于分秒必争的上班族来说，这个东西特别的友好。
3: 对，它清爽又全能，4季都适合肌肤来用，然后大家趁着618年终特惠赶紧啊，要买的朋友呢，就是小微搜索这个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是九七月商城都可以购买啊。大象新选，九七月商城啊，小微搜索大象新选小程序哈，就可以进去购买了。
2: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3: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90年代果然是潘协庆创作的高峰期。1999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我应该得到》，彼时署名深白色的潘协庆是专辑的编曲之一。其中我最喜欢的这首。

出界的词曲创作都是他。在这首歌的评论区，一位叫灵魂在风中吟唱的网友说，凌晨两点的火车站听到这首歌，忽然触动了内心，回忆汹涌而来，光阴荏苒，我已经不再执着了。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

请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

0: 血压先低后高呢，其实都反映到血液不干净，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累积的太多了，
1: 啊，
0: 导致腰部血液循环一差了以后，它不就酸个记得难受吗？
1: 啊。
0: 这一项呢，跟同仁堂呢，我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给大家争取到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这是15到20个头的三七粉，也就是说呢，是三七粉品级最高的。
1: 啊，
0: 它每一个都有着国家执行的标准，国家标准号都能够查见了。这种三七粉市场上花钱买不着的，这是北京同仁堂给我们这次活动的特供的一批。
1: 啊，啊，
0: 这个对于每个老慢病的患者来讲，尤其像这个高血压的、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包括腰椎不好啊、颈椎不好的患者，你加了它以后，把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清理得更快了，那么黄氏膏方的药效就能够更好的100%的发挥了。那这样一来呢，这个病一定是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呀。一个体验套装里面有4瓶黄氏膏方，有1份能吃3个月的这种药用三七粉。
1: 啊，
0: 4瓶黄氏膏方平常买就得1900多块钱，现在这一个套装1890块钱，既能买这4瓶的黄氏膏方，还有3个月用量的药用三七粉。这是体验套装，每位患者还不让多申请，最多让你申请2个套装。所以说呢，自己想配合这个，我建议也是比较适合配合这个。那你整体的治的话呢，你找自己的指导老师就可以了。
1: 杨老师，我就是那个替别人打听一下啊。
0: 好，您说。
1: 我们这有一个就说呀，邻居都有高血压，还有打着这个胰岛素。
0: 啊，那是糖尿病。
1: 啊，天天得打，他说。
0: 嗯。
1: 我就想着，像他这个能不能用啊？
0: 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呢，当然可以用黄氏膏方了。那血压的问题呢，我们都不用多讲，你不就是血压高吗？一开始，对吧？
1: 啊，
0: 你血压高，你看你用黄氏膏方，你现在这个血压控制得多好。
1: 啊，
0: 所以说呢，高血压的患者用黄氏膏方没有问题，血压高呢，同时还有合并有血糖高呢，就更适合用了，因为你按照糖，
1: 他问我，他说我喝这个，我说让他尝尝。他刚一张嘴唇，他就不喝。我说为什么呀？他说
0: 甜，
1: 是甜的。
0: 对，
1: 他说不，他就那样说。他说的那个，哟，这是甜的，我不能喝。
0: 这是
1: 然
0: 他
1: 后
0: 不
1: 啊，
0: 懂，这要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患者就知道了。黄氏膏方呢是有点口感发甜，但是它的那点含糖量呢，就相当于吃一小块馒头、一小口米饭那么点含糖量，对血糖不足以引起多大的影响。同时呢，它方子里面有12味药材养胰岛，本身有改善胰岛的功能。那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非常高的，用了它以后，这血糖反而就下来了。让他放心用就行了，可以，没有问题。每天你听节目，你也能听着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有多少。
1: 是啊，我说，这不怎么甜，我说，他说那我也不敢喝。
0: 他不敢，实在不敢喝，那就没辙。他如果说是，
1: 完了我跟他说说。
0: 他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测上1个礼拜10天以后，你测血糖不就知道到底高不高？那个指标他会说话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申
1: 哎
0: 请的话，赶紧今天就能申请了，该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1: 啊啊，得。
0: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得您多保重啊。
0: 好，好，
1: 谢谢
0: 再
1: 您
0: 见。
1: 了，杨老师。
0: 哎哎
1: 哎哎，得再
0: 见。好，再
1: 见。
0: 见。
1: 嗯，得。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杨老师。
0: 你好。
4: 我是您的那个患者。首先感谢您给老百姓带来了那么 真治病。

0: 好哟，真好。
1: 别客气。
0: 这个我呀，今年70岁，以前呢、
1: 嗯、
0: 就经常有点心脏啊，丝丝拉拉疼啊。自从吃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
1: 嗯，
0: 基本就好多了，就没有发现这个再反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是一个心脏，另外一个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啊，这有个20来年了吧。
1: 嗯，
0: 这个吃了以后到现在挺好了，恢复的，没问题了。
1: 嗯、
0: 还有那个小便，尿频呐、啊。打吃了以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少了一半吧次数。嗯
1: 嗯，
0: 以前总这个6-7次啊，一夜，现在也就是2-3次吧。嗯，
1: 这少遭多少罪呀、啊、
0: 嗯，好多了。还有这个、
1: 嗯、
0: 我以前视力模糊有那么一段，就视力模糊打吃来、
1: 嗯、
0: 正好我赶上这个黄氏膏方，吃了以后有那么10来天我觉得就有所改善，现在这个视力觉得没有那个情况了，很好了，
1: 是眼睛看东西特别亮堂，
0: 哎，清醒了，而且呢，
1: 嗯、
0: 现在这个浑身有劲儿，干活儿、
1: 嗯、
0: 精力充沛。
1: 嗯
0: 嗯，
1: 70岁的老同志感觉呢，自己跟同龄人比较起来，用了黄氏膏方以后，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感觉自己呢，比他们那个浑身的劲头啊、
0: 哎、
1: 精气神要好。
0: 我比他们强得多。
1: 对。这就是你用这种黄氏膏方这种五脏同养的方子，再加上这种高资呢，既能治病还能养人，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0: 我觉得这一种药治好多种病了。
1: 对，
0: 治好多。
1: 你每天听咱们节目就知道了，那很多患者呢，他不是一种病，他都是3种、5种、8种的这老年人。
0: 嗯，
1: 原来一天吃6种药的都摁些呼噜起来飘的，但是用黄氏膏方综合性的治疗下来，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
0: 现在是全面的都见好，而且呢，
1: 嗯，
0: 精力也充沛，
1: 嗯，
0: 嗯，挺好了，
1: 非常好，
0: 谢谢您呐，
1: 老爷子，活动参加上了吧？
0: 参加完了，嗯，
1: 啊好，参加完了以后这么好的效果，70岁了，能把这些病调好了以后啊，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抗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0: 是，我是那么个想法。
1: 五脏六腑维护好了以后，长寿是这咱们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啊？
0: 嗯、
1: 一定能够做到长寿的，健康不就长寿了吗？
0: 太好了，我说感谢杨老师，您给那么好的药带给咱老百姓啊！
1: 啊，
0: 这真是做了多大的，积了多大的德行啊！这是啊。
1: 人上了岁数以后都不容易，我们希望呢把这种中医文化传承好了，给大家呢带来这种健康呢。
0: 太好了，这种药是前所未有。
1: 确实原来买不着的，现在呢
0: 是
1: 全国9个省有了供应以后呢，很多人确实跟着他受益了，
0: 也太棒了，
1: 保重身体吧、
0: 嗯、
1: 老爷子，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嗯、好，谢谢您呐，
1: 别客气，活动也参加上了，按时用药，
0: 好，祝你身体健康，
1: 好
0: 好感谢，
1: 哎，
0: 谢谢，再见，哎，
1: 好
2: 好，再会。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威三七粉，配合黄氏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3: 您好。
4: 我跟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身体呀、啊
3: 嗯、
4: 病情特别多，
3: 嗯，
4: 心脏不好，有时候总憋气，我总感觉心脏不这么跳，知道吗？
3: 嗯，
4: 还有那个腰椎管狭窄，颈椎也不行，
3: 嗯，
4: 更年期综合症，
3: 嗯，
4: 腰腿疼啊，没有不疼的地界吧，就是，
3: 嗯，
4: 整天也是出汗大汗淋淋的，
3: 嗯，
4: 特别烦人，睡觉也不行。我天天听这个节目，听了这个节目，我一看买点试试吧。
3: 嗯，
4: 那个嘛，喝挺好的，咱这膏方，谢谢。
3: 啊，用膏方已经开始治疗的患者，这是。
4: 哎，对。
3: 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4: 从1月份开始喝的。
3: 嗯。
4: 我觉得改善的也特别多。
3: 嗯。
4: 原先腰没劲儿，现在腰也有劲儿了。
3: 嗯。
4: 我觉得心脏呢跳的也有力了。
3: 嗯，
4: 睡觉也行，原先睡觉睡不好。
3: 原来是睡不着呢，还是梦多呢？大概是什么情况？
4: 嗯，也是梦多，也睡不着、
3: 嗯，
4: 越睡越精神，越睡越精神，还倍儿着急。
3: 嗯，
4: 反正喝些膏方呢，总体来讲都不错，
3: 嗯、
4: 知道吗？但是肯定的。

0: 20来年的毛病了，
1: 对，
0: 你说一下子都那个嘛，不可能啊，对吗？
1: 嗯，
0: 也得慢慢的。
1: 这个比较客观。我问问，用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那个心脏啊，原来甚至感觉不到这个心跳，感觉那心跳的特别弱，是吧？
0: 对对对，就好像躺在那儿就跟不跳一样。
1: 现在呢，感觉这个心跳这个力度强一些，
0: 哎，有劲儿了，对，现在就是有劲儿了。
1: 心跳的有劲儿了，人也马上有精神了吧？
0: 对对，
1: 嗯，
0: 这些总乏力，现在就是挺有劲儿的，反正。
1: 嗯。
0: 原先上楼就上不来。上来以后就得歇两歇，三楼就得还得歇两歇，
1: 嗯，
0: 他就喘得要命，
1: 嗯，
0: 现在好多了，
1: 嗯，
0: 一气儿就上来了。
1: 那个出盗汗那个情况呢？虚汗盗汗那个情况怎么样？
0: 出盗汗的情况倒是还那个嘛，还有，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
1: 嗯，
0: 他原先一天一会儿一阵儿一会儿一阵儿，现在好像拉开点距离了，
1: 啊，就是出汗这种情况呢，它是有时有缓了。
0: 对对对。
1: 那原来一天的这哗说一声汗的，一天这汗晶晶的感觉。
0: 对, 对, 对。
1: 好。
0: 原先好像脾胃不和，一看他说脾胃不和。
1: 嗯。
0: 现在吃饭呢，吃的倍儿多。
1: 嗯。
0: 胃口也不说的反酸了，原先总是倒酸水儿。
1: 嗯。
0: 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我给我女儿咨询一下。他今年35，他那个例假总不正常，就2个月没来了，而且他讲话呢，要天天吃不下东西，还总那么胖。
1: 你有多胖？他多高的个子？现在体重是多少？
0: 他等于是1.73米吧，体重现在210斤到220斤。
1: 他这就是典型的痰湿体质，就这种体质呢，这个体重降不下来，这个例假正常不了。
0: 啊。
1: 你找着娘俩好好的治，娘俩体质很相似的，就是这种痰湿体质比较盛，有湿有痰，用老百姓的话讲，血液呢不是特别干净。
0: 哦。
1: 用黄氏膏方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你看你这个更年期的综合征，睡眠呐、啊、心脏啊、饮食呀、啊，调得很好。孩子趁着还年轻啊，尤其是我们和北京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娘俩是非常适合用这种药用三七粉的。
0: 是吧？
1: 哎，就拿你们娘俩这个体质，痰湿体质，血液当中的垃圾明显就比别人多。年纪轻轻，为什么你到了更年期前后出现这些毛病？孩子才35岁就这么多毛病呢？
0: 对，而且
1: 血液垃圾代谢不出体外，那些脏东西堆在皮下就是脂肪，人就不吃东西也蹭蹭长肥肉。
0: 哎，
1: 他不见得吃多少，他这种患者代谢出了问题了，他血液呢不干净，五脏的功能呢下降了。用黄氏膏方去强五脏。增强五脏的代谢功能，再去用这种呢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1800目药用级的三七粉呢，给它净化血液
0: 啊。
1: 你就拿这个孩子来讲，把血液当中这种脏东西清洁净化干净了以后呢，你这么大的体重的孩子要是年纪轻轻就这样，还防止他得脑中风呢。
0: 对，他头了是有点血压也高。
1: 他肯定高，那不用问，你这么大的体重他血压肯定高。
0: 您说他每天喝多少？他要喝
1: 孩子这么大的体重上来，我就建议他就直接就用10克的黄氏膏方。
0: 10克。
1: 对，把黄氏膏方用10克，然后把这种药用三七粉呢给孩子用3克。
0: 行行行，谢谢。
1: 好吧。
0: 哎呀，
1: 赶紧找场外老师定就行了，这个东西不多。
0: 哎，行行行，
1: 嗯，
0: 谢谢杨老师啊。
1: 祝你们健康吧。
0: 嗯，谢谢。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刘瑞田的家属。
1: 嗯，
3: 他呢是2014年得的那个脑梗啊，挺厉害的。
1: 有多厉害呢？当时得了脑梗后遗症有多严重？
3: 反正上厕所接大便接不了，
1: 嗯，
3: 那个接小便还凑合，反正摔了好回。哎，打吃这膏方哈，这1年多没去看病，上面免费做了几次检查，还比较正常。
1: 嗯，
3: 不像那阵儿各项指标 顶力度胆固醇。

0: 特别高，打所谓药反正测了一年多了吧，一直挺好，都说器材挺好，现在还自己拄着拐棍下楼了。
1: 哎，现在用一年黄石膏换下来，自己拄着拐棍能下楼了。
0: 啊，
1: 哎呦，
0: 那个就是那个腿，都紫到膝盖上头，现在已经不肿了，原来肿到膝盖上头，现在已经消肿了，那个紫色也在消除。左安最高仿最好的表现就是睡觉好，他有那个二便好，因为他做了一个造影嘛，结果影响肾了，在那会儿接手半个小时以上也不见得接得出来，结果现在挺好。
1: 啊，现在小便也痛快了是吧？
0: 哎，对，缺小便。
1: 睡眠也踏实了，原来是睡不着呢还是什么？
0: 一惊一乍的，妈姐，好家伙，现在好多了。
1: 这是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呀，其实对于很多脑血栓的脑梗的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病人，我说以前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黄氏膏方只要在当地有供应了都应该试一试的。不管怎么说呀，一个是他康复少遭了不少的罪了，另外一个孩子减轻多少负担，要不然呢这天天孩子弄得咱们上医院看病的，这家里大人心里不落人呢。
0: 一开始孩子请了四个月假，等再后来就是我就是总抢救我了，我伺候伺候他我就病了。后来我在楼底下抢救，他在、
1: 哎、
0: 十楼住妈又坐电梯不好地，结果人家那主任都说，哎呀小孩太累了。
1: 你看那段时间的孩子活得多煎熬啊。
0: 就是啊。
1: 因此你现在
0: 这
1: 种老同志呢，身体上出了问题以后，为什么我劝大家要早治呢？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那是孩子们的事情。你孩子不管你吧，你是他亲爹亲妈不行，管你吧，他实在是现在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好的脚后跟打后脑勺他也忙不过来，最后把孩子也弄一点毛病，你就更麻烦了。
0: 可不呗，这
1: 你看这
0: 一年挺好。
1: 哎，他这一年的没上医院，这孩子省多少事儿啊，家里人多省心呢。
0: 就是啊，
1: 所以说呢，
0: 这
1: 有的时候呢、
0: 啊、
1: 是康复的是一人，但是幸福的是全家呀。
0: 对对对对，
1: 用黄氏膏方以后呢，他的病能一天一天的康复，家里也消停了，孩子也能够安心的工作过人家的小日子了。作为老人来讲的话呢，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挺好，他说话嘛的还清楚了，那阵儿连说话带吃饭都不行，现在行了。
1: 哎，
0: 谢谢您啊，
1: 他心情也好。
0: 谢谢高方，
1: 别客气。
0: 他一直没断了吃那个三七粉。
1: 三七粉确实是对于他来讲，特别是同仁堂这一次给我们特供的这种呢1800目，重要的是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呐、他这个三七总皂苷含量是达到16.5%。我们原来平常在市场上药店里呀、超市里买的三七粉，那个三七总皂苷是7%左右。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三七呢，是同仁堂特供咱们的，就这一批，它三七总皂苷是16.5%，那有国家检验标准的。
0: 那太感谢您了，您
1: 这个东西跟黄氏膏方配合上，对于他得脑血栓、脑梗这病人来讲，他这种血瘀体质来讲，他这个血动不动就容易瘀在一起了，他血毒素垃圾就多。
0: 对对对，
1: 把这种药用呢。这种1800目的超微三七粉给它用上，配合黄氏膏方，这净血的作用非常的强。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把血液清洁的干干净净的，咱就不用担心它再堵的问题了。
0: 哦，行行，
1: 嗯，直接的联系场外老师、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好，再见。
0: 再见，杨主任。哎
1: 哎。哎，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哎，杨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是天津的。
1: 嗯，
3: 可是我那个去年下半年体检时发现我心脏啊心肌缺血厉害，
1: 嗯，
3: 这个要留我住院做那个支架，我始终是我就不乐下支架，
1: 嗯，
3: 我得保守治疗。那个我从那个去年的10月份就吃膏方，吃的挺好，
1: 嗯，
3: 现好呢，我这多打就喝膏方，我大便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嗯，
3: 这血糖这块呢，就在我这个发现这个心肌缺血厉害的时候， 可能是我也紧张，血糖原来也是高，越高到14、16去了。
1: 嗯。
3: 最近的调整才下来了，空腹在6.2、6.5。
1: 嗯。
3: 餐后呢都是在7、8的左右。你好。
1: 原来你那个血糖最高的时候到多少？
3: 最高到14.6、15。
1: 嗯。
3: 现在血糖都下来了。
1: 我现在血糖下来了，很好。
3: 哎。
1: 嗯。
3: 就是你讲过听讲课三七。
1: 嗯，
3: 像心脏病人能不能喝这三七啊？
1: 今天听到咱们同仁堂跟咱们联合也推出这次疗效大验证的活动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听说了。
1: 对，这个糖尿病，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而且你得过心梗的病人来讲啊，其实这次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啊，这个是非常好的，
3: 是吧？
1: 因为药用级的三七粉，咱们市场上花钱买不着的。它里面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咱们平常市场上买的药店里买的那个三七粉的那个三七皂苷在7%左右
3: 啊，
1: 啊，这个是16.5%，你想想超了这两三倍，
3: 两三倍了，好像
1: 对，那个都是呢，就是论斤腰的那个啊，散装的，这个是呢，它每一个都有独立包装，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3: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不一样。它这个有净血的作用，能把全身血液呢净化一遍。
3: 那对我这个心梗绝对有好处吧？
1: 那当然了，你心梗的患者用这种三七粉，药用三七粉，它把这个血液净化了以后呢，血液毒素垃圾堆积不起来了，咱们是不是就防止它再堵的问题了？
3: 哦。
1: 重要的是用它呢，净了血以后，把黄氏膏方带到血液里面，黄氏膏方的药效就发挥得更快了。
3: 哦。
1: 通过这种药用呢。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呀、啊，再加上黄石膏方结合起来，能够把它堵的地方一点点的往开溶解这种动脉硬化斑块呀、啊。
3: 哦，是这个斑块去掉了，我的血管就会要慢慢的就会扩张了。
1: 对呀、啊，动脉硬化斑块其实就像水管里面的水垢嘛，把这一层东西呢，慢慢的通过生发阳气，重要的生发阳气的作用把它化开了，血管就通了。那血管通了，再把血液得到一个有效的净化。你这个时候呢不太堵了，你比如说现在呢有的时候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心口疼啊、乏力啊这些症状是不是一点点就改善了？
3: 反正我现在坚持喝咱的膏方啊，那挺舒服。好了，现在
1: 那现在睡眠呢、大便呀都很改善的，都不错是吧？
3: 哎，大便原来一天一次，有时候一两天一次，现在基本是大便一天一次，甚至有一天两次，早晨是晚上睡觉是早起还见。又是吧，
1: 大便本来就是排毒的一个过程嘛，你这只有脏腑之间的气机的升降的畅通了，你大便才能够排通畅的，
3: 是吧？
1: 对。
3: 哦，那好，那后就
1: 非常适合的啊。这种三七粉，所有心脏病的，不光是你，所有心梗的、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如果说是能赶上这个机会，争取到这种的药用级的同仁堂特供的三七呢，配合黄石膏方，这个疗效呢都会明显的增加的。
3: 哦，
1: 嗯，
3: 是吧？
1: 今天就能够这能够争取，能够申请了，这个找常伟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
3: 那我就找田老师是吧？
1: 哎，直接找田老师就可以了。对。
3: 哦，那一套是3000多块钱？
1: 不是，一套平常是3170多块钱，现在你1890就能买到了。
3: 啊，1890能买到。
1: 对。
3: 哦。
1: 为什么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赶紧找田老师，别耽误了。
3: 这不能订两套吗？
1: 一个患者就能订两套，你好几个患者，你各打各的电话，你一个人不让订多了。
3: 哦，好好，行行，那我订两套吧。
1: 每位患者呢，限订两套。
3: 好好好好
1: 好。好吧。
3: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一定要保养那田老师啊。
1: 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好，
3: 谢谢您，谢谢您，您给我们造福，真是。
1: 好好，别客气。
3: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
3: 哎，
1: 好。
3: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0: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0: 北京时间15:05，欢迎继续锁定 FM97，我是主持人杨谦。这个时段，我们今天的彩云健康行给大家带来跟睡眠有关的健康科普，提醒大家除了在线上来收听我们 FM 端的这个直播呢，还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睡觉呢，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哈，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越睡越累，有的时候越睡越烦，甚至可能睡不着睡不好。那针对睡眠呢，我们或许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有些甚至可能是我们的误区。有的人说呢，睡够8小时就醒，又有人说打呼噜说明睡得香，还有人是需要长期吃来吃安眠药才能够睡着，那吃久了之后有可能会上瘾。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云南圣约翰医院的杨蕊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才能真正的睡个好觉，哪些睡眠习惯其实在毁掉我们的健康。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之旅，首先通过一段简介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彩云健康行本期嘉宾杨蕊，云南圣约翰医院综合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民营医院协会内分泌专委会主任委员，民营医院协会呼吸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民营医院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云南省肺癌防治协会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参与科研5项，获得昆明市科技进步3等奖2项，论文30余篇，专著2部。欢迎杨教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也感谢你今天为我们专程而来关心大家的睡眠，有请您跟我们的听众观众都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因为我们聊的是睡眠，所以我跟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
0: 哦，好的好的，是您个人的故事还是结合到我们临床或者今天话题有关的故事？
1: 是今天话题有关的故事吧，因为今天我在工作过程当中应该是一个比较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个病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您说。
1: 好呢，这个呢就是在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了，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呢那天非常憔悴的这个到我这个医院的门诊，他说哎呀杨医生，我都快要疯了怎么办。那我就说什么事情你跟我聊聊。他说他媳妇最近呢好像是得了焦虑症还是抑郁症他不知道，但是呢整个人呢把家庭搅得很乱。当时呢我就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他媳妇最近一年来一直呢都觉得非常的焦躁，因为小孩马上半年以后就要高考了，所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睡不着觉啊，或者是焦虑啊。但是他去看了精神科以后呢，吃了很多药也没用，最近呢更过分了，就是一直到他上班的地点去看他，觉得总是不放心。那我说你让你媳妇来我看一下，结果经过咨询以后呢，发现他在一年前做了一个手术，就是把子宫卵巢全部切掉了。他媳妇当时40几岁，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代谢内分泌紊乱。那我就是让他来我们做一个检查，先跟他做了一个睡眠的监测，就发现他整个在睡眠过程当中深睡眠很少，然后呢这个基本上2点、4点、5点他都要醒，整个睡眠周期都不好。然后跟他做了一个内分泌方面的检测呢，就发现很严重的一个内分泌代谢紊乱。所以呢我就根据他的情况跟他调理了以后呢，他病情逐渐好了，然后整个人的面容也好了，家庭情况也变得非常好，然后他孩子也考上大学了。所以我就说这个人，一个人不好是影响了一个家庭，他的睡眠出问题不光是他自己出问题，他的家庭也会出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对我们来说，对个人对家庭都非常重要，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呢也一起这个分享一些睡眠相关的一些知识，小知

0: 试点吧。
1: 嗯，对，从刚刚这个故事当中，我首先听出来了，一个人的睡眠状态不好，它会影响到身体非常深层次的一个变化。
0: 嗯，是的，
1: 对吧？
0: 它是互相影响，身体出问题会影响睡眠，睡眠不好也会影响身体，所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就导致整个人不好，然后会影响整个家庭，
1: 嗯，
0: 甚至影响孩子的前途。如果这个病人假如说他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他小孩都会高考都会受影响的。
1: 嗯，他也是家庭整个良性运转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一个人的状态他也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那就话还是说回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关心自己的睡眠，包括您家人的睡眠。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掌握这些小知识呢，对大家都非常必要哈。而且我们这些提问都是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话题，所以持续锁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哈。那干货来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要问一下杨医生哈，很多人都说，哎，我今天没有睡够八个小时，肯定很伤身体。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呢，对睡眠也会有一种焦虑的情绪，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普的知识也非常的丰富啊，信息源很多，像我们涌来的这些信息，有的时候告诉我，哎，你要睡够八小时哦，要不然你精神状态不好。那如果我有一天没睡够，是不是就意味完了，我那一天都精神状态不好了？
0: 不完全对，因为我们睡眠很重要，刚刚讲，但是呢，就说不一定是一定要睡足八小时，这八小时是一个大家睡觉的一个平均值。
1: 嗯，
0: 但是如果有的人只睡了六小时，但他睡眠深度很好，第二天睡来醒来的时候呢，精神状态很好，这个就已经睡够了。有的人可能睡到九小时十小时他仍然没睡够，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睡眠质量不好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八小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值，但是睡眠质量呢对人来说才是更重要的。
1: 嗯，那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其实个人有个人关于睡觉的个体差异，而这个个体差异在于说你睡下去的这个睡眠质量会怎么样。有的人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一点比较好的深睡眠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有的人可能快速入睡，而他表面上看的睡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深度睡眠的时间足够长，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睡眠质量非常好？
0: 嗯，是的，这个因为睡觉实际它有个浅睡周期跟深睡周期，而且睡眠周期当中在醒来的时间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是说他只要睡眠质量好了，睡眠过程当中没有很重度的缺氧，有的人在睡眠酣睡的时候会缺氧，那只要睡眠过程当中整个生命的这些各种指标都是好的，那他睡的质量好，他第二天即便睡的时间很少，有的人可能睡到六小时甚至是五小时他也是够的，那这种情况呢就会比较好。所以还是以第二天醒来以后的精神状态才是最重要的评价的一个指标。
1: 哦，所以大家不用过分的焦虑于说睡眠的那个时长，或者你头天有没有睡够，而是看你自己感受，
0: 对，
1: 以你自己的状态为第一发言人。
0: 是的是的。
1: 好，第二个问题接着来了，因为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压力比较大，工作的节奏啊，各方面是不可控的哈。有的人可能说或者是比较特殊的这种工作环境和工种，他需要睡觉的时间啊可能跟大家又不太一样，那假设上个夜班啊，白天来补觉，或者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太繁忙了睡不够，那我周末来狂睡一下，哎，我来还一下睡眠的这个债，这样的方法可取吗？
0: 不可取，因为这种方法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因为睡眠它不是银行，你存进去它就能取出来，它如果你这个平常没睡好到周末来狂补，这个反而不好，它会打乱它的睡眠的这个生物钟，如果睡得过长它可能还会出现很多问题。有时候呢会周六周天狂补，到周一的时候到晚上睡不着了，到两三点都不睡觉，那到第二天早上星期一去上班事情又多，就会觉得很疲倦反而不好。所以周末狂补不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1: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假设有一些朋友就是工作日他真的很忙，那

0: 的时候他怎么更好的去调节一下作息或者是休息一下，会对他的身体状态更好？
1: 可以补一点，就是可以睡一点觉，但不要狂睡。
0: 嗯，
1: 那最好呢是到什么海边啊，或者是到运动场啊做做运动。嗯，像我们做医生的啊，整天坐得起，就没有机会锻炼。如果你周末的时间，我到海边去散散步，然后到健身房去跑跑步啊，这些，对第二个星期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0: 那我听下来应该是在周末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放松休闲的活动。
1: 哎，对，
0: 或者去你想去的环境里面去休闲一下，不一定要通过睡着了来补充这个状态。
1: 是的是的，
0: 对对。还有说到生活习惯呢，有一些朋友比如说睡眠之前有一些自己的小妙招，网络上流传或者自己实践了，觉得说哎，我喝杯牛奶是 OK 的，或者说来泡泡脚是 OK 的。有一些人或者听一些什么白噪音啊，或者是类似的一些助眠音乐啊，现在方法越来越多。那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方法是 OK 的吗？
1: 有一定的用处，应该说不要去神化它哈。因为像这个喝牛奶啊、泡脚啊、听音乐啊，都是一种放松的一种仪式，就是你把心情放松就好。不要把整个白天的那种很紧张的状态带到我们晚上睡觉的这个状态来。所以我们泡泡脚然后听听音乐，实际是给身体一种放松的过程。这个放松呢，它真正的意义呢是减轻我们的一些焦虑状态啊，它不是治疗疾病的一些手段，但是有一定的好处。就像你这个睡眠不好，就像一个漏水的马桶一样的，你如果给它水桶一直在漏水，你不给它补起来，它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如果睡不好的话呢，是要观察你睡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你过分的焦虑呢，是过分的操劳，或者白天喝的咖啡太多呢，要找找原因，或者你身体出问题了。所以不是说只是为了这个去这个喝牛奶而喝牛奶，单纯的喝牛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会说为了喝牛奶就能把你的睡眠纠正过来，不会的。所以这个就是不要过多的去用这些就是像泡脚啊，或者是有的人可能用更多的其他方法来处理它。其实还是要找原因。
0: 我个人有点觉得这些方法它更像一个睡眠之前的仪式感。
1: 是
0: 这种仪式感，有的时候可能对有的朋友有效，是因为这种仪式感让你主动的去调节了你睡眠之前的这个心理和生理的状态。
1: 是的是的。就是你要睡觉之前泡泡脚呢，觉得哎我要睡觉了，然后脚里
0: 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然后脚暖和了也就好睡觉了。是这种。
0: 是的。说到睡眠呢，睡眠的这个状态大家也很关注，包括刚刚提到说睡眠的质量很关键哈。那在大家的这个口中，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说睡得好他就是打呼噜了，你听听他都鼾声这么大了，睡得也太香了，对吧？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老百姓口中的描述。那究竟打呼噜是不是就意味着睡得很香睡得很好呢？
1: 不对，恰恰相反。因为这个打呼噜我们叫鼾症，医学上叫鼾症，它是气道这个塌陷以后气体不能顺畅的呼出来而发出的声音。所以它实际上是身体给人的一个警示，就是提出了一个警报，告诉你我身体不好了，要注意了。因为我们有种疾病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病呢就是由于我们的三气道的塌陷或者肌肉的松弛，导致我们睡眠的时候出现打鼾。这种鼾声呢还会导致我们机体处于一个缺氧状态。有的人你发现没有，在打鼾的时候他呼吸会暂停，停得很长时间，这种时候呢他的缺氧会很严重。如果我们做监测会发现他的氧饱掉得很低，这种是很危险的，会容易诱发很多疾病。所以实际打呼噜不是睡得香，而是身体出问题了，给你一个警示，要赶快到医院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来发现他的问题出在哪，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它。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大家睡觉都会打呼噜？
1: 不一定。这是打呼噜，实际就是它有几种情况，一种呢是气道本身的问题。

0: 我们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有的是中枢性的，就是是中枢神经调节出问题了，那有的是两者都有，我们叫混合性的。所以打呼噜它也是分型的，所以一定要看我们是哪一种类型，采取哪一种方法去治疗它。这个是要治疗，这个很严重的我们是要治疗的，不治疗会出身体其他问题，比如高血压，或者是引发糖尿病啊，或者引发更多其他疾病。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生活当中的误区哈。随着我们这个医疗啊医学方面的知识越来越普及，其实大家要更新一下这个认知。
0: 是的，
1: 能简单的说，哎，家人打呼噜他太烦了，一顿抱怨，或者是仅仅只是分床啊分房睡这样的解决办法，还是要治本吧。
0: 对，
1: 还是应该去找到这个最根本的原因，
0: 疾病的根源在哪里。
1: 对，是的，是的。继续来聊下一个问题，问到说有些人呢可能睡着睡着的过程半夜就会醒，比如说凌晨三四点了，醒了之后，哎，有些人可能会再睡着，有的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是病吗？
0: 是，这是一种疾病。
1: 哦，
0: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叫睡眠分几种情况，一种叫入睡困难，一种叫早醒啊，一种叫就是睡眠的一种疲倦感，就是他的一直持续的睡不觉，叫睡眠紊乱。所以我们这种是睡眠疾病当中，就失眠当中的一种类型，叫早醒。早醒的原因呢就比较多了，有的呢是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病人，就是内分泌失调了，出现一些内分泌的不足，他就会出现早醒。有的呢是神经系统出问题了，那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也是要找他的病根，把病根找到了，给他从病因上去纠正他呢就会好。因为这种多数在早醒的人还会伴有一些植物神经紊乱的情况，比如出汗啊，然后焦虑啊，到第二天早上的疲乏啊，各种症状就来了。所以这个呢还是要引起重视，早醒的病人是要引起重视的。这种我们叫早醒，早醒型的失眠，失眠分几种类型的。
1: 哦，他半夜醒过来之后再睡不着，其实也是失眠的一种类型。
0: 是，
1: 这个时候也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
0: 对对对。
1: 那说到睡眠障碍，说到刚刚说的睡不着，很多人可能会想着，我睡不着的时候，那我就刷刷手机啊，看看电视啊，或者是找点别的事儿干啊，或者说我躺在床上，就是把这个睡眠的氛围再烘托烘托。那他们会觉得说，躺着总比不睡好，哎呀，总比就是你在起来之后去消耗时间好。那这样是对的吗？
0: 这是不对的，这是很错误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们睡觉本身就是给大脑一个休息，如果你在刷手机或者看视频，他的这个手机上的一些信息呢会刺激你的大脑更兴奋，还有这个蓝光呢会抑制你的褪黑素，使睡眠呢就越来越差。所以呢在这个一般建议睡觉20分钟前呢就不要去刷手机啊，因为睡觉要跟床建成一个关系，就睡眠就是睡眠了。如果你实在睡不着，睡在床上一直都不能入睡的话呢，你可以起来做做其他一些比较无聊的事情，比如说去叠叠衣服啊，看一些不太这个的书，就是你不太感兴趣的书啊，把人搞得稍微想睡一点，你再去睡眠，这会比较好一点。
1: 就是要离开你刚刚睡不着的那个环境。
0: 对 对
1: 不用再那个躺着了，可能如果要分散注意力的话，要起来之后换一个环境哈，用其他的形式，
0: 用其他形式换一下环境再来睡觉会好一点。要不然你会觉得你越睡越焦躁，越睡越难受。
1: 对，您说的这个焦躁的情绪非常精准，对很多睡眠质量不好的人或失眠的朋友来讲，他们又有新的这个担心。那你看，我睡不着，肯定就首先身体状况不好，而且睡不着这个状态会让他内心越来越焦虑，所以他们会寻求到比如说安眠药的帮助。那可能长期的吃安眠药，觉得说反正我吃了之后能睡着就行，那这样的认知又是对的吗？
0: 不完全对，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吃安眠药呢，对人是有点帮助。像我们现在门诊，可能有每天都有那么20-30-40-50的人会来看安眠药。他安眠药呢，他是只是帮助你睡觉，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像刚才说的，如果是我

0: 我们疝气道已经塌陷了，你用了安眠药可能还会再加重你的病情、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不允许不可取的。那还有呢，比如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个内分泌紊乱的人，你去吃一些安眠药可能会加重你的紊乱更明显，所以这个不太主张。但有的人呢，确实一夜到亮睡不着，你给他一点安眠药帮助他睡觉，他第二天精神状态呢是会好一点。所以我们这个要一分为二的，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看这个安眠药，但长期吃是 不建议的、
1: 嗯、
0: 那我们一般吃呢就是吃四周左右就要进行调整，但现在有的人可能一吃就几年，这个是不太对的，所以一定要纠正这些观念、
1: 嗯、
0: 有睡不着的人呢一定还是要去看医生，找找你睡不着的根源在哪里，而不是简单的用一些睡眠药来给他睡眠，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对大脑、嗯、尤其有的安眠药它可能会形成一些大脑的损伤，形成一些老年痴呆早老痴呆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安眠药只是短时间的帮助，而不是长时间的一种治疗。
1: 对，您刚刚提到说、就临床上有很多朋友是直接去开安眠药，
0: 是
1: 他给自己都已经下完诊断了，
0: 是
1: 或者他吃某一类的安眠药其实已经成习惯了，他觉得很好使。
0: 是呢，又像我们一些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它有一种成瘾性，吃完以后你如果不吃它就一点都睡不着，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其实不主张一来就用安眠药。
1: 嗯，
0: 短时间比如我这几天确实睡不着我可以吃一点，但是不要每天吃成习惯。现在有很多人是一直就拿那个安眠药，像我们一些住院的病人，他觉得晚上不吃那个小白片的话他会难受，
1: 心理依赖了。
0: 对，我们有时候就给他说拿点 B6 给他吃、哦、或者吃，
1: 但吃了之后照样能睡好是吧？
0: 对，吃完他照样睡得很好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药品的依赖。
1: 是的、那听我们杨医生讲完之后，其实对安眠药的这个部分也是着重的再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在专业的医生的帮助之下，在临床上它是有非常专业的一套标准保证你有效以及用药的安全性。
0: 嗯，是的，
1: 包括你要不要调药啊、吃多久，这些时间还是要谨遵医嘱。
0: 是的、因为安眠药它有很多类型，有的是帮助你入眠的，有的是加深你睡眠的，所以要根据你睡眠的不同的类型来选择不同的睡觉的安眠药。
1: 是的。那说完晚上的睡眠，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午睡。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很多朋友都有午睡的习惯哈、包括一些上班族觉得说中午这个时间非常可贵，那我必须来午睡一下，不然下午就扛不住。那午睡对于我们整个人体来讲究竟好不好？
0: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应该说是对人体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你早上经过一个劳累，然后到中午稍微小歇一下，然后下午呢精神会好一些。但是中午睡午觉不是说让你坐的睡得很深很长，所以我们一般中午午休的时间呢就是30分钟左右，就你躺到床上稍微摸起一下呢，其实睡个10分钟20分钟足够了。不能说有的人一个午觉睡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睡了以后反而会觉得把你的睡眠打乱掉，你白天睡得太长晚上可能就睡眠就不好。所以中午这个午觉呢也是一定要有个时间度啊。然后这个我们睡了以后呢就是小歇一下，就是不要给它成为一个拉伸掉的睡几个小时，那种情况不太妥，10-20分钟不要超半小时就够了。
1: 好的，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彩云健康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杨医生给大家来带来睡眠方面的健康知识科普，我们稍后见。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 FM97 新歌速递。
9: 童年电波穿越时空，霓虹光影再度闪耀，萧敬腾为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燃情献唱中文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炙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

0: 伴着萧敬腾的歌声，我们继续回到这一趴的彩云健康行哈。就像刚刚唱到这首歌《赐予我力量吧》，在我们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非常渴望有一股力量能够给到自己，或者当头棒喝把我敲晕，就能够睡着哈。这是很多拥有失眠这个症状，被这个症状苦恼的很多朋友内心的心声哈。当然其实我们科学的去看待睡眠这件事儿呢，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更好的睡眠的方法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来自云南圣约翰医院的杨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在上一趴呢，我们替大家问了好多睡眠相关的话题，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我们继续来提问。说到睡眠，大家各有各的招，像刚刚说的，有些人是可能要借助药物，有些人有自己的睡眠仪式，那有些人觉得说睡前喝喝酒能助眠，从您专业的角度您怎么看？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喝酒会助眠，所以很多人这个看呢，就是会觉得喝酒以后呢确实能很快入睡，但是呢它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结构，就是尤其是后半夜的睡眠结构，它会让你频繁的醒过来，多梦，然后打呼噜会加重，大家都会知道喝酒完的会打呼噜很重哈，甚至会出现心慌。有我见过太多的人，他们觉得喝两杯红酒可能会助眠，还有养颜的作用，但是呢喝完酒以后他夜里边三点钟就醒过来了，而且醒了就睡不着了。所以这个酒精呢不是药物，它是睡眠的破坏者，所以喝酒助眠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不能去喝酒来帮助睡眠这种。而且酒精对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是会损伤的，所以不建议大家以喝酒来助眠。
0: 那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呢，可能大家又有各种不同的习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其实挺神奇，因为首先人口总量比较大，大家的生活节奏啊节律也不太相同。有一些人可能睡得挺早，他可能都不吃晚饭，但有一些朋友呢因为工作呀社会啊种种因素的叠加，晚饭吃得非常晚，甚至有一些朋友夜里还吃夜宵，对吧？那吃了之后再去进行入睡，究竟会不会影响睡眠？
1: 会的，因为这个睡眠呢，其实我们就是吃太饱的话呢，就像把胃在加班一样的，你躺下它就难受，所以呢而且吃太饱的时候呢，我们血糖的波动也会比较大，而且睡频掉以后呢，胃酸会反流，引起我们一些反流的症状，所以会很严重的干扰我们的睡眠。所以呢我们一般的建议呢，就是在晚餐在睡前呢三小时就吃完晚餐了，也不要吃得太油腻，不要吃得太甜。如果晚餐吃得比较早的人可能有点饿，那会稍微吃一点少一点的东西，比如吃一小点半袋牛奶啊，吃一点点香蕉啊，或者吃一点你自己觉得比较有饱腹一点的东西，但不要吃得太饱，也不要吃一些油煎油炸，有的人可能就吃点烧烤，这也是不对的啊。那尤其辛辣的东西，你刺激的胃觉以后呢也会兴奋你的大脑，所以这个睡前呢最好吃一些温和一点的东西，喝一点温的牛奶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啊。这种呢就是少吃一点东西，如果你晚餐像我们下班族的这种，你回到家已经是很晚了，吃完饭实际再休息一会儿就可以睡觉了，那这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0: 就是睡前这个进食的量啊时间的间隔其实也很关键，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有过失眠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某一天你失眠了，躺在床上明明很困了，但是就感觉整个脑子里开启了一场电影院的仪式，在一步一步放电影，或者是在回想一些白天发生的事情啊，追忆一些曾经

0: 经发生的事情了。
1: 是，
0: 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在我都想让他睡觉，以及可能他自己也很想睡觉的这个状态之下，为什么还在胡思乱想？
1: 就是你的神经在活动，还没有停下来。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会尤其是白天忙或者最近事情很多的时候，会有这种事情。本来已经很困了，睡下去想一点东西，想想就睡不着了。这个我们经常，尤其上班族的人，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这个躺下，就好像是你把白天的这个烦恼的时间全部安排在这个我们晚上来想。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在我们下班或者下班之前呢，就把一整天烦恼的事情梳理一遍，觉得该怎么做，然后想想好了以后呢，就这个把心事放下来，那就不要太多的去考虑，尤其睡下去以后不要想太多的问题，那这种会比较好。如果确实睡不着，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像做一些深呼吸运动，深深的吸气，然后吸气四秒左右，然后再慢慢的憋气，然后再呼气，把整个人呢放松下来。还有的人呢，像我们就会把身体做一次肌肉的放松，就是轻轻的抖一抖手脚啊，这些把整个人舒缓下来，这种精神状态就会好一点。所以各有各的方法吧。这种就是我们把这些杂事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把它梳理掉，睡觉的时候呢尽量的给它放松。如果是不能一下子放松下来，我们做一些深呼吸运动会比较好。
0: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杨医生，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其实睡眠有一定的个体差异，
1: 对，
0: 那我想睡眠的量它有没有个体差异，有没有年龄的差异？比如说我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我就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睡眠的总量，是不是人到了老了之后睡的量就越来越少？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怎么去解读它？
1: 这个呢就是有一部分呢说的是对的，因为各种就老年人很多时候就觉得人老了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实际这个理念不太正确，应该这么说。因为老人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机能会减退，夜里边的深睡眠的时间也会减少，所以他很容易醒，这是老人的特点。但是这个如果睡的时间太短，有的人可能两三个小时，这是不对的。如果是超已经短于五小时了，而且他白天的精神很差，然后记忆力很差，这种呢就要去看医生了，他可能身体出问题了。要么有的人是比如前列腺肥大的男性啊，他一整夜起来解小便，那起三遍不是就清醒掉了是吧。那还有呢是有些老年人他关节疼痛，一整天觉得哪里不舒服，睡下去更痛，那就要做一些关节的治疗。那有的人呢还觉得很焦虑，就觉得要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呢一个是舒缓掉，一个是看是不是生病了。那还有的人呢可能老年人胖的人比较多，那更容易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再加上老年人的肌少肌肉松弛，就很容易发生睡眠呼吸暂停，这种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老年人如果睡的时间很短很少，尤其是出现了这些记忆改变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医生啊。因为像我们一些卒中的病人或者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他跟失眠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这种病容易引起失眠，失眠的人也会加重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甚至它的发生率会非常高。
0: 对啊，而且长期的失眠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神经啊，各个部位的健康？
1: 是会的，是睡眠跟神经系统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们如果长时间睡不着，不管是年轻人老人，尤其老年人，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开始退化，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应该去关注他的睡眠。如果他长期睡不好，那他老年痴呆的发生的频率或者发生的时间会提早，甚至发生的严重程度会比一般人更严重，所以要引起重视。
0: 对，在我们重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会寻求很多的帮助，比如说现在网络上越来越多各种辅助睡眠的手段，称为什么助眠神器哈，像什么睡眠的喷雾啊，睡眠的糖果，我相信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应该都有尝试过，还有重力毯，

0: 睡眠手环等等这些辅助的小方法究竟靠不靠谱？
1: 这个呢不完全靠谱，它有的是有用的，但有的是没有用的。其实睡眠呢，应该怎么说，睡眠是人体的一个过程，大家都知道是人体所必须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用这些辅助的东西，它有的可能像重力毯呢，它对一些焦虑失眠可能会有一定的用处，但有的人像一些香薰这些，这有的可能会有点用。像有的如果是香薰，有的人比如他气道就是过敏的，你如果喷了香薰以后，他气道发生一些支气管哮喘一样的症状发作，他胸闷的会更厉害，那这个更影响他的睡眠了。所以这些呢就不一定有用。那像一些手环这些，你平常戴得起，可能就觉得多一样东西在身上，反而觉得整个人更不舒服。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不是说每一个人对同样的东西都有效。有的人可能用了以后觉得比较舒服，那你就用，如果用了以后不舒服，那真的就不要用。尤其像喷雾这种东西是不太主张用，因为它对人体实际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我记得在咱们俩开篇聊之前的时候，您说过其实很多的睡眠问题意味着背后有到一定的身体的问题，有些可能是一些躯体的问题。
1: 是的，
0: 想听您聊一聊这之间的关系。
1: 像我们这个刚刚说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像我们有的病就是失眠，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像一些脑血管的病变是比较明显的，像浊重。发生过脑梗塞的人，他70%-80%的人吧都会有失眠的症状。如果这种浊重的病人同时伴有这个失眠，他的再发率会明显增高。像我们这个帕金森综合征的病人，他本身身体不舒服，他就容易引起失眠，但如果他同时伴有失眠症的话呢，那他的帕金森会加速他的病情的发展，
0: 很像一个恶性循环。
1: 对，他就会形成恶，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些情况来医治他的问题。那有的失眠的人，长期失眠的人也会把这些病的发病率也会增高，所以他跟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是有关系的，跟我们呼吸系统也是有关系的。像我们哮喘的慢阻肺的病人很容易发生失眠，那这个刚刚说哮喘的人，他也容易就是受很多因素影响，在夜里边就憋醒掉，所以哮喘的人容易发生失眠。失眠的人再用一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或者是其他就刚刚说的这些喷雾剂啊，会加速他的哮喘。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疾病会互相转换。像失眠的人，长期失眠，尤其像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这些打鼾的人，他会容易发生糖尿病、高血压，甚至是心律失常。所以这个睡眠障碍会引起身体的很多很多问题，应该说全身系统跟睡眠都有一定的关系。
0: 这从两个维度提示我们，首先要重视自己的睡眠，而且重视的这个过程不是从表征去解决，说我有没有睡着，我又没有睡够所谓大家期待的这个睡眠的时长，而是要从根源上去找到睡不着的原因，以及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睡眠相关的方法。
1: 是的，是的，根据不同的情况，这采用不同的方法，包括药物，包括一些针灸，这些都是治疗的很好的办法。
0: 随着时间的这个推进哈，我们今天的彩云健康行即将要暂告一个段落。最后我们想请杨医生您为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就总结输出一下您觉得大家怎么样更好的去注意我们的睡眠，怎么样更好的自我去调整睡眠。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睡眠不好，我们睡眠呢是不是一个任务，睡眠是身体的一个本能，就是你困了就要睡，你越怕睡不着呢，就 越焦虑，越睡不着。而且呢，不要受我们8小时这个概念来进行这个捆绑，就是你睡不着，能睡好是最好的。所以呢，就说这个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玩手机，一定要把手机放下啊，然后放下我们的焦虑，让睡眠回归到它原来的样子。

0: 担子啊，所以不要这个就说放松，说放松自己，把心情把身体各方面都放松啊。所以呢要从今天晚上开始吧，我们善待我们自己，善待我们的睡眠，不要因为睡不着过度焦虑，我们该到医院去就到医院去看看，找到原因。如果确实没有什么身体大的问题，那我们就放松思想，这个就能很好的睡眠了。
1: 嗯，非常感谢杨蕊医生今天的精彩分享哈。睡眠质量呢，关乎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精气神，也关乎我们个体长远的健康和整个家庭的健康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健康。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也是像刚刚杨医生期待的那样，从今天起我们避开各种误区，科学的去安睡，睡出好身体，睡出好心情。感谢大家今天锁定彩云健康行的健康科普的直播，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2: 咱们之前呢给大家开展了一次优惠活动，订购明目20味丸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当时呢很多朋友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哎，你这个明目20味丸是治眼病的，这个我们能理解，可是您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不是急救的药吗？那不是家里边老人万一有个中风脑出血才拿出来救命的药吗？您怎么把这两样东西给我们搁在一块儿了呢？其实啊，您有这个疑问呢很正常，但是这一段时间我们从全国各地，从很多的老听众老用户那儿啊收到了大量的反馈。这些反馈说明什么呢？说哎，我本来是冲着明目20味丸来的，那个安宫牛黄丸呢是送的。我心里还想，你送的这玩意儿能管用吗？结果呀，刚开始用明目20味丸的时候，我用上了一丸。后期呢，我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再用上一丸，哎，有意思了。很多人说呀，尹老师啊，我这个眼睛原来模模糊糊的，现在呢不光清楚一些了，

而且原来眼睛发胀啊、发涩呀、见风流泪的毛病改善非常快。更有的人说，我原来晚上啊睡不着觉，心里头那个烦呐、啊、翻来覆去，现在也能踏实的睡几个小时了。还有人说呢，原来那个脑袋昏昏沉沉的，现在呀、啊、感觉清爽了。大家这就奇怪了，一个急救的药，它怎么就对眼病有了帮助了呢？这不就相当于说拿一个大炮去打蚊子吗？能是对路的吗？所以啊，从今天这一讲开始呢，我准备用一个系列的时间把这件事儿啊给大家呢讲清楚讲明白。为什么安宫牛黄丸这个救命的东西配合上咱们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能让不少老年朋友的视力呀、啊、恢复得更快，这里头到底有一些什么门道？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讲一味药牛黄。因为安宫牛黄丸里边这牛黄啊是老大，是元帅，是带头的。您把牛黄搞明白了，安宫牛黄丸呢对眼病的作用您就明白了一半了。咱们先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很多人家里边都备着，但您要问他这个药是怎么来的，恐怕呀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这个方子年头可不短了，它是清朝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家叫吴鞠通他给琢磨出来的。那么吴鞠通这个人呢是温病大家。什么叫温病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就是那些来的特别急特别猛发烧发的特别高的病，包括现在说的那些个急性角膜炎呐、啊、中风昏迷呀、啊、高烧不退呀、啊、烧的人都说胡话了，这就叫温病。吴鞠通呢当时看到那些个病人呐、啊、高烧烧的神志不清，牙关紧咬，两只手攥得紧紧的，脸红脖子粗，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他就想啊，得有一个特别猛的药，得把这个人的心窍给他打开了，把热毒给清出去。于是他呢就创建了这个安宫牛黄丸。安宫是什么意思呀？咱们中医把人体的心呢比作一个宫殿，叫心包。您发烧烧糊涂了，就是热邪把安宫的门堵死了。安宫呢就是让这个宫殿安稳下来，把门打开。所以您看他从一开始就是用来对付最急最重最危险的病的，所以老百姓说他是救命药一点都没错。很多的家庭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都会备上一两颗，就怕老人晚上啊突然中风能救急。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救急的药，为什么现在我们发现它跟眼病扯上关系了呢？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反馈，是相当一部分人反馈用了以后眼睛确实有变化。最后我们发现秘密不在这个药的整体，秘密在它的成分里边，尤其是它里头的几味药，也就是主要的成分。安宫牛黄丸的组成那是相当讲究的，牛黄、麝香、水牛角、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十几种药材君臣佐使搭配的严丝合缝。但是这些药材里头谁是老大呀？谁是那个冲锋陷阵的先锋官呢？就是牛黄。牛黄这个东西啊，您要说它神秘，它确实神秘。它是什么呢？它是牛的胆结石，就是牛这种大牲口在它的胆囊里边

或者是胆管里头牵肠日久慢慢形成的一个石头样的东西。一头牛身上啊能长出天然牛黄的概率那是非常低的。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千金易得牛黄难求啊。真正的天然牛黄比黄金还贵。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性啊太特殊了。牛黄这个药啊味道是苦的，但苦过之后它有那么一丝丝甜，它的性质是凉的，不是一般的凉，是那种很厉害的带着穿透力的凉。你把它放在舌尖上，一开始是苦，然后您会感觉到一股清凉的劲儿顺着您的舌头一直呢往喉咙里边往心里头钻。咱们中医啊总结牛黄的作用主要有几条，第一条叫清热解毒，第二条叫凉肝定惊，第三条叫藿痰开窍。你看这几个词儿，咱老百姓听起来有点文绉绉的，咱们用大白话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讲啊。什么叫清热解毒啊？清的是哪儿的毒，解的是哪儿的毒啊？牛黄清的主要是心经和肝经的热毒。心经的热毒表现出来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你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甚至是神志不清说胡话。肝经的热毒呢表现出来是什么？是眼睛红肿干涩疼痛头晕头疼脾气暴躁血压呀往上冲。你看这跟咱们很多眼病患者的症状是不是就对上了？什么叫凉肝定惊呢？这个惊啊不光是小孩受惊吓啊，大人也惊。这个惊在中医里边指的是一种风象。您看肝属木，木生风啊，您要肝火太旺了，就像夏天的树林子，天气又干又热，稍微有点动静它就哗啦哗啦哗啦直响，这就是风。你放到人身上呢就是抽筋儿、痉挛、眼球震颤、眼皮不停的跳。牛黄能把肝火降下来，肝火一降这个风它就停了，眼皮不跳了，眼睛不颤了。第三条藿痰开窍，这个痰呢不光是咱们嗓子眼里咳出来的那个痰，中医还有一个词儿叫痰火扰心，就是说呀热毒跟黏痰搅和在一起，把你大脑的那个通路啊给堵住了。人的眼睛要看东西，不光眼睛要好，大脑的视觉中枢也得清楚。你大脑里边都是痰糊住了，眼睛接收到的信号传不过去，那不就看不见了吗？牛黄能把这种痰给化开，把堵塞的窍道给打开。所以说呀，牛黄这个药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火、毒、痰、热这四个字。而很多老年人的眼病根源呢恰恰就是这四个字。咱们再往深里说一步啊，中医理论里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这个器官它是肝脏在身体表面的一个窗户。肝脏好不好，肝血足不足，肝火旺不旺，第一个反应啊就在眼睛上。你看一个人如果说肝血很足很滋润，他的眼睛啊就是明亮的，黑白分明的，转动灵活的。如果呢这个人肝血不足，他的眼睛啊就会干涩疲劳，看东西模糊。如果这个人肝火太旺，他的眼睛呢就会红肿疼痛怕光流泪甚至有血丝。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的眼病啊，比如干眼症、

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虽然病名不一样，但根子上啊，很多都跟肝有关系，尤其是跟肝火和肝风有关系。那么牛黄是干什么的呢？牛黄是清肝火、息肝风最强的药之一。咱们在仙灵顶上珠加明目二苏尾丸的基础之上啊，配合上安宫牛黄丸，说白了就是用牛黄的这股强大的凉劲儿，去把您肝脏里头那把烧得太旺的火呀给您浇灭了。咱们打一个比方啊，你像啊咱们家炉子上烧着一壶水，这水开了，咕嘟咕嘟往外冒，蒸汽呢把厨房的窗户啊玻璃啊都给熏得模模糊糊的了。您用手啊去擦玻璃管用吗？管点用，但是过一会儿啊那蒸汽就又上来了，玻璃就又糊了。这时候您该怎么办呢？您应该把炉子底下那个火呀关小点儿，或者呢就直接给它关上。火小了，蒸汽呢自然就少了，玻璃呀自然它就清楚了。咱们很多治眼病的药，你包括一些眼药水啊，其实就是在擦玻璃，当时你舒服一点，过一会儿就又不行了。而咱们用牛黄呢就是在关火，你把肝火的这个火源呢给关小了，那股往上冲的热气毒气没了，眼睛这个窗户呢自然就透亮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反馈用了安宫牛黄丸以后啊眼睛也跟着有变化了。它不是安宫牛黄丸直接去修补你眼睛的哪个零件，不是的，它是把您身体内的大环境给改变了，把您那个又热又燥又毒的大环境给您呢变成了清凉的平静的湿润的环境。环境一变呢，眼睛这个娇嫩的器官它自己就开始慢慢修复了。好了，那么讲到这里啊，咱们就回到明目二苏尾丸和仙灵顶上珠来。这个组合呢就是针对眼睛的问题呀、精心搭配的，它们能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明目二苏尾丸当中的牛黄就是清热解毒的作用，也就是清的作用，配合安宫牛黄丸使用，就是借用了它里边牛黄的清的力量。而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力量更大，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呢就像是一把大扫帚，或者像一桶啊强力的清洗剂，先冲到你身体里头，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热毒肝火寒湿给你扫荡一遍，尤其是把堵在心经肝经上的火毒疙瘩给你掰开揉碎冲走。安宫牛黄丸加明目二苏尾丸加仙灵顶上珠一起使用的时候，肝眼通道打通了，环境呢已经清爽了，明目二苏尾丸里的麝香带领药效珍珠修复，人参大补肝血，这样的组合呢药效更强，见效更快了。咱们的明目二苏尾丸呢，它的成分里呢本来就有牛黄。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明目二苏尾丸里边已经有牛黄了，为什么还要另外再加安宫牛黄丸呢？这不就是重复了吗？您看，这恰恰是咱们这个组合方案的精华所在呀。明目二苏尾丸里的牛黄，它的量是按照一个长期的温和的日常调理的方向来设计的，它的任务呢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边慢慢的清理肝脏和眼睛周围的虚火，它就像一个勤勤恳恳的保洁员，每天都在打扫卫生，保持屋子的基本的整洁。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尤其是眼病已经比较重的，病程比较长的朋友，您身体里边积攒的那个火毒啊，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慢慢攒下来的，那已经不是一般的了。

圾了，那是硬搁的，是死角的陈年污垢，光靠日常保洁的那个力度啊，可能就不太够了，感觉有点慢。这时候呢，就需要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来帮忙了。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它的量、它的配伍、它的药力，都比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要猛得多。它不是日常保洁，它是大扫除，是强力去污。它专门针对那些个顽固的、陈旧的、堵塞在深层的火毒和痰热。咱们把这两个牛黄放在一起用，一个在明处天天清理，一个在暗处定期搞一次大扫除，这叫牛黄加牛黄，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是力量级别的升级，它是强强联合。我们打一个比方啊，您家里边每天都要做饭，厨房的油烟机用久了，上面呢它糊了一层厚厚的油垢，您每天用抹布擦能擦掉表面的油，但是那个硬邦邦的黏糊糊的老油垢您的抹布擦不掉。这个时候呢，您需要用专门的强力的去油污剂喷上去，等一会儿再拿钢丝球一蹭，哗啦一下油垢就掉了。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就是那块每天擦的抹布，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呢就是那瓶强力去油污剂。你光用抹布不是不行，它太慢，你光用强力去污剂天天用也不行，那东西太厉害，会把那个墙皮腐蚀了。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用强力去污搞一次彻底的清洁，然后每天用抹布，咱们天天保持它的干净。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案呢，就是先用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把您体内多年的肝火、心火、血毒、痰热这些陈年老垢来一次强有力的清理，把这些堵塞眼睛经络的疙瘩给它冲开化掉，然后呢再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配合其他的明目成分进行日常的持续的一个养护。这样一来啊，眼睛的恢复速度是不是就它不是快一星半点了，而是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患者反馈，以前呢单用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呢加上了安宫牛黄丸以后感觉好得更快了，眼睛更亮了，这就是强强联合呀带来的一个结果。当然了，咱们讲了那么多不是让大家呀回去吃安宫牛黄丸，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咱们得搞清楚这个组合治疗方案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首先第一类人呢，就是那些眼病时间很长，用了很多方法呀效果都不理想的人。这类人呢，他身体里的淤堵往往很严重，不光堵在眼睛，也堵在经络，堵在脏腑，他们需要一股啊更强的力量来破淤开路。第二类人是眼病伴有明显上火症状的人，比如眼睛红肿、疼痛、怕光、流泪，同时呢还有心烦、失眠、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小便黄、脾气急躁、爱发火、血压偏高，就这些人，这是典型的肝火上炎或者是心肝火旺，他们是最适合用牛黄来清火的。第三类人呢，是那些容易惊、容易抽的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眼皮啊老是跳，面部呢有的时候会抽动，或者晚上啊睡觉不踏实，稍微有点动静就心慌了。这些个跟肝风有关系的人用了牛黄效果也会很明显。反过来呀，有一类人就不太适合，就是那些个体质特别虚寒的人，

0: 这种人平时手脚冰凉，怕冷，大便溏稀，没什么精神，舌头伸出来之后淡淡的，胖胖的，有齿痕。这种人呢，他的身体里边不是火多了，而是寒多了。你用牛黄这种大寒的药啊，就等于是往一个冰窟窿里边再扔冰块，那肯定不行。这类人呢，需要先温补阳气，把身体暖过来，然后再考虑清的问题。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前，最好啊，能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或者咨询一下专业人士，看看自己啊，到底适不适合用。最后呢，我再跟大家伙儿啊，说几句提己的话吧。安宫牛黄丸呢，确实是好东西，牛黄呢，也是好东西，但是咱们不能把它当成神药，不能觉得吃了它就万事大吉了。首先我们讲的这个配合方案呢，不是让大家每天把安宫牛黄丸当饭吃，那绝对不行。安宫牛黄丸是急救药，药性非常的猛烈，里边除了牛黄还有朱砂、雄黄这些矿物药，这些成分呢是救急用的，是不能长期吃的。咱们通常的建议呢，比如开始半个月吃一丸，之后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根据情况用一丸作为大扫除。具体怎么用呢，咱们有专门的场外老师啊进行指导，大家一定要按照指导来，千万不能自己啊随便在家里乱用。其次呢，眼病的恢复，尤其是慢性的眼病，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的眼睛坏了多少年了，你想让它几天就能恢复如初，那是不现实的。咱们用牛黄是为了加快这个进度，是为了让您看到希望，是为了让您更有信心，但是您也得有耐心。在清火的同时，一定要坚持用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坚持调养，坚持不懈，才能看到最好的效果。再次呢，咱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安宫牛黄丸对眼病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它对火毒和痰热的清除上，它可以让您的眼睛不再那么红，那么胀，那么疼，它可以让您的眼睛啊感觉到更清爽，更舒服。但是如果您的眼睛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比如白内障已经到了成熟期，视网膜呢已经严重脱落了，那这个时候光靠吃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该手术还得手术。咱们这个方案是针对那些个适合保守调理的功能退行性的眼病，我们要做的是发挥中医药的整体调理的优势，把身体的大环境搞好，让眼睛在一个好的环境里边自我修复，而不是说拿它替代所有的治疗。后面啊，咱们还会继续讲到安宫牛黄丸里其他的成分，比如说麝香，麝香是干什么的，它是开窍的，还有水牛角，它是凉血的，血一凉呢火就退掉了。那这些个东西啊，咱们都会一个一个的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去普及，大家只要跟着我们的内容啊一期一期的听下来，我保证您对于眼病的知识，对于中医药的认识啊会上一个大大的台阶，您以后自己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呀，绝对就不会那么慌张了，更不会走弯路，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最主要的是我们关键的时候既能救眼睛又能救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我们老规矩，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片
1: 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吗？
5: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
5: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4: 是这样的，尹老师啊，我之前嘛把药定上了，提不天了，你说才给我送过来
5: 啊。
4: 当时啊我就是特别担心呐、
5: 啊、
4: 我还以为啥呢，你说我这个药，我说我要拿不到手可怎么办呢？
5: 药送到了，这都是幸运的啊。
4: 是啊，
5: 全国各地的药啊都不好买，拿到就好。您买药是给自己治眼病吗？
4: 对呀、
5: 啊。啊，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
4: 是这么回事儿，李老师、
5: 啊、
4: 我这眼睛吧结膜炎，我现在用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嘛，不是，现在是基本上没啥事儿了。我还有玻璃体混浊，我感觉呢现在也没啥大事儿了，也好了。以前这眼前呢就像有，怎么说呢，就像小影影跟那小蚊子似的飘来飘去的，现在这种情况也没了。眼前呢就像有大山帽子的，现在这个情况也没了。原来我就看到

0: 西吧，也就是个两三米那样，现在起码说的也能达到几十米了。
1: 您之前是用了多长时间的药？
0: 我用了有两个疗程的。
1: 啊，
0: 完了场外老师说呢，说让我再定上一个疗程就行了。

0: 缺了，原料少，生产量特别的少，但是因为效果好啊，全国供不应求。您的病好了，咱们就停药，不用多花钱。另外呢，把这个药啊，我们也留给那些个病更重的患者。
1: 那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特别高兴啊，我得先谢谢袁老师。您呢是真心的实意的，这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今天呢还想反馈一下那个我儿子这个情况，他这也是眼睛有毛病。
0: 哦。
1: 他是咋的？这不在坐办公室吗？现在也经常加班熬夜的，动不动就说那个眼干眼涩，完了酸溜溜的胀。他是见我呢，就是用这个猛药啊，治眼奇方说效果挺好的，也想用用。但是我听李老师说这个小病不大治。我感觉我儿子这个肯定不能用这个猛药止眼奇方，我就打场外这个电话。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呢教了我一个食疗方，叫那个明目润眼粥。
0: 啊，明目润眼粥是能滋阴润目，补益肝肾。这里边需要的是枸杞子15克，淮山药30克，生地黄10克，麦冬10克，东北大米50克，水大约800毫升吧，生地黄、麦冬用纱布包好了，冷水浸泡20分钟，大米淘洗干净了，跟着淮山药、枸杞子一块放到锅里头，然后呢，加入药包和水，大火煮沸之后啊，转小火慢熬30分钟到40分钟，一直给它熬到就是很粘稠的那个粥，然后再给它把药包取出来，就喝那粥就行。这个是作为早餐。或者是晚餐的主食，就什么呢，我早上我就拿这个当早点了，然后我再吃个鸡蛋就可以了，
1: 是是，
0: 就是不用再吃别的主食了。一周呢是喝上3到5次，连续啊喝上那么2周。
1: 是啊，我儿子吧现在用了已经有2个礼拜了，就是像那个眼干眼涩呀、还有酸胀这个情况，眼疲劳的症状嘛，现在都没有了。
0: 这个其实孩子这个事儿啊就是小事一桩，您当家长的也不用太担心，其实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好方法呀，的的确确能够福泽于我们的百姓啊。这个方子呢也不是我的，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孩子用上之后啊见好就行。现在说说您的眼病吧，您过去能看2-3米，现在能看几十米了，说明视力改善的非常好。您这样手里这个药用完了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其他的时候呢、保持心情的一个愉悦，别着急，别上火，多喝水，如果喝酒的话尽量的把酒戒掉，保护好眼睛，出门的话能戴个墨镜就戴个墨镜。
1: 哎，行，那我就听你老师的、我是先谢谢你老师。
0: 好，不客气啊、跟您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听您的节目，我听节目里有不少的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哈、有的不能治，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都给治好了。
0: 对，没错。
4: 我听还有些人啊视神经都萎缩了，还有眼底出血、群光眼，最后的失明了，啥也看不见了。
0: 林
4: 老师，我也害怕呀，我现在啊还没发展到眼底出血那一步，我感觉啊挺幸运的听到您的节目了。我也想早点用上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今天啊又听到您讲的这个安宫牛黄丸了，一起治效果更好，我就想用上、别等着严重了啥也看不见了再吃药的那就不顶用了。
0: 应该有这个意识，有眼病呢要早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
4: 我今年66了。
0: 那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糖尿病有20年的时间了，前年开始啊这个感觉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总感觉的眼前有大雾，

0: 后来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纹在眼前挡着，总是眼干眼涩。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说眼底视网膜还有病变，说问题不算严重，先用着药，慢慢观察。我就想，是不是就等着我这个眼睛瞎了呀？
1: 西医眼科的治疗这个病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套程序。对您来讲啊，您的担心呢，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说再观察、再控制，如果说病根不除、越来越严重的话，其实最后遭罪的还是咱自己呀。
0: 真是，后来吧，感觉这视力啊，一年不如一年，这个黑蚊子是越来越多。到今年时候啊，不光这黑蚊子多啊，看什么东西都变形，门框也是弯的。吃饭拿筷子也是弯的，夹菜都夹不住，也不敢出门，出门就感觉这深一脚浅一脚的，不敢出去自己。
1: 您看东西感觉直的变成弯的了，地面深一点浅一点，说明您合并了黄斑变性了。另外呢，您眼前的黑蚊子越来越多，说明眼底病变严重了。这个呢，您不仅要查晶状体，而且还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0: 嗯。这不前几天我去检查了，大夫说我白内障可以手术了，但是得控制血糖才能手术。还说我这个视网膜属于非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非增生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是指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呢，您的眼底呀没有发生新生血管和比较大的血管的破裂，可能会有极少一部分的出血点。也没有血管瘤，这说明什么呢？你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呢不是很严重，但是已经有黄斑变性了。如果说单纯的是非增生性的视网膜病变的话呢，您用一个食疗方就行了。可是现在还合并了严重的白内障，所以我想问一下您，您现在想做手术吗？
0: 那当然不想做了。
1: 不想做手术，不想做手术，那就尽早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结合上仙灵顶上珠。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呢，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啊，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好起来了。有机会啊，再一块用上安宫牛黄丸。方子当中的牛黄能快速的清热解毒，病好得更快。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也不太建议您做手术，因为您血糖高，另外呢，手术破坏了眼部的完整性，把您的晶状体摘除掉啊，给您换一个人工晶体。这个人工晶体呀，我经常说假的真不了，因为啊，它只能给您吸收光线，不会给您过滤度光。很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呢，后期呢会合并更严重的眼底病变。现在您已经有黄斑变性了，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已经经不起这个折腾了啊。
0: 是啊，大夫还说啊，我这视网膜上有微动脉瘤，有出血点，以后啊出血的可能性大。
1: 对，没有达到增生的标准呢，都是小问题，您呢不要害怕啊。
0: 我也害怕呀，你说大夫给我开的这视网膜的药，感觉视力啊越来越不行了。现在两个眼视力啊，一个是0.1，一个0.2的不到，我就怕哪天失明了看不见了，以后可怎么办呀？
1: 现在没到那一步，您别自己吓唬自己啊，咱们尽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去治疗就好了。
0: 这不听到您的节目，我就感觉您讲的可实在了，好多人啊都跟您这个方法治好了眼睛，我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我就想着把这个眼睛哈、啊、交给您，交给您我就放心了。
1: 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您的病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加大药效了。也一起用上安宫牛黄丸吧，开始呢用一丸，以后半个月用一丸，一个疗程之后一个月用一丸，因为白内障已经要进入到一个成熟期了。
0: 那谢谢尹老师了，这次啊我就把我这眼睛交给您了。我也打场外电话订药，打了好几次啊都没订上，所以啊我就着急了。

0: 是你帮帮我吧。
1: 咱们蒙阳志愿旗方明末二十位丸呢，的确非常的紧缺，就是因为方中的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太珍贵稀缺了，原料少，生产量特别少，又因为效果好，所以全国是供不应求。现在您这个情况是比较的着急，您稍后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找场外的老师，让他们给您开通一下绿色通道，您提我就可以了。
0: 行行，
1: 是这样的，可能一下子咱订不了多少药，但是呢先把药用上吧。
0: 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
1: 哎，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我是蒙药自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受益者。
1: 哦，
5: 我现在吃了两个疗程了，可是我也快断药了，什么时候能到啊？尹老师，
1: 咱们蒙药志愿旗方明目二十味丸现在真的是一药难求啊，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有眼病的用不上药，大家呀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就说这个事儿嘛，我作为大家伙的一个医者呀，我也很着急，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因为方中的药材呀都太珍贵稀缺了，您像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些药都太稀缺了，因为原料少呢，我们生产量它就少，又因为效果好，所以说全国呢更加的供不应求。但是目前来讲呢，我也不断的积极努力的给大家呀去想办法解决药源的问题，难度说实在的比较大，只能说呢是药医有缘人，咱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尽早的拨打场外电话吧，如果没有药呢就先预定报名，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第一时间就能得着了。
5: 哎呀，我跟你讲尹老师，我每天我都打一个电话，都说还没到这个药。
1: 那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我想办法帮助您。
5: 好，我这个眼病是糖尿病并发症，我得糖尿病都18年的时间了，就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吃降糖药，从来都没停过，这个血糖一直保持的挺好的，也挺稳定的，就我们这边就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
1: 你
5: 像我这个年龄也不少，很多不是烂脚啊就是肾衰，还有很多眼病都不行了，因为我不也有糖尿病吗，我现在眼睛也不好了，我就害怕哈，我害怕也像他们那样就什么也看不见，我就一直坚持按时按点的吃降糖药，我就想了把血糖控制住眼睛就没事了，我没想到啊糖尿病的并发症不是血糖稳定，并发症就不发生，最后吧也挡不住这个眼睛出问题，我最早就是看东西有些模糊，

0: 前就好像有塑料布挡住一样，而且他眼睛见到前光就流眼泪，就啥也看不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眼屎比较多，眼皮抬不起来，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一点都不愿意动。我就愿意躺在床上，我就感觉这眼睛也疲劳，也没有劲儿，就想把眼睛闭着，就不想睁开。我就记得在21年的时候，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起身吧懵了，当时就感觉这个左眼睛就眼前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很有可能您当时就是视网膜脱落了。糖尿病眼病呢，首先会反复出现眼底出血。你过去看东西老是觉得疲劳，眼前看东西越来越暗，其实就已经是有了眼底出血了。如果说这个问题咱们没有及时发现的话，长期眼底出血就会导致视网膜的一个脱落。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68岁。
1: 哦，才68岁，70岁还不到了。后来到没到医院检查？
0: 后来我去了，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他就说是左眼眼底视网膜脱落了。黄斑还有裂孔。当时就请了一个专家呀，给我做了手术了。可是手术做过以后，我这个眼睛的视力就彻底完了，眼前就是那个乌云呐似的哈，就挡了，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当时医生说我眼底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是我自己没注意，视网膜就已经不行了。不然的话，他不会一下子就视网膜就掉下来了。后来左眼睛也彻底的坏了，就剩下右眼了。那我害怕再有问题呀，我就买了好多呀治眼睛的中药啊、西药啊、眼药水啊、营养视神经的药，反正只要是吧，人家说对眼睛好，我就买药。家里人自述的吧，帮我打听，也买了不少药。可是怎么用它也不管用，视力还越来越差了。
1: 知道为什么不管用吗？因为您这个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所以说您当时不打通干眼通道的话，你用什么药，它这个药它到不了您的眼睛里边，那你的眼睛都吸收不了，它能起到作用吗？就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另一只好眼也肯定会出问题的。
0: 是，这不吃了不管用吗？哎呀，我就特别闹心呐，我心情极其的烦躁。那段时间就感觉自己肯定得失明了。我一想到以后的黑暗中生活，我就特别的痛苦。我对老伴儿吧总发脾气，后来的眼睛越来越重了，早上的眼屎就特别多，他把眼睛都给糊住了，我都不愿意睁开眼睛了。老伴儿就用毛巾给我擦。那感觉自己吧就像一个活死人。后来正如你刚才讲的，我的右眼眼底出血了，到医院去看去了，说是有那个白内障挺严重的，把眼底的小血管破裂了。看东西就像晚上的红云彩似的，通红的感觉呀。过了几天就全是那个黑色的乌云了，就像那黑影一样，看东西也变形，就正常的东西直的它是弯的，您老伴的脸都变形了。
1: 那说明您这个是有黄斑水肿了，这叫大事，查了没有啊？
0: 检查了，医生吧他跟你说的话他是一样的。
1: 一定是有水肿了，会出现大事小事，有经验的大夫啊都不需要你去做检查就可以精准的判断。视力下降的快了吧？
0: 视力最后只剩下0.08了。最近这些年我就忙着治疗啊，这眼睛就治来治去的，没看见什么好的效果。最后还是我儿子回来跟我讲，他说的一个医院的朋友给他推荐的，就说尹老师治眼病非常厉害，后来他用上了尹老师就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那现在咱们这眼睛怎么样了？
0: 我用上药以后就排了大概有20天的眼屎，排完以后这眼睛清净了，就是能睁眼睛了，眼皮它不往上抬不起来那个劲儿了。
1: 非常好，因为我们这方中的在家领养角啊，

0: 把感染通道给打通之后呢，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去进入到您眼睛当中濡养眼睛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像我们饿极了的人吃饱了饭一样，他是不是马上就有力气了？
1: 是是是，我也感觉非常有劲儿了，这眼睛好了吧，心情也好了，也愿意出门出去走走了。大概也就一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视力就进步蛮大的，我眼前基本上就没有这些乌云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东西也不怎么变形了。
0: 就是黄斑水肿下去了是吧？
1: 虽然还有点变形，但是它轻多了。现在我能自己出去去超市买个米呀、买个菜啥都行了，也能坐公交车打车了都行。我感觉就你们要的效果真是特别的好。还有个事儿，尹老师，我的左眼睛原来不就是有一点亮了吗？中间不都被那乌云给盖住了吗？我本来对左眼睛真是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就想啊，右眼睛有效果就行了。可是吧，我真没想到，就最近这十多天以来，我的左眼睛就感觉越来越亮了，就像天晴了，光线也越来越足了，那黑影还越来越小了。
0: 嗯，这是好事儿。您这只眼睛原来呢有一些个亮光，这叫有光感。我一直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您不抱希望是因为呢您不了解眼病啊。
1: 是，现在我手在我前面，我能看见它来回晃了。
0: 非常好，现在恢复特别好啊。
1: 是，我就想问问你啊，尹老师，就我的眼睛是不是也能看到希望啊？
0: 当然了，过去只有一点点光，现在呢都能看到手来回晃了，那您说是不是有希望？您现在不是才用了两个疗程的药吗？
1: 是，我就感觉用你这个药用对了，反正跟尹老师走吧也跟对了，所以吧我就想啊，等有药了我再买四个疗程的药。
0: 用不了那么多，之前已经用过两个疗程的治疗了，您这个是危重症的眼病，以后呢争取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前后四个疗程就足够了，我们后边再配合上两个疗程的药就行了，不需要多买。
1: 那我现在我就盼着吧，赶快有药。
0: 现在这药不好买，您这样拨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你跟他们提我，让他们想办法，不会让您断药的，这边呢给您开通一个绿色通道。
1: 哎呀，那太好了，我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
0: 好的。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

0: 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反讽。
1: 对，
0: 为什么？
1: 刚刚讲为什么？
0: 细想，
1: 对，
0: 好像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对，他的词就其实蛮真实的哈。
0: 什么幸福就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然后我该怎么演？
0: 对啊，
1: 就是
0: 大家都在一起。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幸福的人，都是演出来的幸福。
1: 对，都是演出来，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已经是自我麻痹的那一种。
0: 对啊，真正幸福的人都是闷声发大财的，
1: 就是初初呢，
0: 哎，我就说你在朋友圈当中看到那些幸福啊、旅游啊、晒恩爱啊，都不是真的，
1: 都是假象。
0: 对啊，
1: 是吧，
0: 你真的让他中个500万，你看他干不干晒。
1: 说的对极了。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出明明的干净就给他活的了。嗯，然后你但凡晒出来的都是别人这个借不走抢不了的，对吧？
1: 晒
0: 你晒个钱给我试试。你晒个工资单，我告诉你，晒高了人家来接。

0: 钱晒低了遭人嫌弃，
1: 人家看不起你
0: 没有刚刚好这件事情，
1: 对，就是人生就是很两难的一件事情
0: 啊。所以我觉得幸福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你自己觉得高兴也就好了，
1: 你自己开心就好了，活在你自己世界里，活在你的节奏里面。嗯，反正就你也不要去打扰别人，别人也不来打扰你，你自己觉得现阶段的这种状态这种方式你 OK 的话那也是 OK 的。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幸福状态或你自己做自己的幸福状态不要影响到别人。
1: 对，没错，
0: 对吧？
1: 对，
0: 你自己独自美丽就好。
1: 你不要动不动跳出来这里一下那里一下的，就很讨厌。
0: 哎，说到这个幸福，突然间有一个我们家自家的八卦要爆料。
1: 就是主持人狠起来连自己家八卦都爆料。快乐快乐。
0: 那我是属于那种手波断亲的人，就是我特别特别烦大家族的聚会，就是真的是哑巴吃黄连的苦，你有苦说不出，你还表现出各种就是很和睦的样子。
1: 对，然后就是一大家子人在那聚会的时候，就是表面上还要哎呀，
0: 还有长辈要出来挑话题，我真的是醉了。你真的是我提一个、那也就算了，对吧？
1: 对，
0: 大家静一静啊，祝亚亚好，然后就坐下来就完了。我们家有一个长辈啊，
1: 所以你们家是大家族吗？
0: 大家庭。然后呢，我爸他们那一辈有5个兄弟姊妹，再加上各自的配偶，就是10个老年人。然后呢，还有各自的这个儿辈、女辈、孙辈什么的。
1: 孙辈啊。
0: 然后呢，大家族聚会的时候，天哪！敬完酒之后，我有一个姑父，大家都来说一说什么叫做幸福。
1: 啊，真的，
0: 太吓人了！
1: 好事啊。
0: 我突然间觉得我要上台了，我要主持春晚了，我真的是。
1: 就是有一种主持人的那种，就有一下子就附身了，是不是？
0: 最夸张的是，我有一个侄女儿，对于她而言就是孙辈了嘛。
1: 对。
0: 然后呢，十几岁，然后呢，站起来说：“我希望世界和平。”我说：“
1: 那
0: 妈呀，你要选美啊？”
1: 不是，那但是你姑父也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了吧？还是说他这个答案他不是他想要的，
0: 他可能要看一看各自的心里面的幸福状态跟愿望是什么，
1: 然后他好，然后随时准备要么就来贬低你，要么就来怎么样。
0: 然后你要到我这儿，我就真的是受不了。
1: 所以每个人都说
0: 了，都每个人都要说。哎，
1: 不说会怎样？不说那天就不能
0: 吃饭就过不去，就是因为他顺着打一圈，你知道，跟敬酒似的。到我这儿，我刚好是最后一个，然后我就说，幸福这件事情就是自己觉得高兴就好了，又不是展示给别人看的。啪，我就坐下了，然后呢，当场就冷
1: 了冷了，全家冷
0: 场。然后解围的人是我爸，说得好。
1: 爸爸这个时候还是很给力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父母他们就会觉得好像 子女这么说不对，好像
0: 没有什么不对，
1: 有点过面子上有点过不去，然后就会怎样怎样。
0: 哪有，我又没有抵他，说的好面子就过去了呀。对不对？
1: 那所以然后这个时候就一片祥和，哎呀，鼓掌，
0: 对对对对，吃好喝好吃好，
1: 要要好要要好。
0: 哎呀，我那个白眼翻到了天际，真的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如何真正的说好中国话，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5: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6: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我们依旧会有一些好货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8: 首先我们是有两个活动啊，就是带你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我们这个时间很长哦。凡是在618活动期内的单笔消费满198元就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就享8.8折。就是说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啊。
7: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幸运大转盘的一个活动。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每人每天最多可以2次啊，每个 ID 呢

0: 可以抽三次，然后这个获奖的奖品呢，包括很多这个券啦，八折券、7.5折券，一直到6折券都有。而且呢，这个大转盘的优惠区间里面呢，还会有一些特惠商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送上啊。关键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抽奖机会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了。
1: 是的，反正就你在当天就把它安排明白，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一口气
0: 对
1: 就有这个买、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先把你想买的加到购物车、然后你再去抽奖，
1: 对对对对 对
0: 你避免你没有想买的你抽完了之后硬买
1: 一个还在那儿翻多浪费时间 是吧。
0: 我们今天先来看今天的主推产品，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和兰蔻小白管。
1: 现在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太够用了，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这两天确实是就会觉得皮肤很干。
0: 对，是。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它的成分 99% 都是精华成分啊，比普通的化妆水呢这个要这个有效成分多10倍，吸收快、而且能够快速的镜头基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是的，它使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节省的啊，每天呢每次只需要2-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它是全年龄段和全肤质都适用的。那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1瓶1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一个组合款啊，
0: 那就是300毫升。
1: 对呀、
0: 正装哎，
1: 太划算了，是不是？
0: 对啊，
1: 到时候只要739块钱、再加上618年中的特惠，满618元就是8.8折，最后到时候只要650块钱。
0: 650块钱，你算一算，实际上是450毫升。
1: 是啊，
0: 天哪，
1: 你上专柜哪里买得到啊？
0: 我那天还看到我们同事在下面做视频直播，一个男生，
1: 对，
0: 然后我就说，我就作为这个游客在里面，我说能不能请男主播上妆给我试试看他就欣然地拒绝了我。
1: 为什么？
0: 他说我知道他是谁
1: 被识破了，太熟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一定是值得推荐的，
1: 没错，一定值得你们入手的、
0: 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呢，我们还要推荐的是兰蔻的小白管。
1: 50毫升一支，9/7月商城618年终特惠，现在2支到时候只要349块钱、加上618的年终特惠，单笔消费满198就是9.6折，到手是335块钱。
0: 这个兰蔻小白管呢，是一个防晒产品啊，它是全波段的防晒啊，防晒指数高达 SPF50+，然后呢 PA4+，防晒的时长长达12个小时，所以你早上出门的话，然后到晚上回来其实是够了的，对吧？
1: 对，涂一遍就可以了，
0: 一遍就够了。
1: 就是对于一些化妆的这个女生来说就非常的友好，不用补涂哈。它是清爽水润的一个乳液的质地，很好推开，也不会有那种糊脸的那种感觉。30秒成膜的技术，在脸上成膜的速度是很快的，上脸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对于上班族来说非常友好，
0: 所以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这个97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
1: 是的，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应景，哎，
1: 为什
0: 么？好想放假，因为高考完了呀。
1: 哦，到暑假
0: 的时间了，对
1: 不
0: 对啊？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啊，无论回想起我正当年的时候，这个高考前。就是我处于一个半放弃的状态，
1: 是，
0: 就我妈也处于一个半放弃的状态，
1: 我也是，
0: 说要不然你这个卡书，要不然这个睡觉，在这卡碟是啥呢？我觉得最后那一个星期已经没有任何复习的意义了，就是要调整心态。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我记得我上高考第一天早上考语文，然后呢题我都会做，然后也还胸有成竹，但是就是莫名紧张，然后整个两个半小时考试下来，到出校门我的手都是麻的，
1: 那么
0: 紧张，太吓人了，但是也没有抖也没有干嘛，就是我觉得是潜意识觉得那个非常紧张，然后也没有抖，但是就一直麻，然后大概抬头一看，我前面那张桌子是空的，我后面那张桌子也是空的。
1: 缺考了吗？
0: 对，我就说这人是紧张还是干啥，还是我们爱心送考没有把它送过了。
1: 那个年代还没有爱心送。
0: 有有有有有，我没有那么古老，那个时候已经有爱心送、只是没有跟我们交通台合作而已、
1: 对，我说的是交通台的爱心
0: 有爱心的这个
1: 出租车司机们送的多，
0: 对，然后还有警察，这个各种，
1: 还有同小区的，
0: 然后各种，因为一到这个高考就下雨，哇，这十几二十年都
1: 是
0: 这样子的，
1: 对，正好是在这个季节嘛。
0: 我那个时候还是七月份考，现在六月份也在下雨，
1: 也是下雨，
0: 避不开啊、
1: 对，
0: 但是你回想一下你当年高考的那个状态是什么？
1: 就我觉得我还蛮松弛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学渣，
0: 反正都不会，
1: 对，我本身就是一个学渣，我就觉得考什么无所谓，我只要发挥好我擅长的那几科就好了。
0: 结果呢？
1: 结果我的英语也没发挥好，我本来英语我是很擅长，我就是属于就是全班前十。那种英语就单科的成绩那种、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0: 结果
1: 就考砸了，
0: 就是当时就砸了嘛，卷子打开就觉得要砸吗？
1: 卷子打开不觉得砸。
0: 那你这估分也非常麻烦。
1: 对对对，很麻烦，然后
0: 莫名其妙有一种自信感，下来就砸了。
1: 对，然后就是也是下雨嘛，然后就那个时候人还比较少，然后就骑自行车自己去考，自己又回来、然后后面回想起来，我妈说她是骑自行车在后面跟着我、她是远远的跟着我，怕因为我一直不要他们送嘛。
0: 对，我也是不要，
1: 因为那个年代有人送，
0: 我干嘛去了。那天才送。
1: 就送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说你不要送，你送我我反而压力会很大，所以他就在后面偷偷跟着我，然后他看我快要出来，他就赶紧
0: 躲开，
1: 骑回家又赶快给我煮吃。

0: 的，就是这个样子。
1: 那其实他们是很紧张，故作镇定。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有没有受到你们学校的各种老师的各种手段，或者是这个
0: 手段？
1: 我告诉你，我是学理科的、我们的那个化学老师是年级组长，太吓人了。他完全整个高三一年都在打压我们的心理建设跟自信心的底线，他一直在拿湖北黄冈的卷子给我们做。我到现在深刻的记得，我每次考完小考、月考、什么中考全部考完之后，他要当众要喊一个人的名字，念分数，自己上来领卷子。然后我那一年基本上没有上过30分，我最低分黄冈湖北黄冈的卷子我考了18分。
0: 那是不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就如果你正常发挥的话，可能不会那么
1: 低分。没有，我就觉得我高考可能就是十几分了。然后那天
0: 没想到效果很好。
1: 我那天化学考试下来之后，打开卷子我就笑了，
0: 因为都会做，
1: 因为都会做。
0: 所以你看老师的，
1: 然后我们那个老师下来就抱个手，怎么样？但是这个
0: 好贱哦，
1: 是不是很简单？其实他根本没有看过高考卷，但是他就有这样的心理，
0: 他有这样的自信，
1: 对，
0: 因为他是经历过的，所以他太了解了。
1: 然后我就说，我说还可以，话不要说太满。
0: 那个时候就知道话不要说太满，
1: 但是当时真的我的化学的成绩反而给我拉了非常高的分数。
0: 你看，就是一个老师有一个老师的方法，
1: 对，
0: 你会觉得老师们真的是很奇
1: 妙。但是现在同学聚会永远在说，你看佳瑶就是18分的水平、
0: 因为被点上，被点上讲台的那一天印象太深刻了，
1: 太深刻了。我到现在我都觉得18分是羞辱，我到现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永远是打开数学卷子不会做，我现在还这样。
0: 对，我就是有的时候还会梦见考试，然后你拿到那个卷子就大脑一片空白，一题你都做不出来。
1: 咋整啊？
0: 就是我觉得
1: 符号都不会念，旁边作弊你都喊不出那个符号叫什么。
0: 就是我觉得是每个中国的小朋友，就经历过高考的小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噩梦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希望孩子们就是这几天好好发。哎，考完了吗？
1: 考完了，
0: 考
1: 完
0: 了，
1: 快了。
0: 祝大家都可以顺利上岸吧。
1: 对，我觉得考完的时候最幸福的就是宣布分数跟考完中间的这半个月
0: 暧昧期，就像两个人捅破窗户纸的那段时间。
1: 对，就是因为你又没有这个要填报志愿或真的有下来这个压力，就管他，反正你也改不了了，对吧？
0: 就先躺平几天。
1: 但是如果真的分数下来了，或者是这个标准答案一出来了，
0: 你
1: 的心就凉了半截。因为经常会有些好学生来对答案，你就觉得很讨厌。这哟，第一题可是学 B， 没是学 C。
0: 我跟你讲，就是每个人来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就是那种超级记性超级差的那种，就完全不记得就是那个考题长什么样子，然后当时我选的
1: 是，那你连答案都对不了。
0: 对，
1: 所以你
0: 估
1: 分
0: 估得非常差。估分估得非常差。
1: 你倒是纯粹放弃倒是也是一条路子。
0: 对
1: 啊，这首歌送给你。
0: 好啊，
1: 遗憾。
0: 我真的是，我等一下朋友们，关话筒要一刀一刀挠死佳瑶。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苏杭，解锁江南水乡滋养的浙菜。浙菜起源于浙江，由杭州、宁波、绍兴等风味组成，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风景秀丽，饮食文化和江南美景相融，形成了鲜嫩清脆、清爽不腻、精致小巧的特色。菜品讲究造型，口味清鲜，是江南菜系的经典代表。浙菜擅长小炒、清蒸、红烧，口味偏向鲜甜，刀工精细，菜品精致，很多菜品都和历史名人、西湖美景相关，文化感十足。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江南故事。东坡肉是浙菜的经典名片，相传北宋苏轼在杭州治水，百姓送猪肉给他，他指点家人烧制后回赠百姓，东坡肉就此流传千年。正宗的东坡肉选用五花肉，切块后加黄酒、冰糖、酱油，

老火慢炖至酥烂，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甜适口，甜咸适口，满嘴肉香。还有西湖醋鱼，选用西湖草鱼，沸水汆熟，淋上

0: 西湖的灵气与江南的诗意，一口尝尽江南好风光。下期节目我们走进湖南，解锁香辣浓郁的湘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618来了！
11: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哇，小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六幺八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

0: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欢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

0: 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2: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3: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7: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今天我们依旧会有一些好货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2: 嗯，首先我们是有两个活动啊，就是带你玩转618。
11: 嗯，
12: 即日起到6月21号，我们这个时间很长哦。
11: 嗯、
12: 凡是在618活动期内的单笔消费满198元就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就享8.8折。就是说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啊。
11: 嗯、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幸运大转盘的一个活动。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
12: 嗯，
11: 每人每天最多可以2次啊，每个 ID 呢可以抽3次。然后这个获奖的奖品呢，包括很多这个券啦，8折券、7.5折券，一直到6折券都有。而且呢，这个大转盘的优惠区间里面呢，还会有一些特惠商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送上啊。
12: 嗯，
11: 关键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抽奖机会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了。
12: 嗯，是的，反正就你在当天就把它安排明白，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一口气
11: 对
12: 就有这个买、
11: 还有一个就是你先把你想买的加到购物车，然后你再去抽奖。
12: 对对对对对，
11: 你避免你没有想买的，你抽完了之后硬买
12: 一个，还在那儿翻，多浪费时间 是吧？
11: 我们今天先来看今天的主推产品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和兰蔻小白管。
12: 哎，现在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太够用了啊，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这两天确实是就会觉得皮肤很干。
11: 对，是。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啊，比普通的化妆水呢，这个要这个有效成分多10倍，吸收快，而且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12: 是的，它使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节省的啊，每天呢每次只需要2-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它是全年龄段和全肤质都适用的。那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一瓶1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

0: 十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一个组合款啊，
1: 那就是300毫升。
0: 对呀、啊，到
1: 正装哎，
0: 哦，太划算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到时候只要739块钱，啊、再加上618年中的特惠，满618元就是8.8折，最后到时候只要650块钱。
1: 650块钱，你算一算，实际上是450毫升。
0: 是啊，
1: 天哪，
0: 你上专柜哪里买得到啊？
1: 我那天还看到我们同事在下面做视频直播，一个男生，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就作为这个游客在里面，我说能不能请男主播上妆给我试试？他就欣然的拒绝了我。
0: 为什么？
1: 他说我知道他是谁。
0: 被识破了，太熟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一定是值得推荐的了。
0: 没错，一定值得你们入手的、啊嗯、
1: 是、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金萃水之外呢，我们还要推荐的是兰蔻的小白管。
0: 嗯，50毫升一支，9/7月商城618年中特惠，现在两支到时候只要349块钱。嗯，加上618的年中特惠，单笔消费满198。就是9.6折，到手是335块钱。
1: 这个兰蔻小白管呢，是一个防晒产品啊，它是全波段的防晒啊，防晒指数高达 SPF50+，然后呢 PA4+，防晒的时长长达12个小时，所以你早上出门的话，然后到晚上回来其实是够了的，嗯、对吧？
0: 对，涂一遍就可以了，
1: 一遍就够了。
0: 就是对于一些化妆的这个女生来说，就非常的友好，不用补涂哈。它是清爽水润的一个乳液的质地，很好推开，也不会有那种糊脸的那种感觉。30秒成膜的技术，在脸上成膜的速度是很快的，上脸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对于上班族来说非常友好，
1: 所以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这个97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
0: 是的，97音乐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有人说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00元。

0: 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1: 我是蓝琪。
0: 时间来到了18:07，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热搜。
1: 好的，
0: 我们接下来看到这条热搜，金市价格每克下跌400元。
1: 所以很多人是不是在年初的时候到现在就会有点后悔？
0: 我们那个主持人这个泽鑫啊，不知道是亏了多少。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他跟现在心正在滴血。
1: 我把这个稿子截图发给他。
0: 我当时一想，我说哇，400块钱的下跌，那岂不是要冲进去？后来发现真的标题党，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媒体，他现在取这个名字或者是标题都已经开始张的，真的让你觉得哇，要揪心点进去看。后来我发现他那个下跌400块钱是与1月29号阶段性的最高点相比，并非与年初的价格，就是你取了个最高值然后再取了个最低值，
1: 这太不厚道了。
0: 对啊，
1: 是
0: 很吓人。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金价这个波动还是
1: 比较大，
0: 很吓人的。
1: 嗯，
0: 按现在这个价格啊，这个一只30克的足金手镯计算，当前入手的价格比年初最高点购买的时候便宜了近1.2万元。
1: 是，所以说是有的是要购买3金的这种小情侣啊，或者什么啊，就会不会男方就跟女方说我们等一等再结婚，
0: 或者结完婚之后再补，
1: 缓缓
0: 是不是
1: 再买？是，
0: 我觉得女生大概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个钱是自此之后那个钱就是他自己的了，然后买3金之前这钱还是男方的。对吧？
1: 对，
0: 就像你一样，就是结婚之前我不管，却不要说我呢，结婚之后别想从我手里面花走一毛。
1: 结婚前
0: 我的是我的，你的
1: 还是
0: 我
1: 的,
0: 是
1: 我
0: 的，
1: 对，结婚前你的是你的，结婚后你的也是我的。就是，
0: 我跟你，我原来年轻时候谈恋爱也是这样子，就
1: 是
0: 原来大家凑合一起买一个东西，当时买 CD， 然后买唱片什么的，当时你要告诉我说你也要，那么我就买2张。结果直接寄回来之后，我还记得是在当当网上寄，都是一些唯品会的一些唱片，就没有了。哦，你再去回购的话没有，
1: 就孤品了。
0: 结果到后来说啊，纸扎我有，哪扎我有。我说你当时怎么不说？然后他就来一句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
1: 哎呦还分不分得了。哦，
0: 后来我就说真的是这张嘴巴，
1: 真的
0: 说完了之后啊，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拿去吧拿去吧。
1: 但
0: 现在我是绝对不会上这当了。
1: 哦，现在什么你的我的都是我的，
0: 谁是谁的呀？你给我拿回来，边界感先给我乱清楚。
1: 所以现在就是人一定是要有经历之后才看得清一些
0: 东西。对啊，原来真的是会被甜言蜜语，
1: 就是对傻傻的。
0: 对，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你现在如果是金价下跌了之后，你再去先买来备着嘛。我觉得只要你有这个结婚的愿望，总有一天会用得到，哪怕是黄昏恋也可以啊。难说越存越值钱呢，对不对？
1: 对，黄金确实这样。你看20年前金价和现在肯定是越存越值钱。
0: 那，啊，最后一个老太太嫁给你的时候，哇，牙花子都笑掉了。
1: 你就把目光放长远，
0: 放长远一点。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就是云南黄金有一个活动，是黄金星期三的会员日的活动啊。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是买金赠银，福利满满啊。活动非常简单，就是每周三购买金条满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赠品呢是可以累计叠加的上不封顶。
1: 就是说你买2000克黄金就赠你
0: 100克
1: 的足银元宝，
0: 两个小足银元宝还挺好看的，我看了一下。
1: 是，
0: 然后呢它是这个真金白银是现货，无需要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赠送的就越丰厚。
1: 没
0: 然后这个福利更实在啊。如果你真的是这几天波动的时候，你就算着，哎，也不用算，因为他一个星期持有星期三，你就看明天。明天如果真的是
1: 守着，
0: 对，明天如果真价是跌了，你就算着那个时间马上就买。
1: 对，
0: 因为它是实时计价的。
1: 对，因为那天那个嘉宾老师来，我们也沟通了，说好多人就在那个柜台那里就看着那个价格，就
0: 对
1: 涨，哎呦不要买单，然后跌，哦买，大家都可以到那个柜台旁边，
0: 就都已经买那么贵的东西了，还如此凯欧塞也是非常。
1: 哎，这叫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
0: 花
1: 花。
0: 这我好像是买香水的时候谁跟我说的这句话。
1: 反正钱我是要花的，但是呢，我要花的
0: 该享受的也要享受。

0: 该省下来的也是要省，省下来几百块钱可以吃顿饭，吃个宵夜也不
1: 错。你在酒吧里面非常帅气，点了酒，喷了香水，点了雪茄，然后呢带一个女生，然后出来说发现你骑个破自行车，就是一切都归零。好，我们再提醒一下。好好好，云南黄金，云南黄金。
0: 是，
1: 如果你真的明天要去看一看啊，刚好明天就是星期三了啊，你可以去这个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他们的这个店里面去看一看啊。
0: 嗯。
1: 然后呢，可以免费停车，出来的时候你领一张停车票就 OK 了啊，骑单车的不管哦。
0: 骑单车随便停就好，不要、记得上锁啊。
1: 拱下单车也锁不了吗？
0: 要锁一下的，不锁不结账。
1: 啊，倒也是，我经常会那种，就是骑着慢，搜不懂慢。我原来非常执着，怎么一直被人占用号翻？后来我灵机一动，那就直接骑走啊，扫什么扫啊？
0: 这也不是不可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我们依旧会有一些好货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5: 首先我们是有两个活动啊，就是带你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我们这个时间很长哦。凡是在618活动期内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就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就享8.8折。就是说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啊。
4: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幸运大转盘的一个活动。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每人每天最多可以2次啊，每个 ID 呢可以抽3次，然后这个获奖的奖品呢包括很多这个券啦，8折券、7.5折券，一直到6折券都有。而且呢，这个大转盘的优惠区间里面呢，还会有一些特惠商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送上啊。关键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抽奖机会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了。
5: 是的，反正就你在当天就把它安排明白，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一口气
4: 对
5: 就有这个买单。
4: 还有一个就是你先把你想买的加到购物车，然后你再去抽奖。
5: 对对对对对，
4: 你避免你没有想买的，你抽完了之后硬买
5: 了一个，还在那儿翻，多浪费时间 是吧？
4: 我们今天先来看今天的主推产品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和兰蔻小白管。
5: 现在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太够用了啊，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这两天确实是就是觉得皮肤很干。
4: 对，是。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啊，比普通的化妆水呢，这个要这个有效成分多10倍，吸收快，而且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5: 是的，它使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节省的啊，每天呢每次只需要2-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它是全年龄段和全肤质都适用的。那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1瓶1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一个组合款啊，
4: 那就是300毫升。
5: 对呀，
4: 正装
5: 太划算了，是不是？
4: 对啊，
5: 到时候只要739块钱、再加上618年中的特惠，满618元就是8.8折，最后到时候只要650块钱。
4: 650

0: 50块钱，你算一算，实际上是450毫升。
1: 是啊，
0: 天哪，
1: 你上专柜哪里买得到啊？
0: 我那天还看到我们同事在下面做视频直播，一个男生，
1: 对，
0: 然后我就说，我就作为这个游客在里面，我说能不能请男主播上妆给我试试看？他就欣然的拒绝了我。
1: 为什么？
0: 他说我知道他是谁。
1: 被识破了，太熟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一定是值得推荐的了。
1: 没错，一定值得你们入手的哈。
0: 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呢，我们还要推荐的是兰蔻的小白管。
1: 50毫升一支，9/7月商城618年终特惠，现在两支到手只要349块钱。加上618的年终特惠，单笔消费满198。就是9.6折，到手是335块钱。
0: 这个兰蔻小白管呢，是一个防晒产品啊，它是全波段的防晒啊，防晒指数高达 SPF50+，然后呢 PA4+，防晒的时长长达12个小时，所以你早上出门的话，然后到晚上回来其实是够了的，对吧？
1: 对，涂一遍就可以了，
0: 一遍就够了。
1: 就是对于一些化妆的这个女生来说，就非常的友好，不用补涂哈。它是清爽水润的一个乳液的质地，很好推开，也不会有那种糊脸的那种感觉。30秒成膜的技术，在脸上成膜的速度是很快的，上脸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对于上班族来说非常友好，
0: 所以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这个97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
1: 是的，97音乐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冉三啊，你这个歌到底是个放得出来？我在这使了个大劲儿，
1: 憋了个大，
0: 报警器就开始。
1: 不是这个通道，它那个出错了耶！现在有了，现在有了。
0: 你确定吗？
1: 现在有了，
0: 你重新放一下，我听看。
1: 嗯，现在是有了。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是，是你待会儿再重新放，我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就是我当年在听齐豫这张《飞鸟骆驼与》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绝》，然后呢，它后面有一个姚继林绝明，我说这林觉明是谁？后来我查了一下，刚好林觉明的与妻书出现在我当年那个版本的中学语文课本当中。意思就是说他要去投身去干革命，然后呢，他就要把大爱奉献出去，然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然后叫与妻书，就告诉他说，我这是我最后的诀别，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然后呢，齐豫的这首绝呢，就是以他妻子的口吻
1: 给他一个回应吗？
0: 然后就说我换一个角度，你真的是为了大爱人义去的，那如果换一个角度，作为妻子的我能不能允许我不要你去，能不能允许我稍微的有一点自私，非常人性的一首歌。然后收录在了骆驼飞鸟与专辑当中，非常主打的 A 面第二首，但是居然不火，后来
1: 热度没有那么高。
0: 我想大概像我那么有文化的初中生也是没几个。
1: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有文化的初中生高中生一定是有的，就是没有文化的应该是大学生和成年人。因为大家
0: 都已经忘记了，
1: 对，都已经忘光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知识储备量巅峰时期一定是在初中高中的时候，
0: 所以你现在拥有的英语的词汇量还是初中生的水平。
1: 没错。Hello, how are you?
0: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就这样吧。Just so.
0: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绝。非常耐心的来听看。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童年电波穿越时空，霓虹光影再度闪耀。萧敬腾为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燃情献唱中文推广曲《赐予我力量吧》，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炙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
6: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

0: 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超多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

0: 了，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依旧会有一些好货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 首先我们是有两个活动啊，就是带你玩转六一八。即日起到6月21号，我们这个时间很长哦。凡是在618活动期内的单笔消费满198元就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就享8.8折。就是说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啊。
1: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幸运大转盘的一个活动。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每人每天最多可以2次啊，每个 ID 呢可以抽3次，然后这个获奖的奖品呢包括很多这个券啦，8折券、7.5折券一直到6折券都有。而且呢这个大转盘的优惠区间里面呢还会有一些特惠商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送上啊。关键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抽奖机会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了。
2: 是的，反正就你在当天就把它安排明白，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一口气
1: 对
2: 就这个买、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先把你想买的加到购物车、然后你再去抽奖。
2: 对对对对，
1: 你避免你没有想买的你抽完了之后硬买一个
2: 还在那翻多浪费时间
1: 是
2: 吧。
1: 我们今天先来看今天的主推产品，是海蓝之谜的金穗水组合和兰蔻小白管。
2: 现在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太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这两天确实是就会觉得皮肤很干。
1: 对，是。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啊、比普通的化妆水呢这个要这个有效成分多10倍，吸收快、而且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2: 是的，它使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节省的啊，每天呢每次只需要2-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它是全年龄段和全肤质都适用的。那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金穗水呢，是1瓶1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一个组合款啊，
1: 那就是300毫升。
2: 对呀、
1: 正装
2: 太划算了，是不是？
1: 对啊，
2: 到时候只要739块钱，再加上618年终的特惠，满618元就是8.8折，最后到时候只要

0: 650块钱。
1: 650块钱，你算一算，实际上是450毫升。
0: 是啊，
1: 天哪，
0: 你上专柜哪里买得到啊？
1: 我那天还看到我们同事在下面做视频直播，一个男生，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就作为这个游客在里面，我说能不能请男主播上妆给我试试看？他就欣然的拒绝了我。
0: 为什么？
1: 他说我知道他是谁。
0: 被识破了，太熟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一定是值得推荐的，
0: 没错，一定值得你们入手的、
1: 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金萃水之外呢，我们还要推荐的是兰蔻的小白管。
0: 50毫升一支，9/7月商城618年终特惠，现在两支到时候只要349块钱，加上618的年终特惠，单笔消费满198就是9.6折，到手是335块钱。
1: 这个兰蔻小白管呢是一个防晒产品啊，它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指数高达 SPF50+，然后呢 PA4+，防晒的时长长达12个小时，所以你早上出门的话，然后到晚上回来其实是够了的，对吧？
0: 对，涂一遍就可以了，
1: 一遍就够了。
0: 就是对于一些化妆的这个女生来说，就非常的友好，不用补涂哈。它是清爽水润的一个乳液的质地，很好推开，也不会有那种糊脸的那种感觉。30秒成膜的技术，在脸上成膜的速度是很快的，上脸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对于上班族来说非常友好，
1: 所以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这个97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
0: 是的，97音乐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97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本来以为好像就是一首成都就能够让他吃一辈子的赵雷，我们听到了在近些年来无论是短视频平台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都有一首我记得浮现在大家的心中啊，在民谣作品当中应该是可圈可点的佳作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点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路上来听歌，一路上有你。我们来听一下同样在中国内地民谣或者是流行或者是如何定义这样一位 artist， 但是左小诅咒的这首歌叫做《童年回忆》。刚开始听他的歌总是觉得有点左左的，不过听习惯了之后，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声音恰到好处。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您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7: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18: 利用维德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9: AI
20: 驾驶啊，那么现在药厂刚撬送了呀。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3: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依旧会有一些好货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4: 首先我们是有两个活动啊，就是带你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我们这个时间很长哦。凡是在618活动期内。

0: 的单笔消费满198元就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就享8.8折，就是说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啊。
1: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幸运大转盘的一个活动啊，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每人每天最多可以2次啊，每个 ID 呢可以抽3次，然后这个获奖的奖品呢包括很多这个券啦，8折券、7.5折券一直到6折券都有，而且呢这个大转盘的优惠区间里面呢还会有一些特惠商品和大家一起来这个送上啊。关键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抽奖机会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了。
0: 是的，反正就你在当天就把它安排明白，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一口气
1: 对
0: 就有这个买单。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先把你想买的加到购物车，然后你再去抽奖。
0: 对对对对对，
1: 你避免你没有想买的你抽完了之后硬买了一个
0: 还在那儿翻多浪费时间
1: 是
0: 吧。
1: 我们今天先来看今天的主推产品，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和兰蔻小白管。
0: 现在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太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这两天确实是就会觉得皮肤很干。
1: 对，是。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啊，比普通的化妆水呢这个要这个有效成分多10倍，吸收快，而且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0: 是的，它使用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节省的啊，每天呢每次只需要2-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它是全年龄段和全肤质都适用的。那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一瓶1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一个组合款啊，
1: 那就是300毫升。
0: 对呀、
1: 正装
0: 太划算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到时候只要739块钱、再加上618年终的特惠，满618元就是8.8折，最后到时候只要650块钱。
1: 650块钱你算一算，实际上是450毫升。
0: 是啊，
1: 天哪，
0: 你上专柜哪里买得到啊？
1: 我那天还看到我们同事在下面做视频直播，一个男生，
0: 对，
1: 然后我就作为这个游客在里面，我说能不能请男主播上妆给我试试看他就欣然地拒绝了我。
0: 为什么？
1: 他说我知道他是谁
0: 被识破了，太熟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一定是值得推荐的，
0: 没错，一定值得你们入手的、
1: 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呢，我们还要推荐的是兰蔻的小白管。
0: 50毫升一支，9-7月商城618年终特惠，现在2支到时候只要349块钱，加上618的年终特惠，单笔消费满198就是9.6折，到手是335块钱。
1: 这个兰蔻小白管呢是一个防晒产品啊，它是全波段的防晒啊，防晒指数高达 SPF50+，然后呢 PA4+，防晒的时长长达12个小时，所以你早上出门的话，然后到晚上回来其实是够了的，对吧？
0: 对，涂一遍就可以了，
1: 一遍就够了。
0: 就是对于一些化妆的这个女生来说，就非常的友好，不用补涂哈。它是清爽水润的一个乳液的质地，很好推开，也不会有那种糊脸的那种感觉。30秒成膜的技术，在脸上成膜的速度是很快的，上脸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对于上班族来说非常友好，
1: 所以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然后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这个97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了。
0: 是的，97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90年代果然是潘协庆创作的高峰期。1999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我应该得到》，彼时署名深白色的潘协庆是专辑的编曲之一。其中我最喜欢的这首《初见》的词曲创作都是他。在这首歌的评论区，一位叫《灵魂在风中吟唱》的网友说：“凌晨2点的火车站，听到这首歌，忽然触动了内心，回忆汹涌而来。光阴荏苒，我已经不再执着了。”

0: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

大昭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昭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昭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昭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我们都要在学习失去之后，如何一点一点穿过热闹，穿过回忆，穿过寂寞，重新面对自己。赵磊，谋杀寂寞的100种方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1度，楚雄小雨16到19度，玉溪小雨16到20度，曲靖阵雨转阴14到19度，大理中雨16到18度，昭通阴12到19度，蒙自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

转中雨23到31度，宝山中雨19到24度，文山阴转阵雨18到24度，临沧中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4度，卢水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翻唱自韩国原曲的《咖》是朱桦的代表作品，也是他转型之后再一次步入到流行乐坛当中，和他的投资人费翔一起来完成的一首单曲。据说当年费翔作为老板花了很多的版权费用把这首歌曲买下来，觉得很适合朱桦。不过有人觉得说朱桦的演绎太过于的浮夸，在乐坛当中其实有很多唱功很好、技术很好、声音也非常有特色的歌手，往往都会让人觉得说唱歌很好听，但真的有一点点的夸张。比如说我们倒退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位气音唱法以及声音会带一点点的小回勾的陈慧娴，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国语音乐作品《情愿荒废》。

管你觉得陈慧娴的这样的一种唱法是不是太过于的上个世纪，不过她的音乐的确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作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这首合唱作品，怎么想都不会把这两个人想到一起的。魏如萱在中国台湾地区也是一个声音非常非常有特色，和她同期的像陈绮贞这样的歌手已经大红大紫，可是她依旧在一个三线女歌手的位置当中，这也让很多人觉得不解，是因为她的音乐太过个性吗？还是说她的唱法实在不讨巧？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魏如萱和中国内地的歌手马迪一起来合作的《星期三或礼拜三》。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

0: 漫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雨季强对流天气多，雷雨大风随时来，停车别在大树下、广告牌旁，风一吹树枝断、牌子倒，车被砸了修车就要好几千，找空旷的地方停车最省心。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
1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5: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深情款款的 Desperado 来自齐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歌手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会有一些翻唱的音乐作品，以及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来自周慧敏的 I've Never Been To Me。

将那些翻唱音乐作品，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的流行，各大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都推出过自己专门的英文专辑，不过这些专辑大多都是翻唱，并没有做太多的改编。而到了新世纪呢，世界各地的流行翻唱乐潮开始一波又一波的翻新。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Dreams， 有太多人翻唱，你可能听到过王菲的梦中人、挣脱等等，来自小红妹乐队卡百利的一首经典音乐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来自日本的一位非常非常有情调的歌手大乔先生的翻唱，你会发现他和原曲不太一样，而且他的编曲和整个情调上都做了很大的改变。我喜欢这样的翻唱，很有创意的翻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奶奶莎莎，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10: 快乐哥，你可发现最近身边用 AI 助手 AI 聊天软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查资料、收集账户，方便么？是真方便个。
11: 是的嘛，小平平，我也经常用嘛。但是我昨天正好看见一篇权威的文章，瞧完之后啊，脊背骨凉飕飕的。好多人跟 AI 聊天的时候，大嘴呵呵的，自己的秘密啊，全部都道出去的了。
10: 妈，这有那个夸张？

0: 眼我看看。
1: 人家就讲了，有些打工人为了图省事啊，按公司还没公开的财报啊、合同内容啊，直接复制给 AI 来分析，有的甚至按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啊，都告诉了 AI。这不等于按保险柜的油漆摆在大街上了吗？
0: 哦，风险太大了，这些 AI 毕竟是商业公司开发的，数据么会上传云端，一旦服务器遭攻击，或者说平台员工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哦。
1: 就是说了嘛，更不用说还有些有心人啊，专门设计钓鱼 AI， 扮成知心朋友讨你的话。所以官方再三强调，个人生物信息、金融账户、工作机密、家庭住址，这四样隐患打死不能往对话框上来输入个。
0: 还有呢，最好注意，连跟 AI 发牢骚、吐槽领导的截图，都可能变成把柄。
1: 好呢，国家现在大力整治数据安全，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政策是好呢，但技术啊永远有漏洞，自我保护才是第一道防火墙。
0: 说那么扎实对呢， AI 是工具不是树洞，更不是保险箱，跟 AI 夸哪样都可以，唯独隐私千万莫漏嘴。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首歌曲充满着浓浓的母爱，来自熊美玲，心甘情愿。这是献给他儿子的一首歌曲。熊美玲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并不是太熟悉，不过如果你是70、80年代生人，你听到的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像《哭砂》就是来自熊美玲和她的丈夫林秋离的合作。而在乐坛当中能够创作的一些歌手，往往会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的儿子。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这些歌曲太熟悉了。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是伍思凯，用他不太一样的非常积极乐观的音符，却讲述了当他面对儿子出生的那种喜悦。这首歌叫做《心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一首歌曲《永不失联的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首歌曲红得一塌糊涂，比专辑的主打歌曲还要火红很多。大概是因为歌词当中所描写的这样的一种执着，以及对爱情的渴望，让每一个曾经经历过爱情美好的人，都怀着对过往爱情的一种惋惜。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虽然有人说，如果真的爱过，又何必天长地久？曾经拥有的那种幸福感，已然是我们老去之后充满的满满的回忆。虽然这个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永不失联的爱，但是不管在哪里，其实我们都很好。这首歌曲来自王源和蔡健雅的合作，在哪里都很好。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2:00。
6: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当一个男人很细腻很伤感的时候，他所唱出来的情歌会不会更加打动人？刚刚聆听到来自李泉的没有你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音乐里一起来回顾我们曾经所期待的那些美好，以及曾经受到过的伤痛。当年很多人喜欢周杰伦的霸气，觉得他的新时代的 rap 的确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可又有多少人会忘记他唱情歌的那份深情呢？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黑色毛衣》，来自周杰伦。如果你是周杰伦的歌迷的话，你会发现在他的每张专辑当中，你一定能够找出一首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抒情慢歌。在这张叫做《十一月的肖邦》里头，很多人非常喜欢《发如雪》，而这首《黑色毛衣》却是我的独爱。一黑一白的情歌让很多人都为之心动。不过一个男人所表达的对爱情的那种执着以及失去之后的遗憾和伤痛，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故事。还有一个沧桑的男人也用自己独特的声线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失去爱之后的失落，杨坤，《空城》。

说实话，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演唱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肉麻。当一个男人，特别是生前如此沧桑的男人，在表达自己的寂寞、孤独以及为爱失魂落魄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不能说不妥，总觉得说好像随着自己年纪的增大，对于什么样的情感是无法割舍的，开始越来越怀疑。这大概是我本人的问题。不过面对这样的情歌，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很喜欢，很喜欢。而下面的这首翻唱音乐作品呢，大概是源自于对一部电影的感动。无论这部电影看了多少遍，我依旧会觉得在整首歌曲的传达里头，无论是万芳的版本、辛晓琪的版本，还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萧敬腾的版本，都让人有一种坚定、乐观以及相信的感动。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五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歌曲甚至都没有加入太多的鼓点，就这样清清淡淡却无限忧愁地表达了一份爱情的逝去，以及对曾经过往的无限怀念。连名带姓，来自有长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听歌的过程里，我们会怀念一些曾经听到的特别忧伤的歌。有人说自己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情歌，而我总觉得在自己最伤心的时候去听这样的一些最忧伤的情歌，大概能够找到一种被人理解，没有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认同感。下面的这首歌，自他1994年发表以来，我就喜欢他的每一个版本。秋意浓，来自裘德。

这首歌的翻唱者是裘德，是近些年来中国内地非常迅速崛起的一代音乐人的代表。其实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我们能够听到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他除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歌者，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人。作为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他的作词作曲不按套路出牌，有些时候写出来的歌的确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唱，可是又非常的好听。这首写给彭佳慧的《太难唱了》，名字让人觉得很潦草，不过歌曲所表达的那种爱情令人窒息的感觉，却让人无限沉醉。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比亚迪王朝旗舰 SUV 大唐 EV 日前正式上市，预售价25至32万元，订单已破10万台，车身尺寸5302毫米、1999毫米、1790毫米，轴距3130毫米，采用2+2+3七座布局，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1000伏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950公里，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配备云辇 A 底盘与后轮转向。本田2026款思域 FL 在日本上市，保留 1.5T 加 6MTRS 手动版，同步提供 EHEV 混动版，售价约19.3万至22.8万元。手动版强化运动调教，混动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4.2升，外观微调前脸与灯组，内饰升级悬浮中控与主动安全配置，是同级少有的燃油性能选择。领跑公布全新 C 系列 SUV 实拍图，6月16日发布，新增云栖金车漆与砂岩棕内饰，配环抱式座舱。C10为中型 SUV， 第二排带独立小桌板。C11配无框车门与四活塞卡钳。C16搭21英寸轮毂与星环扬声器，覆盖家用、运动、旗舰多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

这首歌曲来自唱歌非常有特色咬字和呼吸的陈慧娴所带来的没有消息的明信片。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中国香港地区的铁杆歌迷的话，你会发现陈慧娴很少出国语专辑，这是她在事隔20年之后所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非主打的歌曲《没有消息的明信片》。我是嘉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好音乐还在继续着。TVB 电视台除了能够推出非常多的演员之外，它的主题歌曲的演唱也捧红了很多人。除了陈慧娴之外，还有一位在 TVB 当中频繁出现的歌手，那就是彭羚。聆听到《如梦初醒》。

黄龄的声音的确是让人觉得有非常浓烈的情感，也因为她独特的声线以及饱含情绪的这样的一种演唱功力，让她在1993年的时候击败了王菲，拿下了香港地区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旧是来自中国香港地区，不过是一首翻唱的音乐作品，郑秀文用她稍显浑厚的嗓音翻唱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

尚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首歌来自齐豫，叫做《哭泣的骆驼》，这是他在整张《骆驼飞鸟鱼》当中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一种心酸的浪漫。如果你熟悉三毛的散文的话，你会发现在撒哈拉的故事之后，他又写了一本叫做《哭泣的骆驼》，同样讲述的是在沙漠当中生活的那些点滴的人与故事。骆驼本身是不会有眼泪流出来的，那么哭泣的骆驼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伤悲呢？很多人都说想要去换位思考，在爱情当中或者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真心诚意地了解另外一个人，设身处地地去为他着想，真的现实吗？真的可以完全地了解吗？我总觉得说感同身受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谎言吧。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民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1: FM 91.8，北京时间23点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5: 来自荷兰的 DJ 音乐制作人凡布伦说，就像是上天的指引让我来到这里，这一切都必须发生。今天推荐的这张专辑 Piano 收录了15首为钢琴与弦乐而作的短篇作品，都是他本人创作、演奏和制作。凡布伦在电子音乐领域的硕果已经向世人证明了他的音乐才华，而这次他展露出的钢琴才华依然十分让人惊艳。我们能够从他写下的旋律里听到从小沉浸在古典音乐里的痕迹，也能够辨认出那些专属于当代 DJ 大师的手笔。 Here for you。

大概是2020年初，凡布伦感受了来自古典音乐的召唤。当时呢，他为了宣传巡演，在美国东海岸奔波操劳，却突然开始质疑自己对音乐的爱。演出常常爆满，但他仿佛撞上了一堵墙，陷入到某种抑郁。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快乐。之后他参加了疗愈的课程，成为了他直面自我的契机。戒了酒，对外宣布暂别舞台，开始重构自己。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哥哥给他介绍了钢琴老师斯尼茨豪威尔，他们一起弹奏萨蒂和肖邦，乐趣横生。后来这个钢琴课渐渐变成作曲课，在钢琴老师的引领下，凡布伦将灵感化为15首独立的音乐作品。这首 Sonic Samba 加入了大提琴，音响宏大，如颂歌般激昂。

2024年的一月，凡布伦做出大胆的决定，在荷兰的乌德勒支尖端录音室以单次录制的方式完成所有的曲目。每天他都会去健身房，然后在钢琴上花上两三个小时练习，力求完美，再开车去录音室。第一次听到弦乐与自己的合奏时，他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泪不停落下，他发现这就是他应该存在的地方。在这首华尔兹式略带苦涩的 Longing 当中，标志着一段真正的古典之旅已经启程。

Piano 这张专辑当中的音乐都是四三拍写作，比如说这首 Soaring Kite， 这是典型的华尔兹节奏，浪漫而倔强。

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曲目 Clouded Window， 通过麦克风拾音的持续音构建氛围，将古典的优雅与前沿的科技融为一体。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苏杭，解锁江南水乡滋养的浙菜。浙菜起源于浙江，由杭州、宁波、绍兴等风味组成，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风景秀丽，饮食文化和江南美景相融，形成了鲜嫩清脆、清爽不腻、精致小巧的特色。菜品讲究造型，口味清鲜，是江南菜系的经典代表。浙菜擅长小炒、清蒸、红烧，口味偏向鲜甜，刀工精细，菜品精致，很多菜品都和历史名人、西湖美景相关，文化感十足。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江南故事。东坡肉是浙菜的经典名片，相传北宋苏轼在杭州治水，百姓送猪肉给他，他指点家人烧制后回赠百姓，东坡肉就此流传千年。正宗的东坡肉选用五花肉，切块后加黄酒、冰糖、酱油，小火慢炖至酥烂，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甜适口，甜咸适口，满嘴肉香。还有西湖醋鱼，选用西湖草鱼，沸水汆熟，淋上糖醋芡汁儿，鱼肉细嫩，酸甜清香，没有土腥味儿，尽显江南清鲜。龙井虾仁用西湖龙井茶叶提香，虾仁白嫩，茶叶翠绿，清鲜回甘，鲜嫩爽口，茶香味儿与海鲜味完美融合。浙菜清润鲜嫩，藏着西湖的灵气与江南的诗意，一口尝尽江南好风光。下期节目我们走进湖南，解锁香辣浓郁的湘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

0: 号，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3: 为纪念简·奥斯汀诞辰250周年，钢琴。

家简妮巴·坎内梅森推出了一张颇具深意的 EP《简·奥斯汀的钢琴》，收录的作品多半是简·奥斯汀这位英国作家当年极可能熟悉的音乐。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家庭生活当中，音乐是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因此娴熟的钢琴技巧在当时颇为普遍。作家奥斯汀本身就会弹钢琴，他的家人也常在家中合奏。专辑以海顿的一首钢琴奏鸣曲开篇，结构稳健，行云优雅。海顿在当时深受业余钢琴家的喜爱，而奥斯汀家族的音乐收藏中确实留存有一份由他亲手誊写的奏鸣曲手稿。来听海顿 C 大调第48号键盘奏鸣曲第2乐章。

专辑收录了亨德尔的两套键盘组曲的节选。坎内梅森介绍说，亨德尔的音乐常在汉普郡音乐会中演奏，作家简·奥斯汀的钢琴老师也参与了音乐节的筹划，而奥斯汀家族收藏中也保存着几份亨德尔声乐作品的改编版本。

这张 EP 当中还特别收录了简·奥斯汀小说中明确提及的音乐。小说《艾玛》当中提到了乔治·基·阿尔马克所做的 Robin Adar， 而基·阿尔马克本人也是汉普郡音乐会的常驻演奏者。

英国作曲家 J.B. Cramer 是奥斯汀唯一在作品中被点名提到的作曲家。在小说《艾玛》当中，他将他的音乐描述为相当新颖。Cramer 这首篇幅短小的 A 小调第三号练习曲难度适中，能够为当时业余演奏者所掌握，其中隐约可见舒伯特和贝多芬的影子，那份早期浪漫主义的气息在年轻的奥斯汀耳中或许显得格外现代而诱人。

这张 EP 的最后加入了 Maria Nelly 为2005年电影版《傲慢与偏见》创作的配乐选段，以此致敬奥斯汀的笔下的世界对电影艺术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并庆祝这部奥斯卡提名的经典影片迎来20周年。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

0: 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0: 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20: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这一次啊给大家开始讲黎族医学。你看这孟非老师啊算不算多才多艺啊，对吧？那这一次呢给大家讲到了美丽的海南岛，讲到了神奇的五指山，更给大家呀讲到了中国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神奇的天赐之物，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啊，我相信这几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啊，你们呢感觉这东西跟我一样都认为挺神奇的。确实啊，这两天给大家讲到呢，就是我几年前在海南跟这个五指山的杨总啊我们一起交流当时的一个场景。那当时啊那一次跟杨总在一起交流啊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同时呢也给我长了见识，学到了很多呀以前根本就没法去想象甚至都不知道的东西。大家说嘛，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长辈啊，您无论是70岁还是80岁，您就说嘛，您见过哪个草上活的草上长灵芝吗？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咱们要说在山上啊树上啊或者是地上啊长灵芝，这信。你说草上长灵芝放谁谁也不信呢，但是呢我信了，为啥？看着了，对吧？而且呀杨总给我讲，包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呢， 包括五指山这个苗医、梨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呢，对这个古代传下来的，现在杨总啊，带着这帮人一起重新焕发生机，开发出来的这个幽遁草啊，大家研究。那同时呢，又解决了它种植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又解决了幽遁草啊这么好东西储存的问题。很多黎族老百姓无药可医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找黎族的王来求的这个药。这可不是乱说的啊，这个是当时啊在五指山附近生活的这个老年的黎族老人家他们嘴里面讲出来的。那他们呢，虽然说年纪大了，但是那段历史啊他们记得。那你看这一次呢，头一天我是喝了这个黎王草，就是这个幽遁草泡的茶。这第二天呢，在杨总的办公室我又喝了这个草啊泡的茶，同时呢又喝了这个古黎王做的这个方啊，当然是用现代的技术和工艺做出来的。那个放到嘴里面呢，就是微微的有一点酸，不是很酸，就跟这个你家里面呢倒了一点陈醋，然后呢又加里面半杯水，那基本上能尝到这么一点点的酸，就是一点点的酸味，然后呢有点苦味，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你拿这个苦瓜切了一片放到嘴里嚼一下就吐出来，然后嘴里面微微带那么一点点的苦。他那个给我喝的时候啊，一小包是30毫升，跟我都说了，说这个呀就是富裕。

原的那个黎王的古方。只是呢，当时那个黎族的王啊，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滤技术啊，还有什么别的技术啊，就是黏黏糊糊的啊，加上别的药材出来的，一洗就盛过来了。他说那个东西啊，跟现在这个科技不一样了，现在呢就方便了，哎，做成这种发酵浓缩液。那这个发酵浓缩液啊，颜色就跟什么一样呢？我看看啊，就跟咖啡那个颜色一样，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黄褐色的，就跟咖啡呀冲出来那个颜色有点像，就跟那个样子，还不难喝啊。进到嘴里面有一种草味，但是呢，你真尝不出来是个什么味道。有什么用呢？我跟大家昨天也说了，第一个最神奇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洗肾。哎呀，这把肾洗好了，对人来说作用大了。那第二个就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大肠到小肠一直到排出体外，整个人身体当中所有一整套的消化系统啊都能够帮助解决。这就干了什么呀？就给人呢从里面给人做了一个大清洗呀，而且呢阻断了一切不该进入人体的脏东西。它都给阻断了。你看啊，我们人身上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在肠道当中，它都随着小肠的吸收就进入了血液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家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益生菌，或者叫益生元，我自己买过，孩子也给买过，说这个东西啊，也能够帮助肠道啊有益菌群提高。”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消化排毒，都挺好的。你说的这个又解决了人体所有的吸收，阻断了一切脏东西的进入，跟益生菌像不像啊？那我跟大家说啊，益生菌是益生菌啊，益生元是益生元，这个东西啊不是一回事儿。为啥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给所有肠道内的有益菌群的营养啊，这个肠道里面要吃，菌群要吃这个东西。那反过来益生菌呢，我跟大家讲，这个一个人身上啊，那细菌的数量多了去了，你想都想象不到。就一个人身上，正常人健康人，一个人身上的细菌的数量啊，就超过了地球上的总人口额啊，就这么多。但是细菌呢分两类，就第一个叫有益菌，第二个叫有害菌。那不信别的不说啊，你就口腔里面的这个细菌量多得不得了，很多很多的啊，那肠道里更是细菌的天堂。但是呢，这个不要怕，这些细菌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的，哎，帮助我们肠道呢，食物的分解呀、萃取呀、分化呀，哎，等等一系列的作用，这叫好的，对吧？所以说呢，补充点益生菌，这是有用的。你看啊，包括我们平时啊，喝的那个酸奶，这也是发酵的有益菌。哎，都是属于益生菌，这都是好的。如果说啊，你呢喝了这个酸奶啊，胃肠功能消化好一些了，那你就经常喝一喝啊。但是呢，孟非老师提醒大家，你要是买酸奶啊，你就买那种无糖的，哎，酸奶好一点。另外啊，买新鲜的那种酸奶，不要买那种袋装的，保质期15天呐、或者几个月的，那个就不要喝了，那个里面呢可能含有防腐剂。咱们就买那种新鲜的酸奶，就是保质期越短的越好，这样的话呀，里面的活菌数量多。可是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说的这个优顿因子，就昨天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优顿因子，它涵盖了所有的益生菌的功能，它也能够帮助肠道里面有益菌群繁殖，保护有益菌群的数量啊，也能够帮助在肠道当中阻断一切进入血液的脏东西。它涵盖了益生菌所有的功能，但是呢，它又不是益生菌，而益生菌更替代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它是一个独特的啊，特殊的，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大家想象啊，首先第一个，把肾洗了，哎呀，没谁能够知道怎么洗肾。那咱们这个优顿因子，就是优顿草发酵提取好东西啊，能把这个肾给洗一洗，跟你说了有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这一块啊又给解决了。那同时啊，它有第三个作用，我告诉大家，
第三个作用

0: 叫什么作用呢？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的微生物啊因子，这个里面它都有。我给大家说几个吧，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大家听着，这个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的时候，它有个东西叫血管内皮因子。如果说你神经修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需要神经因子。那这个因子啊，你记住了，是很小的一种媒介物质，特别特别的小了。但是呢，这种因子要想生产出来，它在身体当中啊必须要催化，外界补充来啊就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我要修复神经因子，你不能喝神经因子啊，你这神经因子啊喝进来了之后，经过口腔啊胃液呀、肠道啊，那基本上都被破坏了。大家知道吗？人这个胃酸有多强啊，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直接喝什么神经因子啊，包括喝什么这个皮肤因子啊、血管内皮因子啊，这个都白费。啥意思呢？就你喝进来，也被人体身体自身的这种酸就给破坏了，吸收率几乎为零。那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基础因子。什么叫基础因子呢？听好了，这个东西啊叫催化酶。这催化酶可就不得了了。什么叫催化酶呢？我们人呢，身体当中任何一个东西，要想让它变，要想让它分解，要想让它被吸收，它都需要有酶的参与啊。这个酶呀，又叫酶化、酶解。你像咱们是不是体检的时候有个什么转氨酶呀、尿激酶呀、等等，这些酶才是身体当中最重要、最基层、最小的分解、合成、催化的这么一种助燃剂。那这个酶呀就不得了啊，那这个酶的多与少决定着最后这个东西的吸收和利用率啊，转化率都靠这个。那优顿因子啊，它这个因子是优顿草的因子，而这种优顿草的因子进入身体当中，就能够帮助你催化各种酶的出现。也就是什么，它帮助你身体酶的生产量变大了，酶的生产量变大了，我们身体当中一切东西的利用率全部就提高了，这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啊，它就变成了一种基础的因子。什么意思呢？你修复血管内皮，自身分泌的血管内皮修复因子不够，好了，这回你有了优顿因子进来，它就能够帮助你产生更多的酶，它本身也是酶，然后这个酶啊就帮助你催化更多的神经内皮的细胞修复因子。哎，血管内皮的细胞因子生产出来了，是靠优顿因子帮忙的。那你看看，无形之中它是不是能解决血管内皮的问题啊？好了，那我们神经需要因子也能够要修复，那这个时候呢，年纪大了，我们神经因子啊产生量低了，好了，这回我们喝到了优顿因子，那这个优顿因子啊就帮助我们身体产生了各种酶，从而呢又合成了新的神经因子，那这个神经因子就起作用了。你手麻脚麻的，神经传导不好的，哎，他帮你修了，是什么呢？是神经因子修的这个事儿，但是源头是优顿因子帮助催化了酶，酶合成了我们的神经因子。所以你看，有些人什么震颤呢、抽筋的啊、眨巴眨巴眼睛的、脑袋里面轰隆隆响的、晚上睡不好觉的、记性严重下降的，实际上都是这种酶。那我告诉你啊，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很多人老年痴呆的，他都是脑袋里面那种淀粉酶多了。那淀粉酶就沉淀了，那淀粉酶沉淀了怎么办？这种酶沉淀了就得需要别的分解酶把这个多余的淀粉酶给它化开，那有沉淀的就得有对应的呀，是不是？有高的就得矮的，有热的就有冷的，它有沉淀的就有催化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分解酶靠谁来啊？那分解酶人身自身也能产生，不够了咋办？好了，优顿因子来了，优顿因子来了就帮助身体当中补充了基础酶，这个基础酶一多它就干活了，干什么？它帮助产生了很多的分解酶，这分解酶一来，把脑子里面沉淀的这些不该出现的酶给它弄走了，这淀粉酶的数量少了，哎，我们脑袋反应的变快了。所以有意思的是啥呀？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反应变慢的，经常记性变差的，你喝上这个优顿因子，你喝上一阵就起效， 我跟大家说啊，后来也是我知道的，这为啥在整个海南才有，外地没有。第一，这东西杨总啊把它出口到东南亚，第二，海南金，第三个，他也不想往外卖啊，海南是本地的，他要做实验的时候就供应给了海南当地的康养中心，那是养老院康养中心，跟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两回事儿。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在海南的疗养院康养中心里面就供应过这个优盾因子，也是当年黎王的古方，就这个东西反应有一个结果挺好啊，就是啥呢，就是喝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啊，走道比以前灵活了，这不是骨头，这是神经传导，手甩的有劲儿了。第二个，走道抬脚比以前抬的稳当了，这不是骨头啊，这是啥呢，这是神经传导，肢体方便了。你不像有些老人家，他哪怕腰腿不疼，这走道也颤颤巍巍的，是啥原因呢，就是这个神经传导不好。喝了优盾因子之后啊，这神经传导好了，明显走道的姿态看着比以前显着年轻了啊，就是运动上面这神经传导啊好多了，这就是归功于优盾因子进来增强了身体当中这个神经修复因子的量。那这个神经修复因子啊越修越多，越修越多，我们神经的传导，人体的反应就变快了。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说有一个盘子很烫，结果呢你让你的小孙女，你说哎呀帮忙帮奶奶给你端过来，这小孙女往这盘子上一放一烫，啪他就摔飞了，啪就掉地上，你看他反应多快，一秒钟都不到，他这个神经传导就比你快得多得多。哎，他马上感觉烫，直接就甩走了，就摔了就扔了。可是你不一样，你发现吗，你要说这个东西啊它特别烫或者是特别凉啊，这种情况下你是抓到手里端一下，然后你才感觉哎呦有点烫，然后赶紧往下放，哎呦有点凉，哎呦赶紧往下放。你看小孩的神经传导比你快两到三倍，这也就为什么解释出来年轻的好处，什么就是神经啊传导快。你年纪大了为什么神经传导慢，神经萎缩呀，是不是，你神经萎缩了，你手指张开合上的速度都比小孩要慢多了，不信你试试，你手也不疼，你就手张收张收，你拿小孩你再试试，你看谁的速度，那小孩速度比你快多了，就是脑袋发信号手上动，他们两个的传导那速度比你快好几倍。所以也就解释出来为啥小孩的反应比你快好几倍啊，就是你脑袋里面和你从脑袋到胳膊到手上这条神经所有的因子都缺了，神经退化了。那你说这样的人慢慢慢慢的脑部的记忆神经再少了，那你说离老年痴呆是不是就近了呀，对不对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在这个海南五指山这好多个当地的抗氧中心里面就这么说的，说用到这个优盾因子啊每天喝啊，有的呢是根据家庭条件了，那个地方是疗养院，所以呢收费没我们那贵，这有的人呢是一天喝一包，这最大的量了，因为一盒是十包嘛，一天喝一包，那有钱的一天喝一包，有的呢是一包喝三天或者一包喝两天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那个太要求，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这么说的，说条件好的多喝点，喝两包都没事，那是条件一般的就少喝点，一天喝半包或者是三天喝一包都行的，都有效，对吧，我说也对，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你说说都反映啥了，他说这帮人回来反映的几大事啊，第一个说喝了这东西走道显着比以前轻快，第二个睡觉比以前好，第三个夜尿小便比以前好，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脑袋瓜啊比以前呢感觉好多了。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医离医苗医这研究中心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啊补充这个因子厉害，那你说这个细胞因子啊神经因子啊内皮因子啊等等，我告诉你这因子这个东西啊，我要是说啊我得查资料，但是呢我知道这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优盾呢它到最后就不叫优盾草了，也不叫优盾茶了，是人家给起的这么个名叫优盾因子。哎，当时呢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离医苗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就跟这个杨总就说， 他说这个东西啊，复原的是古方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加到里面发酵，这里面有一半是药材，有一半是水果，这个东西啊，也是古代黎王的药方。说杨总啊，咱们不行把这个报备上去，说报备上去了之后，你自己啊，你开个药厂，然后呢，咱们就生产这个药，到最后啊，造福老百姓，你看行不行？因为咱们这个量啊，慢慢的起来了。结果到最后呢，也确实就把这个事儿啊，做了一个大规划计划，就是看看行不行。到最后啊，一算，哎呦，不太合适。为啥说不太合适呢？说第一，在海南呢，很难找到这么大一块来做药厂的这么个地方了，因为海南呢，这个是属于旅游省份啊，能不出这个工业的，就尽量不给出这个工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方要爆成药，那就得要8年的时间。一呢要审核，二呢要临床，第三个呢就病理毒理的各种实验，这是两个事儿。第三个也是经费最贵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如果说要把它做成药厂，那要核算成利润，麻烦了。为啥呢？因为这个幽遁草啊，叶子呀是收过来的，是给农民增产增收的，就是这个厂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它每年的这个量是固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五指山周边种这个幽遁草的地啊，再多再多也就这么多了。如果说按现在的这种规模再扩大，也扩大不了多少了。因为什么？因为快没有地给他了，不可能说五指山周边所有的地都种这个幽遁草吧，还得种粮食呢，而且也不可能说都做这种作物啊。那就是最大的量是可预见的，要真正的卖火了也不可能再增量，因为原料就在这五指山左右，除了这儿也不行。所以啊，这个事儿啊，犹豫来犹豫去，商量来商量去，就感觉呀，这投资还比较大，但是呢，到最后回馈的业绩啊，收入不成正比。因为什么？要等8年，而且呢，加到一起甚至得有9年。再有啊，投资的这个厂房设备，再有呢，就说的，即使说这个东西面世了，量很大了，但是呢，厂家这个生产量是受原料制约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报上去了，都已经讨论了，到最后上面也说了，说没必要了，说咱们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按当地的海南地域特色的好东西来生产出来就可以了，这个谁买怎么用他们自己看。如果说有的人感觉身上病症多的，拿这个可以当成治病的东西来用，如果说他就是为了保养身体的，那就拿这个东西来保健的用，如果说这个东西就当成好事的，那就拿这个东西当益生菌来用，如果这个人就是说尿频尿急的，那拿这个就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了。所以啊，就是中国的市场一部分主要的量往国外走，咱也算收点外汇回来，所以就这么个定法，就把这些东西啊就没有升级成药。但是呢，从始至终都是跟这个海南五指山的黎医苗医中医研究中心在这儿以研究为主，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那都是把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给开发出来。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幽遁因子这个名字就正式出现了，然后呢那个包装啊也出来了，也就是后来我看到的那个一盒里面10包，每一包啊是塑料的袋子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这样就出来了。那这次呢在海南就有幸见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对他有了了解，然后呢也跟杨总商量好了，把这个东西赶快邮寄到哪里啊，邮寄到我们中心，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缺最好的能够解决身体病痛、解决身体问题、恢复健康的好东西。因为在我们中心呢，我们不在乎你这个是地里长的、水里出的，我们只在乎一上，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有没有用。我也不管你是食品呢，还是保健食品呢，还是药品，我们不管这个，对我们中心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是国际化，走在世界前列的，就是我们的用药理论和西医是一样的，哪种有用我们用哪个，我们是不管那些的，我们只看重一个结果，吃完了之后对身体的有效率，这是我们要的结果。所以啊，这个杨总呢才有了这个心思找到我们，想跟我们合作。那这次啊，我一听完这些事儿啊，我就挺开心，我说你给我讲一讲吧，我说在咱们各个抗氧中心里面到底给反馈的 大概有多少个效果？你跟我说一说。杨总说，好，我给你讲一讲。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老杨总跟我聊啊，给我说的呀，那是异常兴奋呢。他给我怎么说的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啊，就给出了这个结果，说现在啊，很多的当地的黎族老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啊，特别特别的开心。尤其是一听说啊，说这个东西被复原出来了之后，那不能说叫手舞足蹈吧，但是那乐的呀，那嘴都乐开花了。很多人就说了，能不能给尝尝啊，我们也尝尝这个老祖宗当年喝那个东西啊。哎呀，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尤其是以黎族同胞为主啊，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的上心。大家知道啊，古代黎族啊，这个人口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毕竟啊，那个年代啊，这个战乱呢 等等啊，其他的因素都制约着人口的发展。所以啊，到现在为止，整个海南岛上这黎族同胞啊也就130-140万人。可是呢，在五指山这一块啊，就聚集的相对来说就多，市里面也有，然后啊，下面那个县呢、乡镇呢，包括山里面呢很多。那你想想，这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集群住宅地啊，这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知道这个事儿，尤其是这些年纪大的，哎呀，听说了之后啊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提过这个要求。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对老百姓来说，说老祖宗的东西给复原了，到现在给弄出来了，你说能不开心吗？有的人就说，说我们以前呢，按照民族传统，就是我们有病了，自己研究着搞点草药来在家吃一吃。那如果说特别重了的，我们就找我们黎族的王，然后呢在他那里求我们黎王给的这个药，用到的就是用幽遁草发酵出来的这个黏黏的啊这个东西。那既然说现在这个东西又有了，那按规矩不能找我们要钱，这是黎王草，这是我们王的，你们给拿走了，那不能找我们要钱。哎，这个研究院一听说也有意思啊，说这个黎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啊，那是骨子里面的信任，骨子里面的喜欢。后来呢就找的很多呀都是黎族同胞，尤其是很多是年纪大的或者是身体不好的， 就给用。这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都来精神。哎呀，我说这李总统。

哇哇，真淳朴啊！就说的可好了，说不能给钱，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那你看，人说的也对嘛。结果杨总就讲，他说用完了之后啊，整体给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超乎意料。有什么超乎意料的啊？这个黎族老百姓，包括这个黎族的老同志，说喝了这个发酵过后的现在的这个复原方叫优顿因子啊，喝完了之后哪好呢？喝完了之后。睡眠超级好，哎，这个小便超级好，消化系统超级好，哎，这肠道超级好。然后呢，做完了吃了之后，这个血液变得超级好，免疫力也变得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排这个身体当中的杂质啊、血毒啊，哎，超级的好。他说把这些东西总共到一块儿啊，这当时啊。这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苗医、黎医，还有这个中医的研究中心，就在五指山的这个地方啊，对这个反馈的结果呀，那都是大超所料啊。哎呀，那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那影响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血压容易高；睡眠不好，身上、脸上长皱纹；睡眠不好啊，还有一个大问题，内分泌紊乱呢，这心烦气躁，第二天没精神。啊，睡眠不好还有一个大影响，就是我们人呐，一旦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身体当中所有的地方它都是放松的，这一放松啊，骨骼都放松。所以你看睡着了的话，平时腰疼腿疼，他为啥睡着了不疼？因为睡着了骨骼放松了，拉伸那个劲儿啊，他都放松。哎，那你睡觉好好睡，对这个骨头的恢复啊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睡觉要是睡得好啊，浑身的细胞啊。它也放松，而且呢，脏器功能啊，实际上是让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做自身的修复。我们很多脏器功能啊，生病了，细胞坏了，都是趁着人睡着了的时候，身体当中是自我休息。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皮筋儿啊，你拉着拉着拉着，拉得绷得紧紧的，结果呢，你把这个皮筋儿啊放松了，扔到那儿，它慢慢慢慢的，哎，自己在那儿恢复弹性。所以人睡觉就这么回事儿，那尤其是很多人经常睡不着、常年睡不着的那种啊，多痛苦啊！那只有睡不好觉的人知道。那用了这个优顿因子，哎，整体反应达到98.9%以上，就说了睡眠好，很好，是睡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呢，睡得快了。第三个就是容易能够进到那种深度睡眠。什么叫深度睡眠呢？就有的人呢，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但是呢，喝了这个优顿因子，睡着之后啊，不醒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用完了之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神清气爽，又解乏又解困，起来之后啊，精神。你看，这是反应多。第二个反应多的就是小便超级好。那这里面可用个词儿啊，叫超级好。啥叫超级好？就是比好还好。你看，孟非老师就喝了一杯优顿草的茶。叫黎王茶，叶子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洗肾的作用，小便多了，小便的味儿大了，颜色变深了。你说这是不是洗肾了？是不是？那想想啊，现在这个男同志、女同志，这男同志啊，有几个问题尤为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前列腺，这前列腺一不好了呀，麻酥酥的，痒、疼、火刺撩的。哎呀，这个感觉呀，你就别提了，是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着，摁也摁不着。然后前列腺钙化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到最后患前列腺癌的。那你看男同志这个尿，就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净，要不然呢尿不出来。哎呀，这憋半天呢尿不出来啊，有的时候站在那儿啊，站了5分钟啊，滴滴滴滴滴滴那么一点点，你说多难受啊！这炎症在里面那种感觉呀，不舒服。哎，晚上呢，夜尿又多，每次尿又没多少，结果这种啊困扰。你看这用完了之后，这个优顿因子，哎，这很多老爷子就说用完了好，用完了好，这个反应的就比较多。还有呢，很多老太太生育多呀，啊，这个括约肌呀功能都退化了，甚至都没有那种肌肉的拉伸能力了。那尤其女性的一个生殖构造啊，又会造成什么呢？就伤盆底肌。那这几个肌肉啊，一受损了之后，这尿根本。

远就憋不住。甚至有些女同志啊，这30多岁，你看正值壮年呢，这个肌肉破坏了，到最后出现啥情况？哈哈一笑，哗啦尿了；咳咳一咳嗽，哗啦尿了；打个喷嚏，下面哗啦，有的甚至尿了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尤其是到了年纪大，哎，60、70岁以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只是说不说，不是有没有。所以呢，中国老早一句话说的就很有道理，说什么？说人过53，裤裆常不干。这事儿啊，是一点儿没有错。你看，这可是53岁呀，不能说所有的人吧，但是至少过了53、54岁，就是54、55岁，至少有60%到70%以上的人小便出问题。这个就不是难为情不难为情的事儿，这是病，这是身体啊退化衰老病变的表象。哎，那你看老杨总就说了，说这个老人家呀用完了之后，整体的反应小便变得超级好，尤其是越重的前列腺炎，越重的漏尿崩尿的，哎，用完了之后反应越好。那第三个啊，就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好。那这消化呀就分好几段了，哪好几段呢？我跟你说啊，这个第一个消化这块就是胃，第二个消化这块是小肠，第三消化是大肠。哎，那咱们说这个消化好，就是先从胃这开始说起。你说现在胃疼、胃酸、胃胀的，老胃病、老胃炎的，冷的、热的，吃不了的人多不多？那多呀，是不是？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那是不是叫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呀、和辛劳啊、和汗水呀？那当年呢，什么三八红旗手啊、劳模呀，大家感觉那是天大的荣誉啊，一辈子奉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你说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老的病变了啊，退化了，功能不好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尤其是当时啊加班加点啊，吃的东西再不应时，哎，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这老人家呢胃不好的也不在少数。那这种情况下，这优顿因子一喝，哎，我跟你说，这优顿因子啊，这喝完了之后啊，这胃啊就感觉到劲儿大了，就咕噜动，哎，摸着它就感觉不像以前呢硬邦邦了，哎，这黏膜也修复了，胃的蠕动功能也变好了，这一下子呀就感觉吃东西啊不反酸了，不胀了。有人说你喝那都得酸，我告诉你，那不是酸，这个酸不抑制胃酸，这个酸呢反倒是碱性的啊，它不伤胃黏膜，挺好的。这是胃。第二个就是肠道，这肠道分大肠小肠，我告诉大家，如果是你小肠功能不好的人，这人瘦，哎，如果是大肠不好的人，这人啊便秘干。那小肠吸收不好的，吃营养的吸收不了，吃药吸收不了，然后呢杂质反倒吸收不少。所以你看吧，小肠不好的人呢、啊、要不然脸色苍白，要不然脸色蜡黄，要不然双腮无肉，要不然两眼无神，而且还伴有啊反应变慢。这肠道里面的神经细胞啊比脑子里还多，有人说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啊，叫肠脑轴啊，这是得到科学证明的。现在很多研究老年痴呆的药物方向实际上不是治脑子了，治肠道，而且呢有一部分都有效果了，这不挺好的事吗？你小肠啊是所有身体当中进去的毒性的总入口，这个优顿因子一来了之后，就把你身上所有的毒性的东西进口给你阻断了，哎，它就有个识别功能，有用的进，没用的给我出去。你看这一下子，这是不是就起效了，对不对？我告诉你，阻断了这个，是不是就能够阻断你1/3其他疾病的发重率啊？这个病一发重，一定是来了坏东西了。有了优顿因子在肠道当中给你保护，那可比你吃什么益生菌益生元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肠这块给你站上岗放上哨啊，脏东西坏东西不好的东西全给你挡在外面，进来的都是好东西有用的东西。那你说这一下坏人不来了，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得以减轻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躺那睡大觉了，知道吧？这小肠，大肠更是，大家知道吧？这大肠啊，一旦蠕动不好，变干的，啊，变稀的，拉不出来的，没劲儿的，都在这儿。那尤其是那很多老人家呀，年岁一大呀，身上气在虚，在没个劲儿啊，那大便拉的呀，哎呦我的天哪！甚至很多人家里那开塞露啊，都几十瓶的买呀，为啥呀？拉不出来呀。没有开塞露就根本上不了厕所，那种痛苦那不是你没有这个病的人能想象得到的。
还是那句话，病在。

谁身上，谁自己知道。那我告诉你啊，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把这个幽顿因子一喝，哎，喝完了之后呢，效果呀，拉的也痛快，变得又多，哎，变得多几天之后慢慢变少了，甚至把肠道褶皱那些毒啊宿便呢都出来了。哎呀，这杨总跟我一说完，我特别开心，我说这东西啊简直就是人体的保护机呀、啊、我说这么多作用都有效，他说有效，都我们得到了实证，很多黎族同胞用完了给我们反馈的，他说这个可是第一手资料啊。我说你接着说，我说我兴趣来了，他说对血液好，他说很多人喝完这个之后啊，喝上个一两个月，哎，血压慢慢的稳定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脂也降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糖也稳定了。我说这东西还能对三高，他说这个古代也没有三高这一说，他说但是呢现在你看啊，咱们能想到的，把肠道那里的东西给堵住了不让进来了，把血液里的东西给代谢出去了，这不就起作用了，分解代谢激活了身体当中各种的分解酶、催化酶、代谢酶。我说杨总，我说你这不是大夫讲的也头头是道啊。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有些时候单位里面需要介绍都是我给介绍的。我说正好，我说那还有别的呗，他说免疫力啊，他说很多人反映喝完了这个幽顿因子啊抗感冒，倒不是说不感冒了，是感冒少了，而且呢这个传染病啊都感觉对抗能力提高了。哎呀，我说这东西太好了，他说现在医院里面都说了，对照组说这东西啊净化血液啊，提高免疫力，然后呢修复这个各种酶的缺失，睡觉啊，小便啊，皮肤啊，抗氧化呀、啊、他说一大堆一大堆的功能啊。他说我不是大夫，我跟你说不了那么多，反正你就记住了，说这个古代黎族的王做出来的东西咱们给慢慢复原出来了，这个黎族的老百姓有啥病都来找我们要这个，哎，黎族的王能干这活，今天让我们复原了。我说杨总啊，我说你呀比大夫都大夫，我说你这学习能力真强，我说今天呢听你一席话，我说我又长了个本领，我说我今天把你说的这些一定原原本本的带到我们中心，给我们的中心的老同志讲一讲。我就感觉呀，我这一次海南五指山之行啊真的是收获满满，而且呢打开了我的视野呀，这看到了以前我不曾看到、不曾了解、不曾掌握的东西，绝对绝对是不虚此行。哎呀，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我就在想，我说这杨总啊这个人呢踏实、诚心、诚实，而且呢这是一个很靠谱、有爱心的这么一个种植大户、民营企业家，并且啊这是受到了海南当地政府啊高度支持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你想想这人，你说信得过信不过呀？这并且我们都合作了这么多年了，这关系也在这摆着呢，是吧？我说这样，我说杨总啊，我说聊了半天了，我说我也想亲自看一看。他说那还不方便啊，他说这五指山边上就有这个康养中心，他说你看孩子领你去看的那个我们还没装修好呢，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呢，这不是说让你过来帮帮忙给指导指导参谋参谋吗？他说那边有现成的别人开的，他说你可以去看看，就是只要是海南当地的这些康养中心绝大多数都有我们家这个幽顿因子，我不提前说你去哪个，就五指山就好几个，你这样你跟我们家小二一起去，你自己看地图，你想去哪个他就领你去哪个，都熟。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行，我说我咱们去看看吧。结果这他家小二叫杨鑫就冷着我，这也关系好吗，也都熟吗，我说走吧咱出去吧。他说你说去哪儿，我说就近，我说这还用去哪儿吗，我说这还不方便吗，就近。他那就近就离着咱们那个上次领你喝茶那块不远那个地儿。我说行啊，我说那咱们就往那个附近走吧。我说多远呢，他说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了，他说到那儿10来分钟再往下走一走就到了。我说行，我说走咱们往那儿去吧。结果就这样，我们收拾收拾茶也不喝了，我们说走吧往那儿去，就开着车就到那儿去了。哎呀，这个康养中心不大，一共那个床位啊也就不到100张，但是呢这个人也不少。这个海南的康养中心呢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当地人没多少，都是这个大陆地区外地的，就是感觉海南好，空气也好，没有污染，然后呢环境也不错，喜欢这儿的，哎，就这么着来的。这虽然说温度合适啊，但是呢首先要克服一点，就是饮食习惯。所以啊这康养中心呢也挺好，怎么的呢，就是吃的喝的呀啊比较多的菜系往北方延伸，哎，这也挺好，我就去了。
我说去吧，咱们聊一聊吧。我就进到那个院里面去了。我一看，哎呦，装修的还不错嘛，是不是？这房子呀，操场啊，格局啊，树荫呐，凉亭啊，啊，什么乒乓球台呀，啊，这些都有。我就去了。结果我们就往办公室那边走，那跟人院长要打个招呼嘛。我们一去，这跟院长一说，院长跟我挺热情。他说啊，他说这个，知道你们这个中心，他说挺。

0: 人都说好，哎呀，绝大多数都用了。我说那行，我说我随机的吧，我就过去了。我看那边有下棋的，我就过去了。我说我随便找个人吧。结果呢，有下棋的，有坐那儿看下棋的，我过去了。哎，一看院长也在，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认识的面孔啊，那边就瞅我。我说老爷子，我说跟你聊聊天。他说你是新来这上班的？我说我不是，我说我是别的康养中心的，过来参观的。他说啊，同行。我说啊，我说您哪里的？他说我老家是湖南的。我说您在这多长时间了？他说刚来啊，不到2个月。我说老爷子，我说我给您采访一下，我说咱们这个康养中心呢，有没有这面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喝的有点酸的，叫那个优顿因子。哎，我一说完，都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哎，我说你喝了，我说你喝多长时间了？他说我喝了有20多天了。我说您给我说说呗。我说我这不是跟这个小伙子，我说人家就是优顿因子那个厂家的。我说我呢，过来了解了解情况，看看这个康养中心怎么服务。他说：“哎，这个中心好，他说这中心吃的也好，卫生干净，而且呢环境也好啊，鸟语花香啊。”他说：“比我们老家那儿还好。”他说：“我们老家那儿就挺好。”他说：“来到这儿啊更好。”我说：“我要问的是啥呢？就是您喝了这个优顿因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结果我一说，他说有变化。他说：“这20多天啊，我们两口子都有变化。”我说：“您是夫妻两个来的？”他说啊，他说这个两口一起来的呀。我说这边反映出来用完了之后最多的是啥？这院长跟我聊，他说最多的就是这个失眠呐、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呀、血压呀、这个血脂啊，这些反应的都比较快。他说用完了之后啊，真是快呀，几天就出来了。我说咱们现在这边这个我看着人也不多，我说能有多少用？他说70-80%在用。这院长跟我聊，他说不止他们用哦，他说我都喝。我说您用完了之后是啥意思啊？我说您是保养啊还是怎么解决啊？他说你不知道吧，他说我是黎族的，他说我呀就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他说当时啊他们那边取证采访说那个当年古黎族的这个黎王怎么做的时候还找过我呢。他说我虽然不会，他说我家里长辈听说过呀，就是各种药材往里凑的那个时候我还写过资料呢。他说这个东西刚刚开始出来没多久的时候，他说我就用了。他说我呀不是血压高，他说我叫血压不稳。我是咋回事呢？这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一旦着急上火，这血压就150-160。哎，平时呢不着急呢就没事。他说再有啊，有的时候喝完酒了没事，第二天这血压高啊就开始高了，然后第三天更高了，也是156。他说我一到156啊我就害怕，就吃硝苯地平。他说不着急不上火血压不高，哎，一有事了血压就高了。他说我还有个时候高，他说我是开车的时候高，他说我一开车呀绝对血压就高啊，后来就不敢开了。他说这优顿草啊我就喝。我说你咋喝的，多少量啊？他说你看刚才你跟你聊天那个老爷子，他们夫妻两个是每天喝半包啊，他那一盒10包吗？能喝20天。他说我不，他说我喝了多长时间？他说我喝了2个月了。这个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量大，我呢一天一包。他说我这2个月下来了，哎，基本上这血压就没高过了。哎呦，我说这个这么快吗？他说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少了。他说我这喝了2个月了吗？1个月我喝3盒啊，这血压就平复下来了。他说现在啊我也改了，我是一包啊喝3天或者是2天，随机的。他说我想起来了就喝，有的时候呢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他说我现在保持住了，哎，没啥事了。他说我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大便小便呢都有效，而且呢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这院长比我大不几岁啊，56-7岁。哎呦，我一听完了之后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说行啊，我说感谢院长。我说我没想到啊，说我来这儿了之后你们对这个优顿因子啊倍为推崇。我说我呢这次啊看看你们这块参观学习是不是，我说我后面啊我得多找杨总请教。我说这么个东西啊得天独厚。这院长就想，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这是我们黎王传下来的东西啊，稀世之宝啊。他说我们现在黎族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了，很多人呢就说了，说这回我们以后啊不怕病了，我们现在没有黎王，但是黎王的古方出来了以后，我们黎族老百姓又能够安居乐业，健康长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 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

0: 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孟非老师啊，终于啊和您通上话了，挺高兴的。
3: 啊，我也高兴。您说。
4: 哎呦，我呢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3: 啊、
4: 你看每一次您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我都提前啊，把这个纸笔准备好了，把您讲的健康方法呀、啊、都记录下来。
3: 哎呀，您是好学生，这太好了。
4: 很实用，啊，挺好的。
3: 哎。
4: 这不这一天啊，你在讲这个狸草王啊，也叫这个幽遁草。
3: 啊，狸王草。
4: 哎，我听说啊。啊，我听说啊，这个幽遁草很神奇，说能洗肾。
3: 啊，对呀、啊，我吃过，我就是在海南第一次喝完了，就感觉有洗肾的作用，我才把这引进中心的。
4: 哦，那这么说啊，我也想用用这个幽遁草。因为呢，你看我是有这个糖尿病、肾病。
3: 哦。
4: 啊，这个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
3: 啊，那您说。
4: 我糖尿病啊，17年了。
3: 哦。也不懂
4: 啊，每天啊都坚持吃这个降糖药，血糖呢控制在啊能在3.7-3.14左右。
3: 嗯。
4: 去年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这小便啊有泡沫，而且泡沫一直也不散。这我去医院这个验血验尿，医生说啊我尿里有蛋白。
3: 嗯。
4: 尿蛋白两个加号。
3: 多低
4: 啊，肾功啊阳性。
3: 嗯。
4: 还有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滴滴，啊，挺烦的。这不是我听你节目讲啊，说这个幽遁草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我就想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啊，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也能有啊？我也想用用。
3: 一听就是老会员了，就是老听众了。我跟您说一下啊，老同志啊，是这样、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这幽遁草还真能给你解决。为什么啊？
4: 好好，
3: 你看我跟你说一说，就是我是比您年轻，这是准了的。我那时候40多岁，我喝了一次这个茶，我就感觉呀、这个第二天早上小便那个颜色、味道都变了，这不就是洗肾吗？
4: 哦、
3: 然后呢、
4: 哦是，
3: 第二个就是什么？我后来把这个幽遁因子啊，就是幽遁草加工过的后，就是做这个发酵液呀、带到我们中心，这也用了时间不短了。尤其是在对这个肾脏功能清洗这块儿、你看你刚才讲的第一个是血糖高，餐前都7.几，这就有点高了。你要血糖高，那尿糖一定高啊，而且你刚才说小便有泡沫，这不就是尿蛋白高吗？是不是两个加号？对了，你那个验血那个时候小便里没有潜血呀？
4: 潜血倒是没有啊，说
3: 就
4: 是有那个尿蛋白两个加号。
3: 哎呦，那也不低了，我跟你讲，因为你糖尿病时间太长了，17年了，我得表扬你一下，为啥？就只能说是你这个17年下来呀、啊，基本上控制的还挺好，所以说你到现在这个肾脏在出问题，放别人一般10年都比你这个严重了，但是你现在连带的那前列腺，你说也不好，尿频尿急低利，这就是肾气被损伤了。而且呢肾脏功能严重下降了所导致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4: 嗯，是你说的。
3: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优顿草这个东西只要把你这个肾脏洗好了，哎，然后呢里面的这个脏东西没有了，到时候你这个肾功慢慢慢慢就恢复了。同时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包括这个夜尿多的，前列腺有炎症的，甚至有那个前列腺钙化的，他、
4: 嗯、
3: 到最后用完了这个优顿啊、
4: 嗯、
3: 到最后慢慢的都减轻。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是能解决、
4: 哦、
3: 绝对是对症。
4: 哦，
3: 这个就好
4: 了
3: 啊。
4: 啊，那什么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用上。
3: 这个得等一阵儿，我都没跟那边联系过呢。我现在是讲到我说解决身体啊、
4: 哦、
3: 我们中心的各种东西啊，我给大家讲到了这儿。这个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先讲几天，等到后面的话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特别多，我到时候我再联系联系厂家，毕竟我跟你也熟嘛。
4: 嗯嗯，
3: 你说行不行？
4: 嗯，哎，好嘞好嘞，那就麻
3: 烦你了，那你就等我几天，别着急，好不好？
4: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
3: 要是你天天关注这节目，你不说你记嘛，都拿笔拿纸，你就到时候接着记，各种症状呢你都写好，然后呢、
4: 嗯、
3: 等到万一后面真有了，到时候你再打电话就行了、
4: 嗯、
3: 你说好不好？
4: 好嘞好嘞好嘞，我一定关注节目。好嘞
3: 好嘞，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哎，祝您健康。
4: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
3: 哎，不客气，再
4: 见。
3: 嗯
4: 嗯，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这一次啊给大家开始讲黎族医学。你看这孟非老师啊算不算多才多艺啊，对吧？那这一次呢给大家讲到了美丽的海南岛，讲到了神奇的五指山，更给大家呀讲到了中国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神奇的天赐之物，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啊，我相信这几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啊，你们呢感觉这东西跟我一样都认为挺神奇的。确实啊，这两天给大家讲到呢，就是我几年前在海南跟这个五指山的杨总啊我们一起交流当时的一个场景。那当时啊那一次跟杨总在一起交流啊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同时呢也给我长了见识，学到了很多呀以前根本就没法去想象甚至都不知道的东西。大家说嘛，你说咱们收音机前的长辈啊，您无论是70岁还是80岁，您就说嘛，您见过哪个草上活的草上长灵芝吗？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呀？咱们要说在山上啊树上啊或者是地上啊长灵芝，这信。你说草上长灵芝放谁谁也不信呢，但是呢我信了，为啥？看着了，对吧？而且呀杨总给我讲，包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呢， 包括五指山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呢，对这个古代传下来的，现在杨总啊，带着这帮人一起重新焕发生机，开发出来的这个幽遁草啊，大家研究。那同时呢，又解决了它种植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又解决了幽遁草啊这么好东西储存的问题。很多黎族老百姓无药可医了，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找黎族的王来求的这个药。这可不是乱说的啊，这个是当时啊在五指山附近生活的这个老年的黎族老人家他们嘴里面讲出来的。那他们呢，虽然说年纪大了，但是那段历史啊他们记得。那你看这一次呢，头一天我是喝了这个黎王草，就是这个幽遁草泡的茶。这第二天呢，在杨总的办公室我又喝了这个草啊泡的茶，同时呢又喝了这个古黎王做的这个方啊，当然是用现代的技术和工艺做出来的。那个放到嘴里面呢，就是微微的有一点酸，不是很酸，就跟这个你家里面呢倒了一点陈醋，然后呢又加里面半杯水，那基本上能尝到这么一点点的酸，就是一点点的酸味，然后呢有点苦味，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你拿这个苦瓜切了一片放到嘴里嚼一下就吐出来，然后嘴里面微微带那么一点点的苦。他那个给我喝的时候啊一小包是30毫升，跟我都说了，说这个呀就是复原的那个黎王的古方。只是呢当时那个黎族的王啊，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滤技术啊，还有什么别的技术啊，就是黏黏糊糊的啊，加上别的药材出来的，一洗就盛过来了。他说那个东西啊跟现在这个科技不一样了，现在呢就方便了，哎，做成这种发酵浓缩液。那这个发酵浓缩液啊，颜色就跟什么一样呢，我看看啊，就跟咖啡那个颜色一样，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黄褐色的，就跟咖啡啊冲出来那个颜色有点像，就跟那个样子，还不难喝啊，进到嘴里面有一种草味，但是呢你真尝不出来是个什么味道。有什么用呢，我跟大家昨天也说了，第一个最神奇的作用就是什么，就是洗肾。哎呀，这把肾洗好了对人来说作用大了。那第二个就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大肠到小肠一直到排出体外，整个人身体当中所有一整套的消化系统啊都能够帮助解决。这就干了什么呀，就给人呢从里面给人做了一个大清洗呀，而且呢阻断了一切不该进入人体的脏东西，它都给阻断了。你看啊，我们人身上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在肠道当中它都随着小肠的吸收就进入了血液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家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益生菌或者叫益生元，哎，我自己买过，孩子也给买过，说这个东西啊也能够帮助肠道啊有益菌群提高，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消化排毒都挺好的。你说的这个又解决了人体所有的吸收，阻断了一切脏东西的进入，跟益生菌像不像啊？那我跟大家说啊，益生菌是益生菌啊，益生元是益生元，这个东西啊不是一回事儿。为啥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给所有肠道内的有益菌群的营养啊，这个肠道里面要吃，菌群要吃这个东西。那反过来益生菌呢，我跟大家讲，这个一个人身上啊那细菌的数量多了去了，你想都想象不到，就一个人身上正常人健康人一个人身上的细菌的数量啊就超过了地球上的总人口额啊，就这么多。但是细菌呢分两类，就第一个叫有益菌，第二个叫有害菌。那不信别的不说啊，你就口腔里面的这个细菌量多得不得了，很多很多的啊，那肠道里更是细菌的天堂。但是呢这个不要怕，这些细菌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的，哎，帮助我们肠道呢食物的分解呀萃取呀分化呀，哎，等等一系列的作用，这叫好的，对吧？所以说呢补充点益生菌这是有用的。 你看啊，包括我们平时啊喝的那个酸奶，这也是发酵的有益菌，哎，都是属于益生菌，这都是好的。如果说啊你呢喝了这个酸奶啊，胃肠功能消化好一些了，那你就经常喝一喝啊。但是呢，孟非老师提醒大家，你要是买酸奶啊，你就买那种无糖的酸奶好一点。另外啊，买新鲜的那种酸奶，不要买那种袋装的，保质期15天呢、或者几个月的那个就不要喝了，那个里面呢可能含有防腐剂。咱们就买那种新鲜的酸奶，就是保质期越短的越好，这样的话呀里面的活菌数量多。可是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就昨天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优盾因子，它涵盖了所有的益生菌的功能，它也能够帮助肠道里面有益菌群繁殖，保护有益菌群的数量啊，也能够帮助在肠道当中阻断一切进入血液的脏东西，它涵盖了益生菌所有的功能。但是呢，它又不是益生菌，而益生菌更替代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它是一个独特的啊特殊的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大家想象啊，首先第一个把肾洗了，哎呀，没谁能够知道怎么洗肾，那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就是优盾草发酵提取好东西啊，能把这个肾给洗一洗，跟你说了有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这一块啊又给解决了。那同时啊它有第三个作用，我告诉大家第三个作用叫什么作用呢，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的微生物啊因子，这个里面它都有。我给大家说几个吧，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大家听着啊，这个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的时候，它有个东西叫血管内皮因子。如果说你神经修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需要神经因子。那这个因子啊你记住了，是很小的一种媒介物质，特别特别的小了。但是呢，这种因子要想生产出来，它在身体当中啊必须要催化，外界补充来啊就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我要修复神经因子，你不能喝神经因子啊，你这神经因子啊喝进来了之后，经过口腔啊胃液呀、肠道啊，那基本上都被破坏了。大家知道吗，人这个胃酸有多强啊，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直接喝什么神经因子啊包括喝什么这个皮肤因子啊、血管内皮因子啊，这个都白费。啥意思呢，就你喝进来也被人体身体自身的这种酸就给破坏了，吸收率几乎为零。那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基础因子。什么叫基础因子呢，听好了，这个东西啊叫催化酶。这催化酶可就不得了了。什么叫催化酶呢，我们人呢身体当中任何一个东西要想让它变，要想让它分解，要想让它被吸收，它都需要有酶的参与啊。这个酶呀又叫酶化酶解，你像咱们是不是体检的时候有个什么转氨酶呀啊、尿激酶呀等等，这些酶才是身体当中最重要最基层最小的分解合成催化的这么一种助燃剂。那这个酶呀就不得了啊，那这个酶的多与少决定着最后这个东西的吸收和利用率啊，转化率都靠这个。那优盾因子啊，它这个因子是优盾草的因子，而这种优盾草的因子进入身体当中就能够帮助你催化各种酶的出现，也就是什么，它帮助你身体酶的生产量变大了，酶的生产量变大了，我们身体当中一切东西的利用率全部就提高了，这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啊，它就变成了一种基础的因子。什么意思呢，你修复血管内皮自身分泌的血管内皮修复因子不够，好了，这回你有了优盾因子进来，它就能够帮助你产生更多的酶，它本身也是酶，然后这个酶啊就帮助你催化更多的神经内皮的细胞修复因子。哎，血管内皮的细胞因子生产出来了，是靠优盾因子帮忙的。那你看看无形之中它是不是能解决血管内皮的问题啊？好了，那我们神经需要因子也能够要修复，那这个时候呢年纪大了 我们神经因子啊产生量低了。好了，这回我们喝到了优盾因子，那这个优盾因子啊就帮助我们身体产生了各种酶，从而呢又合成了新的神经因子，那这个神经因子就起作用了。你手麻脚麻的，神经传导不好的，诶，它帮你修了。是什么呢？是神经因子修的这个事儿。但是源头是优盾因子帮助催化了酶，酶合成了我们的神经因子。所以你看有些人什么震颤呢，抽筋儿的啊，眨巴眨巴眼睛呢，脑袋里面轰隆隆响的，晚上睡不好觉的，记性严重下降的，实际上都是这种酶。那我告诉你啊，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很多人老年痴呆的，他都是脑袋里面那种淀粉酶多了，那淀粉酶就沉淀了，那淀粉酶沉淀了怎么办？这种酶沉淀了就得需要别的分解酶把这个多余的淀粉酶给它化开，那有沉淀的就得有对应的呀，是不是？有高的就得矮的，有热的就有冷的，它有沉淀的就有催化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分解酶靠谁来啊？那分解酶人参自身也能产生，不够了咋办？好了，优盾因子来了，优盾因子来了就帮助身体当中补充了基础酶，这个基础酶一多它就干活了，干什么？它帮助产生了很多的分解酶，这分解酶一来把脑子里面沉淀的这些不该出现的酶给它弄走了，这淀粉酶的数量少了，哎，我们脑袋反应都变快了。所以有意思的是啥呀？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反应变慢的，经常记性变差的，你喝上这个优盾因子，你喝上一阵就起效。我跟大家说啊，后来也是我知道的，这为啥在整个海南才有，外地没有？第一，这东西杨总啊把它出口到东南亚；第二，海南金；第三个，他也不想往外卖啊，海南是本地的。他要做实验的时候就供应给了海南当地的康养中心，那是养老院康养中心，跟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两回事儿。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在海南的疗养院康养中心里面就供应过这个优盾因子，也是当年黎王的古方，就这个东西反应有

有一个结果挺好啊，就是啥呢？就是喝完了这个游盾因子啊，走道比以前灵活了，这不是骨头，这是神经传导，手甩的有劲儿了。第二个，走道抬脚比以前抬的稳当了，这不是骨头啊，这是啥呢？这是神经传导，肢体方便了。你不像有些老人家，他哪怕腰腿不疼，这走道也颤颤巍巍的，是啥原因呢？就是这个神经传导不好。哎，喝了优顿因子之后啊，这神经传导好了，明显走道的姿态看着比以前显着年轻了啊，就是运动上面这神经传导啊好多了，这就是归功于优顿因子进来，增强了身体当中这个神经修复因子的量。那这个神经修复因子啊，越修越多，越修越多，我们神经的传导，人体的反应就变快了。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说有一个盘子很烫，结果呢，你让你的小孙女，你说哎呀帮忙帮奶奶给你端过来，这小孙女往这盘子上一放一烫，啪他就摔飞了，啪就掉地上。你看他反应多快，一秒钟都不到，他这个神经传导就比你快得多得多。哎，他马上感觉烫，直接就甩走了，就摔了，就扔了。可是你不一样，你发现吗？你要说这个东西啊，它特别烫，或者是特别凉啊，这种情况下，你是抓到手里端一下，然后你才感觉，哎呦，有点烫，然后赶紧往下放，哎呦，有点凉，哎呦，赶紧往下放。你看，小孩的神经传导比你快两到三倍，这也就为什么解释出来年轻的好处，什么？就是神经啊，传导快。你年纪大了，为什么神经传导慢？神经萎缩呀。是不是你神经萎缩了，你手指张开合上的速度都比小孩要慢多了。不信你试试，你手也不疼，你就手张收张收，你拿小孩你再试试，你看谁的速度，那小孩速度比你快多了，就是脑袋发信号手上动，他们两个的传导那速度比你快好几倍。所以也就解释出来为啥小孩的反应比你快好几倍啊，就是你脑袋里面和你从脑袋到胳膊到手上这条神经所有的因子都缺了，神经退化了。那你说这样的人慢慢慢慢的脑部的记忆神经再少了，那你说离老年痴呆是不是就近了呀？对不对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所以在这个海南五指山这好多个当地的抗氧中心里面就这么说的，说用到这个优顿因子啊，每天喝啊，有的呢是根据家庭条件了，那个地方是疗养院，所以呢收费没我们那贵。这有的人呢是一天喝一包，这最大的量了，因为一盒是十包嘛，一天喝一包，那有钱的一天喝一包。有的呢是一包喝三天，或者一包喝两天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那个太要求，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这么说的，说条件好的多喝点，喝两包都没事，那是条件一般的就少喝点，一天喝半包或者是三天喝一包都行的，都有效，对吧？我说也对，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你说说都反映啥了？他说这帮人回来反映的几大事啊。第一个说喝了这东西，走道显着比以前轻快。第二个睡觉比以前好。第三个夜尿小便比以前好。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脑袋瓜啊比以前呢感觉好多了。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医离医苗医这研究中心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啊补充这个因子厉害。那你说这个细胞因子啊，神经因子啊，内皮因子啊等等，我告诉你这因子这个东西啊，我要是说啊我得查资料，但是呢我知道这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优顿呢它到最后就不叫优顿草了，也不叫优顿茶了，是人家给起的这么个名叫优顿因子。哎，当时呢这个海南五指山的离医苗医中医的研究中心就跟这个杨总就说，他说这个东西啊复原的是古方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加到里面发酵，这里面有一半是药材，有一半是水果，这个东西啊也是古代离王的药方。说杨总啊，咱们不行把这个报备上去，说报备上去了之后你自己啊你开个药厂，然后呢咱们就生产这个药，到最后啊造福老百姓，你看行不行？因为咱们这个量啊慢慢的起来了。结果到最后呢也确实就把这个事儿啊做了一个大规划计划，就是看看行不行。到最后啊一算，哎呦不太合适。为啥说不太合适呢？说第一在海南呢很难找到这么大一块来
做药。

0: 场的这么个地方了。因为海南呢，这个是属于旅游省份啊，能不出这个工业的就尽量不给出这个工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方要爆成药，那就得要8年的时间。一呢要审核，二呢要临床，第三个呢就病理毒理的各种实验，这是两个事儿。第三个也是经费最贵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如果说要把它做成药厂，那要核算成利润，麻烦了。为啥呢？因为这个幽遁草啊，叶子呀是收过来的，是给农民增产增收的，就是这个厂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它每年的这个量是固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五指山周边种这个幽遁草的地啊，再多再多也就这么多了。如果说按现在的这种规模再扩大，也扩大不了多少了。因为什么？因为快没有地给他了，不可能说五指山周边所有的地都种这个幽遁草吧，还得种粮食呢，而且也不可能说都做这种作物啊。那就是最大的量是可预见的，要真正的卖火了也不可能再增量，因为原料就在这五指山左右，除了这儿也不行。所以啊，这个事儿啊，犹豫来犹豫去，商量来商量去，就感觉呀，这投资还比较大，但是呢，到最后回馈的业绩啊，收入不成正比。因为什么？要等8年，而且呢，加到一起甚至得有9年。再有啊，投资的这个厂房设备，再有呢，就说的，即使说这个东西面世了，量很大了，但是呢，厂家这个生产量是受原料制约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报上去了，都已经讨论了，到最后上面也说了，说没必要了，说咱们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按当地的海南地域特色的好东西来生产出来就可以了，这个谁买怎么用他们自己看。如果说有的人感觉身上病症多的，拿这个可以当成治病的东西来用。如果说他就是为了保养身体的，那就拿这个东西来保健的用。如果说这个东西就当成好事的，那就拿这个东西当益生菌来用。如果这个人就是说尿频尿急的，那拿这个就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了。所以啊，就是中国的市场一部分主要的量往国外走，咱也算收点外汇回来。所以就这么个定法，就把这些东西啊就没有升级成药。但是呢，从始至终都是跟这个海南五指山的梨医、苗医、中医研究中心在这儿以研究为主，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那都是把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给开发出来。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幽遁因子这个名字就正式出现了。然后呢，那个包装啊也出来了，也就是后来我看到的那个一盒里面10包，每一包啊是塑料的袋子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这样就出来了。那这次呢，在海南就有幸见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啊对他有了了解，然后呢也跟杨总商量好了，把这个东西赶快邮寄到哪里啊，邮寄到我们中心。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缺最好的能够解决身体病痛、解决身体问题、恢复健康的好东西。因为在我们中心呢，我们不在乎你这个是地里长的、水里出的，我们只在乎一上，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有没有用。我也不管你是食品呢，还是保健食品呢，还是药品，我们不管这个，对我们中心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是国际化，走在世界前列的，就是我们的用药理论和西医是一样的，哪种有用我们用哪个，我们是不管那些的，我们只看重一个结果，吃完了之后对身体的有效率，这是我们要的结果。所以啊，这个杨总呢才有了这个心思，找到我们想跟我们合作。那这次啊，我一听完这些事儿啊，我就挺开心，我说你给我讲一讲吧，我说在咱们各个抗氧中心里面到底给反馈的大概有多少个效果，你跟我说一说。杨总说好，我给你讲一讲。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 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老杨总跟我聊啊，给我说的呀，那是异常兴奋呢。他给我怎么说的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五指山苗医、李医、中医研究中心啊，就给出了这个结果，说现在啊，很多的当地的黎族老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啊，特别特别的开心，尤其是一听说啊，说这个东西被复原出来了之后，那不能说叫手舞足蹈吧，但是那乐的呀，那嘴都乐开花了。很多人就说了，能不能给尝尝啊，我们也尝尝这个老祖宗当年喝那个东西啊。哎呀，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尤其是以黎族同胞为主啊，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的上心。大家知道啊，古代黎族啊，这个人口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毕竟啊那个年代啊，这个战乱呢 等等啊其他的因素都制约着人口的发展，所以啊到现在为止，整个海南岛上这黎族同胞啊也就130-140万人，可是呢在五指山这一块啊就聚集的相对来说就多，市里面也有，然后啊下面那个县呢、乡镇呢，包括山里面呢很多。那你想想，这是一个大范围的一个集群住宅地啊，这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知道这个事儿，尤其是这些年纪大的，哎呀听说了之后啊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提过这个要求。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对老百姓来说，说老祖宗的东西给复原了，到现在给弄出来了，你说能不开心吗？有的人就说，说我们以前呢按照民族传统，就是我们有病了自己研究着搞点草药来在家吃一吃，那如果说特别重了的，我们就找我们黎族的王，然后呢在他那里求我们黎王给的这个药，用到的就是用幽顿草发酵出来的这个黏黏的啊这个东西。那既然说现在这个东西又有了，那按规矩不能找我们要钱，这是黎王草，这是我们王的，你们给拿走了，那不能找我们要钱。哎，这个研究院一听说也有意思啊，说这个黎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啊，它是骨子里面的信任，骨子里面的喜欢。后来呢就找的很多呀都是黎族同胞，尤其是很多是年纪大的或者是身体不好的就给用。这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都来精神。哎呀，我说这黎族同胞啊真淳朴啊，就说的可好了，说不能给钱，这是我们老祖宗的，那你看人说的也对嘛。结果杨总就讲，他说用完了之后啊，整体给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超乎意料。有什么超乎意料的啊？这个黎族老百姓包括这个黎族的老同志说，喝了这个发酵过后的现在的这个复原方叫幽顿因子啊，喝完了之后哪好呢，喝完了之后睡眠超级好，哎，这个小便超级好，消化系统超级好，哎，这肠道 超级好。然后呢，做完了吃了之后，这个血液变得超级好，免疫力也变得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排这个身体当中的杂质啊啊血毒啊，哎呀超级的好。他说把这些东西总共到一块儿啊，这当时啊这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苗医李医还有这个中医的研究中心就在五指山的这个地方啊，对这个反馈的结果呀那都是大超所料啊。哎呀，那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那影响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你知道吗，这睡眠不好啊血压容易高，睡眠不好身上脸上长皱纹，睡眠不好啊还有一个大问题，内分泌有乱呢，这心烦气躁，第二天没精神啊。睡眠不好还有一个大影响，就是我们人呢一旦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身体当中所有的地方它都是放松的，这一放松啊骨骼都放松。所以你看睡着了的话，平时腰疼腿疼他为啥睡着了不疼，因为睡着了骨骼放松了，拉伸那个劲儿啊他都放松。哎，那你睡觉好好睡对这个骨头的恢复啊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睡觉要是睡得好啊，浑身的细胞啊它也放松，而且呢脏器功能啊实际上是让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做自身的修复的。我们很多脏器功能啊生病了细胞坏了都是趁着人睡着了的时候，身体当中是自我休息。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皮筋啊，你拉着拉着拉着拉得绷得紧紧的，结果呢你把这个皮筋啊放松了扔到那儿，它慢慢慢慢的哎自己在那儿恢复弹性。所以人睡觉就这么回事。那尤其是很多人经常睡不着常年睡不着的那种啊，多痛苦啊，那只有睡不好觉的人知道。那用了这个优顿因子，哎，整体反应达到 98.9% 以上，就说了睡眠好，很好，是睡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呢睡得快了。第三个就是容易能够进到那种深度睡眠。什么叫深度睡眠呢，就有的人呢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但是呢喝了这个优顿因子睡着之后啊不醒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用完了之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神清气爽，又解乏又解困，起来之后啊精神。你看这是反应多。第二个反应多的就是小便超级好。那这里面可用个词啊叫超级好。啥叫超级好，就是比好还好。你看孟非老师就喝了一杯优顿草的茶，叫黎王茶，叶子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洗肾的作用，小便多了，小便的味儿大了，颜色变深了，你说这是不是洗肾了，是不是。那想想啊，现在这个男同志女同志，这男同志啊有几个问题尤为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前列腺，这前列腺一不好了呀麻酥酥的，痒疼火刺撩的，哎呀这个感觉呀你就别提了，是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着，摁也摁不着，然后前列腺钙化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到最后患前列腺癌的。那你看男同志这个尿就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净，要不然呢尿不出来，哎呀这憋半天呢尿不出来，有的时候站在那儿啊站了五分钟啊，滴滴滴滴滴滴那么一点点，你说多难受啊，这炎症在里面那种感觉呀不舒服。哎，晚上呢夜尿又多，每次尿又没多少，结果这种啊困扰。你看这用完了之后这个优顿因子，哎，这很多老爷子就说用完了好，用完了好，这个反应的就比较多。还有呢很多老太太生育多呀啊，这个括约肌啊功能都退化了，甚至都没有那种肌肉的拉伸能力了。那尤其女性的这个生殖构造啊又会造成什么呢，就伤盆底肌。那这几个肌肉啊一受损了之后，这尿根本就憋不住。甚至有些女同志啊这30多岁你看正值壮年呢，这个肌肉破坏了，到最后出现啥情况，哈哈一笑哗啦尿了，咳咳一咳嗽哗啦尿了，打个喷嚏下面哗啦，有的甚至尿了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尤其是到了年纪大，哎，60-70岁以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只是说不说，不是有没有。所以呢中国老早一句话说的就很有道理，说什么，说人过53裤裆长不干，这事儿啊是一点没有错。 你看，这可是53岁呀，不能说所有的人吧，但是至少过了53、54岁，就是54、55岁，至少有60%到70%以上的人小便出问题，这个就不是难为情不难为情的事儿，这是病，这是身体啊退化衰老病变的表象。哎，那你看老杨总就说了，说这个老人家呀用完了之后，整体的反应，小便变得超级好。尤其是越重的前列腺炎，越重的漏尿崩尿的，哎，用完了之后反应越好。那第三个啊，就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好。那这消化呀，就分好几段了，哪好几段呢？我跟你说啊，这个第一个消化这块就是胃，第二个消化这块是小肠，第三消化是大肠。哎，那咱们说这个消化好，就是先从胃这开始说起。你说现在胃疼、胃酸、胃胀的，老胃病、老胃炎的，冷的、热的吃不了的人多不多？那多呀，是不是？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那是不是叫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呀、和辛劳啊、和汗水呀？那当年呢，什么三八红旗手啊、劳模呀，大家感觉那是天大的荣誉啊，一辈子奉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你说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老的病变了啊，退化了，功能不好了，对不对呀？那这个尤其是当时啊，加班加点啊，吃的东西再不应时，哎，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这老人家呢，胃不好的也不在少数。那这种情况下，这优顿因子一喝，哎，我跟你说，这优顿因子啊，这喝完了之后啊，这胃呀、就感觉到劲儿大了，就咕噜动，哎，摸着它就感觉不像以前呢硬邦邦了。哎，这黏膜也修复了，胃的蠕动功能也变好了，这一下子呀，就感觉吃东西啊不反酸了，不胀了。有人说你喝那都得酸，我告诉你，那不是酸，这个酸不抑制胃酸，这个酸呢反倒是碱性的啊，它不伤胃黏膜，挺好的。这是胃，第二个就是肠道，这肠道分大肠小肠。我告诉大家，如果是你小肠功能不好的人，这人瘦，如果是大肠不好的人，这人啊便秘。那小肠吸收不好的，吃营养的吸收不了，吃药吸收不了，然后呢杂质反倒吸收不少。所以你看吧，小肠不好的人呢，要不然脸色苍白，要不然脸色蜡黄，要不然双腮无肉，要不然两眼无神，而且还伴有啊反应变慢。这肠道里面的神经细胞啊比脑子里还多，有人说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啊，叫肠脑轴啊，这是得到科学证明的。现在很多研究老年痴呆的药物方向，实际上不是治脑子了，治肠道，而且呢有一部分都有效果了，这不挺好的事吗？你小肠啊是所有身体当中进去的毒性的总入口，这个优顿因子一来了之后，就把你身上所有的毒性的东西进口给你阻断了。哎，它就有个识别功能，有用的进，没用的给我出去。你看这一下子，这是不是就起效了？对不对？我告诉你，阻断了这个，是不是就能够阻断你1/3其他疾病的发重率啊？这个病一发重，一定是来了坏东西了。有了优顿因子在肠道当中给你保护，那可比你吃什么益生菌、益生元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肠这块给你站上岗、放上哨，啊，脏东西、坏东西、不好的东西全给你挡在外面，进来的都是好东西、有用的东西。那你说这一下坏人不来了，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得以减轻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躺那睡大觉了，知道吧？这小肠、大肠更是，大家知道吧？这大肠啊，一旦蠕动不好，变干的、变稀的、拉不出来的、没劲儿的，都在这儿。那尤其是那很多老人家呀，年岁一大呀，身上气在虚，在没个劲儿啊，那大便拉的呀，哎呦我的天哪！甚至很多人家里那开塞露啊，都几十瓶的买呀，为啥呀？拉不出来呀。没有开塞露就根本上不了厕所，那种痛苦，那不是你没有这个病的人能想象得到的。还是那句话，病在谁身上，谁自己知道。那我告诉你啊，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把这个优顿因子一喝，哎，喝完了之后呢，效果呀，拉得也痛快，变得又多，哎，变得多几天之后，慢慢变少了，甚至把肠道褶皱那些毒啊、宿便呢，都出来了。哎呀，这杨总跟我一说完，我特别开心。我说这东西啊，简直就是人体的保护机呀！我说这么多作用都有效，他说有效，都我们得到了实证，很多黎族同胞用完了给我们反馈的，他说这个可是第一手资料啊！我说你接着说，我说我兴趣来了。他说对血液好， 他说很多人喝完这个之后啊，喝上个一两个月，哎，血压慢慢的稳定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脂也降了，还有喝完了之后血糖也稳定了。我说这东西还能对三高？他说这个古代也没有三高这一说。他说但是呢，现在你看啊，咱们能想到的，把肠道那里的东西给堵住了，不让进来了，把血液里的东西给代谢出去了，这不就起作用了？分解代谢激活了身体当中各种的分解酶、催化酶、代谢酶。我说杨总，我说你这不是大夫，讲的也头头是道啊。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有些时候单位里面需要介绍都是我给介绍的。我说正好。我说那还有别的吧？他说免疫力啊。他说很多人反映喝完了这个幽顿因子啊抗感冒，倒不是说不感冒了，是感冒少了，而且呢这个传染病啊都感觉对抗能力提高了。哎呀，我说这东西太好了。他说现在医院里面都说了，对照组说这东西啊净化血液啊，提高免疫力，然后呢修复这个各种酶的缺失，睡觉啊、小便啊、皮肤啊、抗氧化呀，他说一大堆一大堆的功能啊。他说我不是大夫，我跟你说不了那么多，反正你就记住了，说这个古代黎族的王做出来的东西咱们给慢慢复原出来了，这个黎族的老百姓有啥病都来找我们要这个，哎，黎族的王能干这活，今天让我们复原了。我说杨总啊，我说你呀比大夫都大夫，我说你这学习能力真强，我说今天呢听你一席话，我说我又长了个本领，我说我今天把你说的这些一定原原本本的带到我们中心，给我们的中心的老同志讲一讲。我就感觉呀，我这一次海南五指山之行啊真的是收获满满，而且呢打开了我的视野呀，这看到了以前我不曾看到、不曾了解、不曾掌握的东西，绝对绝对是不虚此行。哎呀，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我就在想，我说这杨总啊这个人呢踏实、诚心、诚实，而且呢这是一个很靠谱、有爱心的这么一个种植大户、民营企业家，并且啊这是受到了海南当地政府啊高度支持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你想想这人，你说信得过信不过呀？这并且我们都合作了这么多年了，这关系也在这摆着呢，是吧？我说这样，我说杨总啊，我说聊了半天了，我说我也想亲自看一看。他说那还不方便啊，他说这五指山边上就有这个抗氧中心，他说你看孩子领你去看的那个我们还没装修好呢，这个还得等一段时间呢，这不是说让你过来帮帮忙给指导指导参谋参谋吗？他说那边有现成的，别人开的，他说你可以去看看，就是只要是海南当地的这些抗氧中心绝大多数都有我们家这个幽顿因子，我不提前说你去哪个，就五指山就好几个，你这样你跟我们家小二一起去，你自己看地图，你想去哪个他就领你去哪个，都熟。我说那太好了，我说行，我说我咱们去看看吧。结果这他家小二叫杨鑫就冷着我，这也关系好吗？也都熟吗？我说走吧，咱出去吧。他说你说去哪儿？我说就近。我说这还用去哪儿吗？我说这还不方便吗？就近。他那就近就离着咱们那个上次领你喝茶那块不远那个地儿。我说行啊，我说那咱们就往那个附近走吧。我说多远呢？他说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了。他说到那儿10来分钟再往下走一走就到了。我说行，我说走，咱们往那儿去。结果就这样，我们收拾收拾茶也不喝了，我们说走吧往那儿去，就开着车就到那儿去了。哎呀，这个抗氧中心不大，一共那个床位啊也就不到100张，但是呢这个人也不少。这个海南的抗氧中心呢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当地人没多少，都是这个大陆地区外地的，就是感觉海南好，空气也好，没有污染，然后呢环境也不错，喜欢这儿的，哎，就这么着来的。这虽然说温度合适啊，但是呢首先要克服一点，就是饮食习惯。所以啊这抗氧中心呢也挺好，怎么的呢？就是吃的喝的呀啊比较多的菜系往北方延伸，哎，这也挺好。我就去了，我说去吧咱们聊一聊吧，我就进到那个院里面去了。我一看，哎呦，装修的还不错嘛，是不是？这房子呀操场啊、格局啊、树荫啊、凉亭啊啊什么乒乓球台呀 啊这些都有，我就去了。结果我们就往办公室那边走，那跟人院长要打个招呼嘛，我们一去这跟院长一说，那院长跟我挺热情，他说啊，他说这个知道你们这个中心，他说挺厉害的，全国都有名啊。他说孟主任感谢来指导工作，我说这不叫指导工作，我说我就是过来看一看。结果他说这样吧，他说你到院里面去，你跟谁聊都行，他说我们也不作假，是不是？他说确实啊这五指山这个公司啊很厉害 啊，我们中心呢，他说我们就是以康养为主的，我们不以治疗为目的。他说但是呢，这个幽动因子在我们中心呢，很多人都说好，哎呀，绝大多数都用了。我说那行，我说我随机的吧，我就过去了。我看那边有下棋的，我就过去了。我说我随便找个人吧。结果呢，有下棋的，有坐那儿看下棋的，我过去了。一看院长也在，然后还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认识的。

0: 天了。他说我喝了有20多天了。我说您给我说说呗。我说我这不是跟这个小伙子，我说也人就是优盾因子那个厂家的。我说我呢过来了解了解情况，看看这个康养中心怎么服务。他说哎，这个中心好，他这中心吃的也好，卫生干净，而且呢环境也好啊，鸟语花香啊。他说比我们老家那还好。他说我们老家那就挺好。他说来到这儿啊更好。我说我要问的是啥呢？就是您喝了这个优盾因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结果我一说，他说有变化。他说这20多天啊，我们两口子都有变化。我说您是夫妻两个来的？他说啊，他说这个两口一起来的呀。我说这边反映出来用完了之后最多的是啥？这院长跟我聊，他说最多的就是这个失眠呐、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呀、血压呀、这个血脂啊，这些反应的都比较快。他说用完了之后啊，真是快呀，几天就出来了。我说咱们现在这面这个我看着人也不多，我说能有多少用？他说70%-80%在用。这院长跟我聊，他说不止他们用啊，他说我都喝。我说您用完了之后是啥意思啊？我说您是保养啊，还是怎么解决啊？他说你不知道吧？他说我是黎族的，他说我呀就早就知道这个东西，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中心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他说当时啊，他们那边取证采访，说那个当年古黎族的这个黎王怎么做的时候，还找过我呢。他说我虽然不会，他说我家里长辈听说过呀，就是各种药材往里凑的那个时候，我还写过资料呢。他说这个东西刚刚开始出来没多久的时候，他说我就用了。他说我呀不是血压高，他说我叫血压不稳。我是咋回事呢？这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一旦着急上火，这血压就150、160。哎，平时呢不着急呢就没事儿。他说再有啊，有的时候喝完酒了没事儿，第二天这血压高啊就开始高了，然后第三天更高了，也是156。他说我一到156啊我就害怕，就吃硝苯地平。他说不着急不上火血压不高，哎，一有事儿了血压就高了。他说我还有个时候高，他说我是开车的时候高。他说我一开车呀绝对血压就高啊，后来就不敢开了。他说这优盾草啊我就喝。我说你咋喝的？多少量啊？他说："你看刚才你跟你聊天那个老爷子，他们夫妻两个是每天喝半包，啊，他那一盒10包吗？能喝20天。"他说："我不。"他说："我喝了多长时间？"他说："我喝了2个月了。"这个院长跟我说："他说我是量大，我呢一天一包。"他说："我这2个月下来了，哎，基本上这血压就没高过了。"哎呦，我说："这个这么快吗？"他说："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少了。"他说："我这喝了2个月了吗？1个月我喝3盒啊，这血压就平复下来了。"他说："现在啊，我也改了，我是一包啊喝3天，或者是2天，随机的。"他说："我想起来了就喝，有的时候呢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他说："我现在保持住了，哎，没啥事了。"他说："我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大便、小便呢都有效，而且呢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这院长比我大不几岁啊，6、7岁。哎呦，我一听完了之后，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说："行啊，我说感谢院长，我说我没想到啊。"说我来这儿了之后，你们对这个优盾因子啊倍为推崇。我说我呢，这次啊看看你们这块参观学习是不是？我说我后面啊我得多找杨总请教。我说这么个东西啊得天独厚。这院长就讲，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这是我们黎王传下来的东西啊，稀世之宝啊。他说我们现在黎族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了，很多人呢就说了，说这回我们以后啊不怕病了。我们现在没有黎王，但是黎王的古方出来了，以后我们黎族老百姓又能够安居乐业、健康长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盾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盾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 成为现代人

0: 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孟非老师啊，终于啊和您通上话了，挺高兴的。
3: 啊，我也高兴。您说。
4: 哎呦，我呢特别爱听您的节目。你看每一次您节目开播的时候啊，我都提前啊，把这个纸笔准备好了，把您讲的健康方法呀、啊、都记录下来。
3: 哎呀，您是好学生，这太好了，
4: 很实用啊，挺好的。
3: 哎，
4: 这不这一天啊，您在讲这个理草王啊，也叫这个幽遁草。
3: 啊，理王。
4: 哎，我听说啊，我听说啊，这个幽遁草很神奇，说能洗肾。
3: 啊，对呀、啊，我吃过，我就是在海南第一次喝完了，就感觉有洗肾的作用。我才把这引进中心的。
4: 哦，那这么说啊，我也想用用这个幽遁草。因为呢，你看我是有这个糖尿病、肾病。
3: 哦。
4: 啊，这个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3: 啊，那您说。
4: 我糖尿病啊，17年了。
3: 哦，也不短。
4: 啊，每天啊都坚持吃这个降糖药。血糖呢控制在啊能在3.7-2、3.5-14左右。
3: 嗯。
4: 去年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这小便啊有泡沫，而且泡沫一直也不散。这我去医院这个验血验尿，医生说啊，我尿里有蛋白，
3: 嗯，
4: 尿蛋白两个加号，
3: 多低
4: 啊，肾功啊阳性，
3: 嗯，
4: 还有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滴滴啊，挺烦的。这不是我听你节目讲啊，说这个幽遁草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不我就想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啊，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也能有啊？我也想用用。
3: 一听就是老会员了，就是老听众了。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是这样、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这幽遁草还真能给你解决。为什么啊？
4: 好
3: 你看我跟你说一说，就是我是比您年轻，这是准了的。我那时候40多岁，我喝了一次这个茶，我就感觉呀、啊，这个第二天早上小便那个颜色、味道都变了，这不就是洗肾吗？然后呢、
4: 哦、
3: 第二个就是什么，我后来把这个幽遁因子啊，就是幽遁草加工过的后，就是做这个发酵液呀、啊、带到我们中心，这也用了时间不短了，尤其是在对这个肾脏功能清洗这块、你看你刚才讲的第一个是血糖高，餐前都7.几，这就有点高了。你要血糖高，那尿糖一定高啊，而且你刚才说小便有泡沫，这不就是尿蛋白高吗？是不是两个加号？对了，你那个验血那个时候小便里没有潜血呀？
4: 啊，潜血倒是没有啊，说
3: 就
4: 是有那个尿蛋白两个加号。
3: 哎呦，那也不低了，我跟你讲，因为你糖尿病时间太长了，17年了，我得表扬你一下。为啥？就只能说是你这个17年下来呀、啊，基本上控制的还挺好，所以说你到现在这个肾脏在出问题，放别人一般10年都比你这个严重了，但是你现在连带的那前列腺。你说也不好，尿频、尿急、低沥，这就是肾气被损伤了，而且呢，肾脏功能严重下降了所导致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4: 嗯，是你说的。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幽遁草这个东西，只要把你这个肾脏洗好了，哎，然后呢，里面的这个脏东西没有了，到时候你这个肾功慢慢慢慢就恢复了。同时，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包括这个夜尿多的、 前列腺有炎症的，甚至有那个前列腺钙化的，他到最后用完了这个优盾啊，到最后慢慢的都减轻。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是能解决，绝对是对症。
4: 哦，
3: 这个就
4: 好
3: 啊。啊
4: 啊，那什么时候能有啊？我想赶紧用上。
3: 这个得等一阵儿，我都没跟那边联系过呢。我现在是讲到我说解决身体啊，我们中心的各种东西啊，我给大家讲到了这儿。这个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先讲几天。等到后面的话，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特别多，我到时候我再联系联系厂家，毕竟我跟他们也熟嘛。你说行不行？
4: 嗯，哎呀，好嘞好嘞，
3: 那就等我几天，别着急，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
3: 要是你天天关注这节目，你不说你记嘛，都拿笔拿纸，你就到时候接着记，各种症状的你都写好，然后呢，等到万一后面真有了，到时候你再打电话就行了，你说好不好？
4: 好嘞，好嘞，好，我一定关注节目。好的，
3: 好嘞，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哎，祝您健康。
4: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
3: 哎，不客气，再见。嗯
4: 嗯，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

0: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文沿路北向南石新路附近拥堵246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64米，海明路北向南日新路附近拥堵201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122号路东向西求实街道盘江东路拥堵151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262米，长福街西向东环村路附近缓行108米，凉亭西路南向北缓行126米，云波路南向北云水路附近缓行265米，金碧路西向东东四街附近缓行11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阵雨转小雨，14到19度；松明站阴转小雨，14到19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天，14到19度；富源北站阵雨转阴，13到18度；石林西站阴转小雨，15到20度；弥勒站阴转小雨，17到21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小雨，15到20度。广南站阵雨转阴，17到24度；阜宁站阵雨转阴，18到25度；玉溪站小雨，16到20度；楚雄站小雨天，16到19度；南华站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祥云站中雨，16到19度；大理站中雨，16到18度；鹤庆站中雨，15到19度；丽江站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最后来看到蒙自站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
2: 应急常识365。
6: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7: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8: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8: 为你的通勤续航。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5: 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说家里随处可见的打火机，它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危险。
3: 我们把视线转往福建泉州，就在上个月，在当地有一名12岁男孩，他非常好奇，说这打火机呀，按一下就有蓝光出来，那如果把它放到微波炉里会不会更亮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操作啊！于是他趁大人不在意的时候，把一只塑料的一次性打火机塞进了微波炉，并按下了加热键。几秒钟之后，砰的一声，这个打火机里的丙烷气体啊，受热急剧膨胀引爆，炉门直接被崩开，高温碎片和残余气体直接灼损了厨房的内壁。男孩右手是轻微灼伤。
5: 那消防部门事后解释啊，一次性的打火机灌装液态丙烷或丁烷，微波炉加热使内部液体瞬间气化，压力飙升。那比较危险的就是打火机本身的压电陶瓷会打出电火花，直接引燃泄漏的可燃气，形成了爆燃。不仅是打火机啊，比如说家里的金属餐具、带壳蛋类，还有密封罐的液体，均是严禁放进微波炉的。比如说带壳的坚果、红薯，也必须划个口子泄压之后再进行加热。
3: 没错，这起微波炉打火机爆燃事件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日常的小物件一旦碰上错误的物理化学条件，就可能变身厨房炸弹。科学好奇心很可贵，但安全常识要先行啊！打火机、手机、金属，通通不能进微波炉。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5: 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3: 9号，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实验验证。
5: 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

0: 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汽车市场新观察，随着能源价格的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的市场接连斩获亮眼战绩，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不断的刷新记录。来听报道。
2: 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自营滚装船郑州号抵达墨尔本。郑州号是比亚迪旗下八艘汽车运输船之一，此次搭载的电动车数量超过5000台，创下澳大利亚单次电动汽车进口体量的新纪录。比亚迪澳大利亚首席运营官斯蒂芬·柯林斯说，
3: 这批车辆绝大多数在10到12周前就已售出，创下中国车企出口澳大利亚的新纪录。
2: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今年2月中国汽车到货量首次超越日本，终结了日系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长达28年的统治地位。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已成为绝对主力。而新能源热潮的背后是能源危机的强烈推动。受中东战事影响，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仅在3月一个月内就暴涨约40%，柴油涨幅超60%。高油价倒逼消费者放弃燃油车。据澳媒统计，近期当地每售出的6台新车中，就有1台是新能源汽车。澳大利亚电动汽车委员会阿曼高尔说，
3: 随着汽油价格节节攀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电动汽车。
2: 澳大利亚媒体预计，在强劲的需求下，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抵达澳大利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首次超过日本汽车。韩国首尔市民李凤基说，
3: 中国车设计、做工、内饰都不错，虽然还没试驾，但设计和做工比想象中要好。
2: 韩国媒体认为，高油价之下，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偏好持续上升，加之中国汽车品牌兼具价格与技术优势，即使是在准入门槛较高的韩国市场，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今年5月，吉利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展厅，正式进军韩国市场。据悉，极氪这款电动 SUV 预计售价将在6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6万元至31万元，目标直击韩国高端汽车领域。韩国大德大学未来汽车学系教授李浩根说，
3: 由于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韩国无法企及，现代和起亚只能感到紧张。
2: 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还有菲律宾，在冲击之下，菲律宾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6%，达到1.4万辆，几乎相当于2025年全年总销量的一半。受中东战事影响，自3月份以来，菲律宾本地油价涨了1倍多，不少燃油车主看到了换电动车的好处，电动车经销商也迎来了始料未及的需求喷发。根据非政府设定的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40年将实现电动车占道路车辆50%的目标，到2028年建成超过7000个充电站，解决菲律宾目前面临的充电桩短缺等基础设施问题。在欧洲市场，中国汽车品牌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已占据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的约10%。德国霍瓦特咨询公司合伙人格奥尔格·姆鲁塞克说，
3: 每2名欧洲消费者中就会有1人在购车时考虑中国品牌。未来4到5年，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整体份额将达到15%至25%。
2: 彭博社分析称，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最令市场关注的是美国市场的信号。据彭博社6月2号报道，美国政府向沃尔沃集团给予豁免，允许其继续在美进口并销售中国网联汽车。 报道称，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不仅给沃尔沃喘息之机，也为其他中资控股的车企和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而事实上，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电动车的兴趣不断上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达人们毫不掩饰对中国汽车品牌的喜爱。
4: Everything massages you.
5: Hey, I'm astonished.
6: All of this for $15,000.
2: 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接近40%的美国驾驶者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在更加注重性价比的 Z 世代消费者群体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9%。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呼之欲出了。哎，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嘛，就是之前我们聊过祛魅，对吧？
0: 对对。
1: 当然也有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思雨很喜欢，但是张莹就完全不喜欢。啊。这个可能就是刻在基因里的。
0: 这个就是别人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有些东西可能很热门，就比如说很榴莲这样，是不是？
1: 啊，对。
0: 哇，我简直是像命一样的看待张莹，闻都闻不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啊，别人很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你的信息啦。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交通9.8，平安贝贝。
5: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手，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要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汽车市场，受到车规及存储芯片最近3个月价格上涨约180%的影响，国内新能源汽车出现了多款车型售价上调或优惠收紧。比如啊，某品牌辅助驾驶选装包就从9900元涨到12000元。此外，主要的十多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价格都在2000到6000元不等。二燃油车促销力度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价格是持续走低。
0: 最新数据显示，年内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0亿元。电影《给亚妈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暂列2026年度票房的亚军。此外，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供应。
1: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当中，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这也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
0: 最近，多名旅客反映自己携带20英寸的登机箱在登机口被低成本航空公司，比如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拦截下来，要求付费才能带上飞机。业内人士解释，全服务航空票价包含了行李、餐食等，而低成本航空票价更低，但行李需要单独付费。目前，多数在线旅游平台已经显示了舱位行李标准和收费标准。
1: 那同样是航空业，我们将视线转往日本。全日空航空日本航空日前表示，因为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的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已经基本决定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0: 目前在日本5到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的单程燃油附加费已高达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63元，预计将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纪录，有可能升至约人民币2743到2954元区间。
1: 最近，不少细心的投资者打开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手机银行时，发现个人养老金的专区里多了一个新的选项， 储蓄国债申购入口。根据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文，从2026年的6月起，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可投资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我们用来养老的钱，现在可以买到国家信用背书收益确定的储蓄国债了。那储蓄国债入池将给我们的养老金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9: 长期以来，个人养老金产品主要以理财、基金、保险为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无疑为养老资金池投入了一颗定心丸。那么，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储蓄国债和普通渠道到底有啥不一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它的优势在于税收递延加上国家信用双重加持，在享受既有的国债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投资者可以享受每年最高1.2万元的税收递延优惠，并且与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储蓄国债相比，可以避免因为提前支取带来利息损失的风险，适合风险厌恶型临近退休的人员配置。
9: 与现有的养老金融产品相比，储蓄国债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哪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10: 一是储蓄国债的安全性高，背后是国家信用；二是储蓄国债的收益率确定性比较高，储蓄国债的票面利率在发行时就已经确定，持有到期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息收入；三是储蓄国债的门槛低，操作简便，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通常比较低，购买渠道覆盖已经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商业银行等机构网点以及线上渠道；四是储蓄国债的期限上与养老投资的需求高度匹配，储蓄国债通常以中长期为主，与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特点高度匹配。
9: 当然，储蓄国债入池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产品选项，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这一举措究竟填补了我国个人养老金市场的哪些空白？清华五道口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说，
11: 它主要是补上呢比较重要的资产类型，就是低风险低波动高信用，回应有低风险偏好居民他的真实的需求，考虑到呢现在账户里面资金沉淀的问题。国债入池呢，它不只是一个扩产品，很重要一点的是要把沉淀的资金啊盘活，把它能够真正转化为呢真实的养老的投资。
9: 魏晨阳认为，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演进方向。
11: 第一呢，是推动个人养老金的从扩面走向的提质；第二点呢，是能够形成比较稳健的底仓，加上呢长期配置的一个产品的逻辑；第三点呢，影响变化方向啊，是产品的竞争呢会转向账户的管理能力的竞争。
9: 魏晨阳分析，随着产品体系的完善，养老金融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单品销售，而是全过程服务。
11: 未来呢，养老金融的产品不光只是一个单品的销售，应该是呢会围绕着开户、缴存、投资、持有和长期的配置呢，你对全过程来提供服务。对于机构的能力的要求呢，也是从卖产品转向呢做账户管理经营，协助客户呢进行配置，长期的呢支持服务客户呢来管理好他们的资产。
9: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一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对培养长期养老储蓄习惯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12: 国家信用加上税收递延加上便捷的操作，这种组合啊，能有效降低保守型投资者的认知门槛，推动他们啊从观望转向真缴存，去强化养老储备的强制性和可持续性。国债安全的标签给我们强大的心理锚定作用，会激励更多的人迈出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并养成长期、定期、强制储蓄的良好纪律。
9: 然而，要确保这颗定心丸真正发挥效用，让养老钱安全稳健地滚动起来，监管的防线必须筑牢。田立辉提醒，
12: 一个是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一定要防止啊将低风险的投资者误导到高风险的产品上，用国债作为引流工具，但是不能够进行不当交叉销售。第二个呢，是账户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财政部的国债登记系统与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能够实现账户资产准确透明，不可篡改。三呢，对于违规提前支取和套利行为啊，要进行监控。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呢，原则上退休前锁定，防止借国债质押等多种形式啊，变相突破封闭的期限限制，要确保这笔钱真正用于养老保障初衷。
0: 说到十字绣啊，是很多人闲暇的时候喜欢的休闲方式。如今在网上就有不少广告帖声称啊，高价回收十字绣，这就让人动心了。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赚钱的新路径却让自家赔进去了几万块，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13: 江西的罗女士反映说，自己通过快手平台，在一家叫做诺诺妈十字绣的店铺购买了大量十字绣材料，打算自己绣成成品卖给店铺补贴家用。开始罗女士做一些小单，每次都能收到商家的回收款。随后罗女士一口气购买了10000多的原料，期望通过出售成品获得更多的收益。然而商家回收越来越难，为了更快地卖出十字绣，罗女士还在店铺购买了免排队卡。此外，担心店铺因为一点点小污渍拒绝回收，罗女士还在店铺购买了免污渍回收的服务卡。可没想到，这些都是店铺的套路。如今店铺不仅拒绝回收十字绣成品，还关闭了快手平台上的店铺。
14: 就打个比方，我绣了个5米多的图，如果你不买那个排队的图，你根本就寄不过去。我们如果是有这个特权，就可以不用排队，排队我绣好了就联系他的客服，就直接寄过去。这个特权还没用上，他就开始不搞了。
13: 记者在快手平台搜索发现，诺诺妈十字绣已经无法找到，不过类似的商家还有很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十字绣是一项工艺繁复、耗时较长的活动，而商家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让消费者购买材料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制作。当消费者把十字绣寄给商家时，商家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回收，而此时消费者想要网上申请退货也已经过了时限。记者咨询快手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平台会积极帮助消费者与店铺商家联系协调，但是如果商家已经关闭店铺，追回货款的难度就比较大。
15: 店铺的话它不会有什么风险，它只有已关店，只要是它再开店，我们都是可以走平台流程去帮您处理。如果关了的话，那这种情况才是与商家自行联系。
13: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消费者维权的核心是要证明与商家达成了定制承揽的法律关系。他建议消费者应该准备微信聊天记录、直播录屏等证据资料，才能有利于自己维权。
16: 需要结合双方的这种沟通的聊天记录啊，包括他这里面直播间当时给到的一些视频，是不是有这种误导消费者去下单，是因为他当时承诺说可以承诺回收，包括回收的价格等等。所以其实如果消费者要主张的话，他可能需要有多一些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我为什么会下单，以及我们当时的一些沟通记录啊等等，来综合证明实际上双方是一种定制承揽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这种原材料购买的关系。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张莹带大家赶快到大象星选来看一看啊，
1: 这个是的，
0: 眼看着618马上就到了，
1: 对，大家赶紧捂紧荷包
0: 一定要参加最划算的活动啊，毕竟
1: 是的，
0: 这个预算是有限的，我们看看大星选商城618有什么活动。
1: 对，
0: 从今天起到6月21号呢，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就有96折，满398就打92折，满618只享88折，也就是说啊，就是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啊。
1: 是的，活动二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然后呢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了比如说像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
0: 哇，6折券太划算了。
1: 对，而且这个大转盘的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大家可以赶快提前进入到我们大象星选的超市来看一看，哎，有这个抽奖机会，它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0: 那么说到这个福利专区的商品啊，我们今天主推的这一款呢，就是在这个福利专区了。夏天一到，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马上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像自带了反光板一样。那么针对这样的难题呢，大象星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脸部救星，干皮用它打底，再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上它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
1: 对，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这个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星选商城618年终福利到手价仅需359元。那这款精华就属于刚刚我们提到的大转盘618福利专区的商品，
0: 对，
1: 至高可享6折，所以你买来送人、送妈妈、送闺蜜、送爱人都是 OK 的。
0: 是的，那么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这是一款妥妥的胶原守护神，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更把营养味道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它兼具了深层滋润和抗老修护，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都可以透亮水光。滋润款呢是配干皮用的，清爽款呢是配油皮混油皮用的，大家买的时候记得注意点一下。
1: 对，那我们今天这个毫升呢是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今天大象星选这个商城618年终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到手仅需199元、
0: wow、
1: 而且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明年8月份，以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月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了。
0: 哎，说起这个呢，我们就有听友就是发送这个大象星选4个字到公众号里来，像赢家间早早的，他可能想进去逛一下，
1: 对，
0: 但是呢是发918，
1: 另外
0: 呢在这个918的这个公众号下面，它专门有一个选项是大象精选，大家点那个选项也是 OK 的。
1: 好了，那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别人很喜欢你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都有哪些？
0: 哎，说起这个 SAC 就说葱姜蒜是完全不喜欢。
1: 葱姜蒜我可以当主食吃，
0: 是真的。我有这个特定的这个使用环境啊，你比如说像姜的话，我就吃螃蟹的时候比较喜欢。
1: 哦。
0: 然后呢，葱的话我可以放，但是完全不能吃进去，就是我调个味。
1: 哦，我一定要吃进去，
0: 个炸精。
1: 对，这个小五月说，银丝卷儿早上好，我来说一个，他说我对各种手办就无关，什么喇布布啊、盲盒啊，好看的买一个当摆件觉得可以，你买一柜子抽各种隐藏款的，就完全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0: 说起这个，今晚睡了吗？和小五月是一样的啊，今晚早睡了吗？他说没有人觉得喇布布真的超级丑吗？完全不在审美上。
1: 哎，有些隐藏款做的还是蛮就是蛮抽象的，我觉得
0: 丑，他们和把丑和萌联系在一起啊。
1: 是好梦，他也是说盲盒真的 get 不到，他说我不喜欢自己不能掌控的事物。哎，但是喜欢盲盒的朋友就喜欢那种
0: 刺激啊，
1: 抽奖那种惊喜。他说说实在的，就是一个摆件嘛，我买个摆件还要凭运气，然后买一堆不喜欢的才能买到一个喜欢的。他说我拒绝。
0: 哎，真的，盲盒它是一种营销，是个消费陷阱，
1: 就是。
0: 所以像好梦 I11，它是一个就是非常理性。
1: 对，小五月是，
0: 你和我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
1: 好，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互动哈。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0: 是，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今天呢，我们这个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马上要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现在这个时间呢，因为是下雨的天气降温了，所以路面很湿滑啊。出门的朋友呢，也要记得多穿一点，开车慢一点，安全第一。那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是集中在学校周边和二环121大街，从明苑路到文化巷有600多米的缓行，旁边的莲花池正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400多米车行缓慢，交警呢在现场疏导。龙泉路南向北的方向，也就是金色大道辅路到凌雨路这一段也是有排队的，云秀路从广福路到季红路，还有上贤街，还有日新中路到前卫营路，那包括铁橘路从景洪街到华山西路，昆华路环城西路的辅路附近，金碧路东四街的附近，西昌路在大观路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那这些路段呢也是有车多缓行的，交警已经是在这个疏导当中了，您跟着这个队伍慢慢的走。二环这边呢，东二环大巡立交的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东二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

0: 一个排队环形，南二环呢，从福德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也是有车多的情况，但是速度其实都还能够接受，正常的跟住就行了。那再看到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达桥有短时的环形啊，其实基本不太影响。昆玉高速进出城呢，目前通行正常，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车流量是在上升的，特别是从城贡往主城走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预留时间。下雨天路滑，那跟前车也是要多留点余地，送孩子的朋友呢靠边停稳了再让孩子下车，大家都顺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是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妈妈莎莎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听你爹宝哈巴啦。
5: 妹妹快乐哥，这两个星期哦，做君子闹钟的人太多了，真的是要位不要命啊。
6: 哎，小明明，所以说像我这种惜命的人嘛，那吃鸡就不消吃哦。
5: 哎，我倒是记得小时候哈，每年在我外婆家，这个时候就会化身采蘑菇的小姑娘，买一堆小娃娃都去捡菌子。
6: 哎，你咋看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
5: 一般那种卖五颜六色的、奇奇怪怪的，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从来都不兴去捡那种红色的。
6: 很多人说鉴别这个酒是不是有毒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颜色，颜色鲜艳的就是有毒，普通的嘛就没得了。
5: 你这种说法好像也没得那毛病，但是肯定是有特殊的。如果实在是自己要去捡菌子嘛，又分不清，最好呢就对照着图册来操作。当然，这些菌呢毒性还可能是烹饪不当，或者是使用方法不当就捉闹的呢。我闺蜜她姐妈呀，就是几乎每年都会被闹着，因为不小心就吃剩菜，而且是冷的，所以千万不能吃冷的菌子噶，要热炸的再吃。条件允许的话嘛，剩菜你就莫要了。发展胃巴去买卷的时候都是只认自己认识的卷买，比如说那六干卷了鸡中了，认不得侬是绝对不会买的。还有呢，做菜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炒，我全部发进去哈巴烂的炒，很容易被闹着。记得讲一定要炒熟的，而且呢还多发点蒜嘛更好。
6: 绝对不哈巴烂，提醒大家了，谨慎采购叶三茎，谨慎食用啊。如果食用之后出现了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烧不安、看东西不清楚或者出现滑视、滑听等等症状，应该马上前往医院治疗。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关节弹响是很多人运动后都会发生的问题，有的人觉得活动关节咔咔响两声还很舒服，有的人觉得哎，可能是关节出问题了。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 关节弹响是临床患者常常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会把它分为关节外和关节内两种不同的原因。关节外常见筋膜炎和肌腱摩擦，如果出现了劳损，我们的筋膜就会增厚导致发炎，一活动身体就能听到全身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的人一动手指脚趾关节就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这一类主要是肌腱在骨头表面摩擦发出的弹响。关节内的原因就很多了，包括关节软骨摩擦、骨头水肿、关节先天发育异常，比如膝关节的盘状半月板。那么对于这种关节弹响到底需不需要处理呢？我们的原则就是无不适的关节症状无需处理，生活中不要故意去诱发这个声音就好。如果一动关节又痛又响，就需要来到医院进行治疗。
8: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晨光正好，
10: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0: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11: 吉林省日前启动2026盛夏消费季，最大亮点是消费季与正在火热进行的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深度联动，全面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2: 为了解决球迷无法亲临赛场的遗憾，主办方在吉林全省90州的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品牌酒店及影院分三批次打造了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观赛现场气氛十分火热，积极带动周边商圈的消费热度。长春市净月区某购物中心市场部经理顾璇：
13: 因东北超赛事的发起，有效带动了商场门店销售及客流的双向增长。周末的销售呢是同比增长了17%，客流同比增长了11%左右。作为第二转播现场，周边市民还有一些外地的游客自发会到店观看转播，得到了很多市民的热爱，同时也激发了不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12: 票根联动惠民活动也同步上线，消费者凭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票根，可在全省超过200家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截至目前，81家重点商户入驻了银联云闪付平台，商务部门累计投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过了2500万元，涵盖餐饮、住宿、商超、影院等业态，构建起一票在手、吃住游购娱全优惠的消费生态。长春市净月区某购物中心市场部经理顾璇介绍：
13: 我们的票根活动，这是今年长春盛夏消费季的一大亮点。我们发起了凭票根注册会员赠20元无门槛的消费券，也为门店会员纳新及销售带来一部分新的增长点。是有了消费券的加持，带动销售同比增长26%左右。
12: 据了解，本次消费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份，历时100天。
11: 在广西，当地正在通过传统老字号换新升级等方式，着力培育多元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积极服务群众消费需求。
14: 在广西南宁朝阳商圈，这家拥有70年历史的百货商场，记者看到，通过场景换新，深挖广西非遗与东盟元素，打造了广西首个城市文化集合体，配合留白美术馆等业态，将商业空间转化为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载体，实现购物加体验加社交场景融合，激活沉浸式消费。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耀杯：
15: 面对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我们在保留老南宁商业文脉基础上，打造 1956X 商文旅综合体，发力手电经济，补齐潮流短板，通过一店一策的方式，打造青年潮流文化与 AI 研学场景化，深度融合广西非遗与东盟文化，常态化落地3月3与民族团结等特色市集。
14: 同时，企业紧抓以旧换新政策机遇，升级家电加家装定制一体化服务，打通旧机回收、新机配送到售后维保的全链条。2026年一季度实现以旧换新补贴1.5万笔，直接带动销售5800万元。另外，商场作为广西首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通过优化退税流程、完善专人对接，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
11: 甘肃敦煌即将进入旅游旺季，乘坐骆驼作为当地的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备受游客青睐。今年为了兼顾骆驼健康与游客游览体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骆驼制定专门的作息时间表，让大漠驼队有序上岗，劳逸结合。
16: 初夏的鸣沙山脚下，一排排驼队在沙漠中穿行，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阵阵驼铃声中尽情欣赏壮观的沙漠风光。随着旅游旺季来临，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内的骆驼工作强度也在持续增加，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少游客关注的焦点。 鸣沙山月牙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副经理李婷表示，今年景区为骆驼制定了三班倒的作息制度，从每天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的15个小时里，每批骆驼工作五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
10: 这样的班次划分，一方面是控制骆驼的工作时长，另一方面也是结合景区运营时间，包括敦煌地区的气候特点来进行科学规划的。比如说像我们第二班次是正午时候嘛，太阳比较大，地表的温度也比较高，那我们的骆驼呢也是只留一少部分在这个骆驼等候区，大部分呢我们都会安排到等待区后面的驼舍里面进行休憩乘凉饮水，充分的休整，以保障下午高峰时段的晨起体验。
16: 李婷还表示，针对即将到来的高温天气，景区还将为在中午时段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中暑。
10: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接下来继续会优化我们的骆驼工作制度、工作时间，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0: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银丝卷组合，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
1: 好，赶路人说王者荣耀别人超爱，连女生都玩，我就是 get 不到这个游戏的精髓到底在哪里。
0: 我也 get 不到，我不只 get 不到玩王者荣耀，就基本大部分游戏我都 get 不到，我就只能玩点什么小游戏，
1: 连连看
0: 啊，对呀、啊，就是消消乐呀，或者什么什么和和啊。
1: 我跟你说，我连
0: 消除战，
1: 我连消消乐的 get 不到，还有那种偷能量的，每天来我支付宝偷能量的，我也 get 不到。就我经常打开，就别人就互偷能量，
0: 谁谁来了，
1: 对，谁谁来了，然后我就说，哇，这个东西要每天上着闹钟来啊，每天要固定什么去偷能量。然后之前他们不是推荐玩手游嘛，就那种什么卡牌游戏，就是每天定点要去领装备，要干嘛？我尝试喜欢过，就他们说，哎，你去玩，特别有意思。后来我玩了两天，我就怒删那个 app 软件，
0: 完全
1: 就是不喜欢。
0: 我连早年间 QQ 里面那个偷菜我都 get 不到。
1: 对对，我也是，什么停车场什么的。
0: 对
1: ，no。
0: 134号是同 get 不到拉布布，他说我真的看不懂一个一脸斜向的小动物，这是美在哪里？人家买的人觉得它可爱，倒不是觉得它美，就是说它丑萌可爱。
1: 对，丑和萌是画等号的。
0: 对，
1: 苏苏他说，我是真的想不明白，香烟这种又臭又不健康的东西，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抽？
0: 抽烟的人真的不知道，就是不抽烟的人对这种味道有多厌恶，他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身心对其的厌恶程度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尤其有些人特别不自觉，在电梯里面还要点根烟的那种人，
1: 吸二手烟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在公共场合我也是非常不提倡的。
0: 而且吸烟人群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道，他们自己 get 不到。所以这如果你也是一个吸烟者的话呢，就是为了这个社交礼仪，大家的这个个人卫生啊，一定要
1: 注意一下，
0: 多注意啊。
1: 好，还有一个叫鲨鱼辣脚，他说现在的某些说唱歌词很空洞，听着像快板，
0: 就 rap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没有喜欢过，是吗？
1: 单压双压是吧？
0: 幼稚园高材生说饭圈文化啊，我真的不理解，但我尊重。
1: 饭圈文化很宽泛吧？这个话题，
0: 饭圈文化它，我觉得它指的是近年来就疯狂追星的行为。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说饭圈文化它体现的是人性啊。有他的这个对你造成的影响，只在于他这个传播的范围有多远，他描述的程度有多深。你如果说我们往几十年前看，当年唐国强爷爷所受到的疯狂追捧真的不比今年张凌赫的差
1: 啊。这个是，只不过我觉得现在可能追星的一些比如交通工具、
0: 以前追星的时候人家不宣传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你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很平淡很正常。但是当年我们老一辈追他们喜欢的人的时候也是很那个的、
1: 有他们的方式。
0: 他们你像当年有一些这个偶像崇拜的时候，具体人我就不说啊，他们把一些徽章别到肉里，
1: 哎呀、
0: 就是表达自己的崇敬和喜爱，其实也是、也是一样的，这是一种人。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国内的追星文化为什么这么不好，它有很多外来因素，从日韩啊，它传到国内的一些所谓追星的一些做法、约定俗成，什么应援，就从 TFBOYS 开始。
1: 哦，你说到应援、就是那个背着旗子要、去哪里要展现他的那个粉丝偶像，
0: 买大瓶，
1: 偶像
0: 给我的偶像过生日啊，展现宣传。
1: 还有一种是不是，就比如说你是谁谁的偶像，但是我不喜欢他，我的粉丝就要去拉踩、就是
0: 互相吵架。
1: 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饭圈文化就大家都觉得好累啊。
0: 我跟你讲，闲的
1: 啊，就是闲的。对
0: 啊，又就是经济条件又好了，然后就比较闲、他的这个叫什么

0: 我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SAC 也很赞同我们说的树道奉献饭圈
0: 饭圈文化。嗯，
1: 他不明白谁会喜欢二手玫瑰，特别是他们的现场。二手玫瑰他确实神神叨叨的，
0: 有人真的喜欢他的那些妆造。
1: 就是摇滚文化这个东西，他就是戳到有一些人的点。
0: 嗯嗯，对。好，还有一个听友说，他说
1: 这个说过了，
0: 哦，说过了，这条说过了，
1: 啊，okay，
0: 对对对。
1: 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啊。别人很喜欢，你是死活 get 不到，都是有些什么东西。
0: 对，
1: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5: 太划算了。
1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8: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8: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7: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云南省口岸进口水果的货值达到75.1亿元，同比增长97.9%，货值规模位居全国第三。
1: 六月上旬，野生菌产地大多气候晴旱，在等雨水的这段时间，我省香格里拉松茸被省外食客们抢购，价格也回升到了每公斤5位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9: 这两周的菌市场里，香格里拉松茸成了真正的稀缺尖货，早早就被买家全数预定锁进冷库里，市场里基本蹲不到现货。
20: 整个云

0: 南市场的货可能不到3公斤，每天的产量，然后价格又要到5位数了，就是1万出头、12000这样子。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要热，天气产地的话也是比较干热，松茸的产量起不来。
1: 菌商介绍，今年5月底，香格里拉松茸产量曾有一波小增幅，售价也降至每公斤7000元，当时就被省外的食客们抢购一空。价格随之又涨了起来，
0: 卖开了以后又没货，货就很紧张，几乎都是送往外省的。本地人的话，其实我还是推荐，就是价格比较便宜，那个几百块钱一公斤，挑最好货那个时候再买。
1: 目前摊位上在售的大多是花角松茸，也叫马尾松茸。不同于香格里拉松茸的粗壮短胖、笔直饱满，这种菌类细长瘦小，易弯曲。价格仅是香格里拉松茸的1/10。
0: 缅甸货，缅甸比较多，然后呢，老挝也会有一些。花角松茸它有微毒，一定要煮熟了以后才能吃，不能生吃，它不能吃刺身。
1: 此外，还有多种菌类同样受到省外食客的青睐。以往咱们云南人不那么稀罕的古熟菌，每公斤发货价都在180元。
2: 这段时间像牛肝菌种的就是白松和黄牛肝，很受外省的这个喜欢，然后还有鸡枞，这段时间的话也是发的比较多的货。
1: 市场方预计要到6月下旬，今年野生菌的旺季才真正开场，价格也会亲民许多。
2: 近期的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少，很多地方的这个野生菌的话，上面的这个盖儿已经晒得有些裂缝，所以说产量的话要低一些，就进入一个等雨的阶段。如果下一场雨以后气温合适的话，后期这个产量还会上来。
3: 说到野生菌交易啊，云南又有更加专业的交易中心了。日前呢，菌林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正式落户昆明市官渡区，该项目位于官渡区云旅招商中心，也就是罗石湾国际商贸城旁边，以云南野生菌为核心，规划了负1楼到6楼及塔楼外摆区全业态布局，涵盖交易、仓储、加工、办公、餐饮、文旅、夜市等各种功能，涵盖从种源、种植、加工到交易、文旅跨境的全链条，致力于建设全国标杆性的食用菌全产业链国际化交易平台。它将助力云南16州市山珍走向全国，链接世界，打造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版的斗南。

0: 早高峰来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别人很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位，我看到一位老朋友啊，汽油加冰块，他以前在九七经常来跟我们互动他说作为云南家庭，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腌菜红豆，哎呦，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比如说每次去食堂看到这个菜有腌菜红豆，我转身就去吃米线了，不带一点犹豫的。
0: 和全家口味都相左是吧？
1: 我觉得腌菜红豆应该是很下饭，老少皆宜的一道菜。
0: 他就是 get 不到啊。
1: 你是 get 不到腌菜，还是 get 不到红豆，还是 get 不到这个组合？
0: 可能是这个组合吧，我觉得。
1: 对，
0: 星海5388他 get 不到臭豆腐和螺蛳粉啊，这味儿重的他都。臭豆腐我觉得煮在小锅里是一绝，但是螺蛳粉我真的不行。之前
1: 你跟我一样，
0: 之前吴东太喜欢吃螺蛳粉了，他家里面都买各种牌子，是他还安利给我，然后说我带来给你，你拿回去试试看，说这个牌子有什么特点，那个牌子有什么特点，吃完以后他说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不习惯酸笋的味道。
1: 结果
0: 我说其实我非常能够 get 不到 get 酸笋，但是我 get 不到螺丝。
1: 我有个朋友
0: 他说这就是釜底抽薪，绝了，肯定不可能喜欢上了。
1: 之前我有朋友就是把那种网红的什么李子柒啊、螺蛳粉寄到我们家里面来，我都没有开封，结果有一天晚上我老公在那煮了以后非常生气，把那个抽油烟机打开，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吃酸辣粉，我可以吃烧烤，你不要把这个螺蛳粉抬到我的面前，我跟你一样，那个酸笋还有里面各种佐料啊，
0: 酸笋我可以，但是我 get 不到螺丝，这个就没办法了、
1: 这个没办法。对、否极泰来他说各种玩偶各种手办地上有都不会弯腰捡。不理解那么多人花高价还要拼手速
0: 啊、大明管天下，小明管自己，说甄嬛传，这就是你的不对啦。
1: 我到现在吃外卖我还会打开甄嬛
0: 传
1: 下饭，
0: 多少真学是吧？我告诉你，在那个
1: 宫斗，
0: 在那个斗上靠解说甄嬛传活着的博主都好多。
1: 你知道我有时候闲到无聊，我会去背台词，背华妃娘娘的台词，
0: 真的是甄嬛传你都 get 不到，那你还要能什么样的电视剧你能 get 到。
1: 它里面有很多职场技巧和人性上的一些宫斗，大家去学习一下。
0: 我个人觉得甄嬛传真的是很巅峰了。我觉得 get 不到还珠格格我都能理解，你 get 不到甄嬛传我不能理解，这是你的不对。
1: 好，这个天之饺子酱酱他说到了一个娜塔莎和蓝布布。娜塔莎是不是前两天我们说到一
0: 个
1: 玩具，
0: 就是、玩具做成小孩子的样子，然后做成个捏捏玩具让
1: 你去，不好。对，他说这种引导不好，
0: 特别不好。他说你看天之饺子他也是这样说，他说特别是娜塔莎，他说我真的接受不了。他有朋友就买了这个东西，他说我朋友为了恶搞偷偷给我买了好几个，我拍完照片给他说啊，我收到了，谢谢你，然后就赶紧丢了。
1: 是的，
0: 他说我无法接受这种暴力对待婴儿造型的玩具，你换成个小猪啊什么小猫什么我都能接受。
1: 我昨天在我们家超市买水，小区门口我就看见那个什么娜塔莎放在那个下面，我都想前两天新闻不是已经举报了吗？
0: 对，
1: 报道过这个不太好。
0: 对，这个 引导尤其是未成年人
1: 有问题。对，
0: 而且有些博主专门用娜塔莎拍那种看上去很残忍的视频。
1: 不要玩，
0: 有些是很猥琐的视频，所以
1: 是的，
0: 这种导向不好的玩具我真的是我也是
1: 丢掉。
0: 对、好，那么对于这方面的话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上来跟我们互动啊。别人很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早高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0: 思雨早上好。现在呢过了8点钟，正是路况最焦灼、车流量最大的时候。那而且今天雨一直下，所以路面湿漉漉的，刹车的距离比平时要长，大家会走得慢一些。那堵在路上呢别着急，可以深呼吸放松一下，别让堵车影响了上班的心情。那我们看到主城区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有600多米的缓行，步京大道从云波路到川京路有400多米，走得比较慢。滇缅大道从昌原中路到海原中路的福路有600米，也是在挪着走的。龙泉路呢今天的压力也是比较大，从凌雨路到文西巷是有1.2公里的排队，那交警是在现场疏导的，大家保持耐心。红景路从红康路到凌雨路，还有北京路从联盟路到环城北路，学府路黄土坡立交桥的附近，这些路段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另外人民西路从翠雨路到西昌路